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约峰会在矛盾中落幕，美欧决裂，土欧分歧，欧洲内耗，一团和气的表象后，各方打着怎样的算盘？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沙赫尔机场遭袭致一人死亡，美伊局势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如何让百姓更受益，为发展添动力？
0: 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1: 新能源汽车涉水报废，保险公司能否以电池有防水功能拒绝全额理赔？
0: 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开工旺季，货运车辆涉牌违法行为有所抬头，哪些行为高发，违法者面临怎样的惩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早上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目前我国已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频发，河湖水位持续攀升，多地水库堤防面临严峻考验。此刻提示，遇到上述情况，应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地区。一旦遭遇险情，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要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过轮胎三分之一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残余积水不可饮用，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及时对家居环境进行全面消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八号通报，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3811人，受伤人数上升到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02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副省长九号证实，伊朗沙舍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一名消防员在袭击中身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八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八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墨外交部将于近期公布政府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限于外交照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辛鲍姆说，他对美国虐待墨西哥移民的行为感到愤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他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他强调，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明天凌晨四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在美国波士顿的吉列体育场举行，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队。法国队作为上届世界杯亚军，本届赛事五战全胜，强势晋级。摩洛哥队是历史上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两支球队谁能晋级半决赛，我们拭目以待。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7:44，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1度、东经104.68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当地时间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次峰会的首脑会议也于当天举行。各成员国最终达成了哪些所谓的共识，又在哪些关键领域仍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下帷幕。虽然本届峰会最终勉强达成了共识，但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丹麦的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美欧之间的互不信任在本次峰会上被放到了放大镜下。除了美欧不和，本届峰会的东道主土耳其也向欧洲发出了警告。在峰会开幕讲话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敦促欧盟避免重复构建独立于北约之外的防务架构，并呼吁欧盟不要将土耳其等非欧盟盟友排除在欧洲防务体系之外。他警告称，这种自立门户的举措将严重削弱跨大西洋安全。然而，土耳其的关切并未得到充分回应。在最终的联合声明中，仅模糊地表态称，欧洲盟国将与加拿大和美国携手合作，承担起更大的防御责任。外部矛盾重重，而欧洲的内耗同样不容忽视。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已经耗尽了所有军事援助能力，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正所谓表面一团和气，背后各有算盘。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是美国与部分盟友间的防务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日表示，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基础稳固，希望维持当前经贸与外交往来的稳定。此外，西班牙首相府也发表声明称，西班牙当前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无意改变这种关系。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强硬施压，试图和西班牙切割经贸联系，其背后的指向正是要重构由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安全秩序。
6: 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跟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体现的方方面面。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特朗普希望呢，通过施压的手段呢，是让北约其他成员国呢承担更多防务义务，而且呢，要给美国输送更多的利好。特朗普在开幕当天呢，就公开的指责，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在美国打击伊朗的行动当中呢，不但不提供支持，而且呢，还扯后腿，甚至呢不让美国的军机呢通过这些国家的领空去打击伊朗。所以呢，最主要的一个焦点呢，就是特朗普认为欧洲国家现在表现出跟这个美国若即若离，而且欧洲国家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关于这个格陵兰岛要归属美国的问题，关于各国要增加军费的问题，这应该体现出呢，特朗普希望通过这种施压、这种威胁，来保证成员国呢继续听美国的召唤。
2: 北约秘书长吕特八号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
0: 荷兰首相罗布·耶腾同一天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 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要求自我提升。
2: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的领导。此前，特朗普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0: 滕建群指出，面对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北约各国领导人都在尽可能维持北约内部的表面团结。
6: 确实，在围绕着美国撤军方面呢，特朗普已经调整了驻中欧洲地区的包括德国等国的这个兵力，就撤出了一定的兵力。但是呢，这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并不意味着美国将从欧洲撤出。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范围内，不管是在投资、在贸易、在技术、在金融等各个方面呢，美国呢依然呢离不开欧洲。美国现在拿着撤军、拿着收缩来威胁欧洲呢，正好切中了欧洲相关国家这个命脉。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国家一方面呢缺乏一个带头的这个领头羊，那么领着欧洲呢实现自主的防卫，在安全上呢实现自己的这个保证。另外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也面临着拿不出更多钱来满足这个地区国家整合的需求，所以现在欧洲国家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呢，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些讨好美国这个举措。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欧洲现在的防务、现在的安全这个保障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十字路口。美国现在不太可能呢完全给欧洲提供安全保障，那么欧洲国家呢正在寻求一条能够加强区域合作、独立自主合作的防卫体系，但是呢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北约组织八号在峰会上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0: 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并同时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争、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当天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当天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及派遣军事人员。他还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特朗普7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2: 对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
2: 伊朗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副省长9号证实，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一名消防员在袭击中身亡。另据伊朗多家媒体8号报道，自当天深夜起，伊朗阿巴斯港以及西里克、恰巴哈尔港、布什尔、阿布穆萨岛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稍早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伊朗此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已于前一晚打击了伊朗，并很可能于当晚再次实施打击。
2: 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封锁只针对伊朗，其他国家仍可正常通行。特朗普还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他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就特朗普有关言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就特朗普关于针对伊朗人民言论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阿拉格奇称，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做出回应。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发文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美方的行为始终未体现出善意。
0: 巴加埃还称，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对这一条款提出挑战，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他强调，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
2: 美国为何选择在此时对伊朗再次展开大规模袭击？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呢，至少有3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看到在近期，伊朗是再次对于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也就是靠近阿曼近海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伊朗认为呢，伊方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维护，任何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向伊朗来提交申请，经由伊朗批准之后再走伊方所划设的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这也是伊朗用来彰显自身对于海峡所谓主权管辖权的重要体现。但美国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伊朗再次动用军事手段干扰地区的商业航运通行，而美国同样决定采用强硬军事手段予以还击，这也是当前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直接原因。其次呢，就是早在伊朗举行对帕梅内伊的葬礼之前，美方高层就曾经扬言要在葬礼完成之后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强硬行动，并且美国国内呢，是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对伊朗选择在美国国庆日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等一系列举动的不满情绪都在进一步的持续发酵。如今美国的国庆庆典结束，美方呢随即开展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行动，有很强烈来安抚国内不满情绪的意味。 那第三就是美伊呢，近期是按计划将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但是美伊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和妥协的空间。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现阶段强化对伊朗的施压，其实也有给谈判做牌的打算。
0: 美国在此时对伊朗采取一系列打击，是否会激化美伊之间的矛盾？当前局势又会对未来的美伊谈判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7: 美伊对抗加剧呢，肯定会降低双方的互信，推高彼此的敌意。特别是目前我们看到美伊的分歧已经不仅仅在海峡的秩序由谁决定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包括石油出口制裁豁免、伊朗资产解冻等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先期条款，目前都处于无法被履行的状态，或者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就使得双方想要开启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分歧的谈判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的可能，而且想要再次恢复政治谈判路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会更多。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八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制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立即采取局势降温措施。同时，古特雷斯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晚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一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与对话之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
2: 另据以色列方面八号的消息，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消息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晚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出席会议，同时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消息还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0: 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给我们的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老百姓的出游又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9: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8: 规划提出，推进冰雪旅游度假地从单季运营向四季运营拓展，具体如何推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要培育冬夏两季繁荣、带动四季发展的旅游产业体系，推动冰雪旅游度假地实现资源、产品、产业服务、设施等要素在四季的均衡配置。
10: 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的供给，特别是适应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产品的需求，通过冰雪与乡村、艺术、赛事、工业、美食、音乐等深度的融合呀，实现备受年轻人喜爱的独特旅游产品，注重地域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通过可感、可亲、可爱的文旅 IP 打造，形成性格独特的旅游目的地的品牌。
8: 规划还提到，深入挖掘开发海洋资源，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那么，又该如何打造有辨识度的海洋特色目的地？韩元军认为，首先要完善海洋特色目的地的三个基础要素：
10: 特色的海洋旅游产品、交通的可进入性、独特的目的地标签。这个标签或者目的地的特色可以是建筑的颜色、特色的旅游资源，这是吸引游客的前提条件。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海洋目的地支撑体系，这包括标志性的海洋文化旅游景观体系、丰富的旅游空间载体，比如说景区、街区、休闲的沙滩、海洋博物馆等，引导游客不仅是海洋旅游目的地的消费者，更是海洋目的地品牌共创者、声誉的传播者。通过开发新科技、新生活、新文明为支撑的现代海洋目的地的新三样，实现目的地海洋文化和海洋旅游的深度融合。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如何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认为，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11: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8: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
9: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8: 推动区域旅游协调联动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12: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8: 既要让新业态有成长空间，也要让老规矩更加规范。规划在产业升级和治理体系上同时发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11: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务性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8: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12: 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让旅游业进入一个依法兴旅、依法治旅的新阶段。
8: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让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曾博伟强调，
9: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要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8: 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内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规划在入境旅游上打出一套组合拳，让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李新建认为，旅游强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就体现在入境旅游上，要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
9: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8: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曾博伟认为，
9: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我们是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4: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实况显示，昨天我国南方降雨总体呢减弱，那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因为季风气流北上拐弯，出现暖区对流，局地有分散性大的暴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呢，因为低槽影响出现了时空不均的对流。此外，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到暖湿气流北上，那么叠加副热带高压边缘气变线的影响，也是出现了一些激烈的强烈的天气。那么今天呢，南方的强降雨啊继续的减弱，主要是广西东部等地仍会有强降雨，像此前降雨很强的钦州、防城仍会有中的大雨。此外呢，北方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而且啊，对于华北、黄淮一带来说，典型的会呈现出上干冷下暖湿的配置，那么多地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呢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我们来看，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青海东部和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北部和东部、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山东中北部以及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0: 好的，景瑞。
2: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一些网络博主却已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0: 事实上，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博主们的预测？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里呢？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王殿甲的报道。
15: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16: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17: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16: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8: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16: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19: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16: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19: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20: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了传统的超算。但 AI 大模型是否仍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会存在怎样的偏差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6: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21: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6: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21: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 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6: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21: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0: 暴雨过后，城市内涝频发，车辆涉水泡水成为车主最担忧的问题之一。市民张先生就因驾驶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车辆泡水，维修机构认定维修费用远超车辆保额。张先生办理车辆报废以后，向保险公司申请按推定全损全额理赔，遭到保险公司的拒绝。
2: 所谓推定全损，一般呢是指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尚未达到完全损毁或完全灭失的状态，但实际上呢，全损已经不可避免，或者修复和施救费用已超过保险价值，因此被视为已经全损的情况。
20: 北京金融法院昨天下午公布了这一案件的审理结果。那么，新能源汽车涉水报废，保险公司能否以电池有防水功能拒绝全额理赔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5: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1: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22: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1: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23: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1: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24: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1: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 要核查对象。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6: 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技术集成高，价值集中，那传统的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法呢，无法反映真实的损失。燃油车涉水事故主要是看有没有烟坏发动机，而新能源呢，不能只看外观和底盘，哪怕外表没有破损，也要专用设备检测电池的密封性、高压绝缘性，隐性电路故障也要纳入定损。新能源车电池有基础防水等级，不能简单以进水判定损坏。
1: 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丽丽表示，
6: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看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7: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20: 近期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车辆涉水通行风险升高。如果车辆误入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车内应该怎样自救？
2: 消防部门提醒，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持续上涨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呢，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20: 遇到车外水位较高、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玻璃窗的自救器啊来自救。如果呢车内没有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紧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的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呢是玻璃受力的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
2: 更危险的一种情况是呢，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到后备箱空间，找到内置应急开关，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积水被困的险境。
20: 总之，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等险情，不滞留、不练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进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显著增多。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
20: 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交警记录交警上路执法的全过程，交警如何识破涉牌违法等行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10: 这个号牌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
8: 昨天下午5点多，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9: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为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遇到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8: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大货车涉牌违法案件，其中房山交警就查处了29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臣对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10: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6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8: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6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臣说，
10: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0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8: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11: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8: 赵建臣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10: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8: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2: 交管部门强调，大型货车因车体大、制动距离长、惯性冲击力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而货车涉牌违法存在极大公共安全隐患，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此外，部分涉牌违法车辆还极易成为非法运输等违法行为的作案载体，衍生出其他治安及刑事案件，严重扰乱道路交通运行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
20: 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还表示，将持续开展对大货车涉牌、闯灯、非法改装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深挖每一条线索，坚持违法必罚，切实清除交通安全隐患。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历时代

天上午九点半，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六月及上半年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今天，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今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未开放院落。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今天到明天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会议期间将举办多个专题会和专场活动，同步设置企业推介和特色产品展销专区，发挥新疆煤炭资源优势，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能源产业升级。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始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兰洽会聚焦投资促进、贸易洽谈与产业对接，汇聚海内外客商共探市场机遇，共谋合作发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个休息日。本届世界杯还剩最后8场比赛，包含4场1/4决赛、2场半决赛、1次季军战和最终决赛。今晚8点半，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迎战乌克兰女排。今天，2026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正式开赛。来自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青年运动员将在45个单项中展开角逐。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常亚飞、王冬雨、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 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

0: 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 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 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 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 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 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 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 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 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6: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指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10: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线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2: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3: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4: 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2: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3: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2: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3: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
2: 委内瑞拉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811人遇难，16740人受伤。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
19: 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
1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八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卡塔尔内政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9号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公布。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当地时间8号，在安理会冲突中性暴力问题公开辩论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有所升温，妇女和女童是主要的受害者，中方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一切冲突中的性暴力，呼吁各国共同予以遏制和打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44，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1度，东经104.68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当地时间7月8号，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消防部门表示，该县派克斯维尔地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公交车与12辆汽车相撞，并撞击建筑物，已造成33人受伤。目前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院。世界杯快报：随着埃及止步16强，摩洛哥成为非洲军团的独苗，继续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延续非洲足球的光荣与梦想。本届世界杯10支非洲球队登场，9支打入淘汰赛，90%的小组出线率创下非洲球队征战世界杯以来的历史新高。此刻提示，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东海南部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4米的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相关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各地防汛抗灾的具体情况。先来看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0: 在广西贵港，由于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七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西江教育园区的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
1: 从八号早上开始，多方的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
3: 同学们啊，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度过，一起度过，知道吧？我也陪大家在这里，咱们在这里的同学必须要服从安排啊！在这个大灾面前，咱们一起共同的去努力配合。
2: 救援人员陆续集结，老师和学生们拆了床板，搭在椅子上，拼成一条更易通行的临时小路，为转移做好准备。记者跟随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眼前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都已超过二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冲锋舟停靠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学生们有序从二楼上冲锋舟。广西贺州战狼应急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力量，这两天全力投入广西多地洪灾抢险。救援人员胡兴令说，从宿舍楼到迎宾大道下船点单程20分钟，他已经记不清昨天往返了多少次。
4: 一个喝水的女生，她是腹泻发烧比较严重的那种，刚刚送出去，然后交给了医护人员了。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雷毅从学校被淹开始一直在协助老师工作，他清楚记得六号深夜旁边河道里的水开始涌入校内。
5: 我们第一天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只能做自救，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他们的情绪，组织好同学，然后帮助他们转移，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2: 七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5: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的，这是真的。
2: 在一栋宿舍楼前，有师生表示隔壁宿舍楼内有老人与儿童滞留，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核实情况。
6: 四个小孩，两个老人。
7: 血压低，
8: 没事，没事。
9: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是吧？
2: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家属，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冲锋舟出发。水面漂浮的杂物众多，水下暗藏隐患，冲锋舟谨慎前行。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西郊农场四队，这里的积水同样严重，村民自建房大都被淹没了一层。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毕先生说，
10: 一个星期3到4次固定长期透析。
9: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10: 对对，停电了没办法，你没信号，
9: 也没信号。
10: 嗯，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嗯，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划到那个小船送上岸了。
2: 昨天下午5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单次可运载500多人，立即投入转运工作。截至昨晚10点，动力舟桥已安全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000多名师生。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西江教育园区有12000多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将中学、博雅公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11: 博雅学校还有270几人，然后贵高
7: 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200，加起来是12000人左右。提前已经把少部分身体不适的学生运出来了，今天是大规模的转运，指挥部帮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估计有10几支这样的队伍。今天还加大了力度，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能够让学生等得太久，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2: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南宁横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六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六兰水库的道路正在加紧的抢通。那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1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的位置啊。那么据我观察呢，现在整个六兰水库的水位呢还是在逐渐的下降的。那么这个包括这个水库中央呢，其实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泥层是已经露出了。但是整个水库现在主坝的这个破损程度啊还是非常的严重的。在主坝的一些位置呢，目前还是处于这个悬空的状态，洪水呢是已经将这里的这个土石坝冲垮。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我现场观察呢，这个土石的结构还是很厚的，但是呢也是被冲塌了，可见这个当时这个洪水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包括现在救援力量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现在正在用这个挖机，包括用这个卡车在抢通，继续抢通我们这个水库通往更上游的一个道路。但是呢因为这个水洪水这个影响了这个水库再往上游的一些路面呢，其实也会出现很多这个路面悬空，包括这个路基塌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目前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那么这个水库周边的这个水门楼呢，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停用的状态啊，包括这个楼里的内部呢也是充满了各种这个淤泥，还有这个有这个地面那个毁损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个水轮塔也是那个横梁也是被冲塌。但是现在呢，其实水库周边的这个水库管理员还是会每天来到这里来监测一下水位，包括这里的水库服务区呢，目前也还是有300多人在这里进行一个临时的安置。当地也是通过这个无人机啊，来帮他们来调运这个物资，包括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为大家保证一个临时的一个供电。那么据我刚刚向我们前方这个抢修人员了解呢，目前呢这个抢修情况呢是已经从这个应该是从我们六兰水库这个上游的位置啊，可以打通到这个坦可大桥，大概是有这么一段距离，现在目前是已经可以顺利打通了。我们稍后呢也会向继续再往深处那个挺进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前方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广西梧州。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净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1: 7号凌晨1点钟，受降雨以及干支流来水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桂平入库流量涨到了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0: 昨晚，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过境，晚上11点25分，广西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相应的流量37900立方米每秒，为5年一遇的洪水。一夜的时间过去了，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梧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目前梧州西江水位的情况如何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2: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梧州水文中心提供的数据，截止到今天早上9点，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呢，已经降到了21.35米， 超警戒水位 2.85 米。那因为目前这个洪峰水位下降还比较缓慢，那一些低洼区域呢还有存在洪涝积水的情况。比如我们在这个梧州水文站附近不远的河西老码头就看到，此前被淹的这个低洼区域的商户呢依然存在洪水浸泡的情况。主持人。
0: 那为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呢？
12: 好的，那首先跟大家提供一个数据，根据梧州市应急管理局的统计，截止到今天早上，也就是7月9号的7点，梧州全市受台风及洪水影响，共紧急转移9294人。

0: 集中安置167人。那目前呢，全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灾情。那为了应对此次洪峰呢，当地应急、水文、水利、电力等部门呢，也是加强联合值守，加密开展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共派出60多名技术骨干和893名巡堤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验。同时也出动了武警支队80多人提前加装挡板，加高河东防洪堤，向梧州市的万秀区、龙溪区等6个重点区域前置物资3.3万余件。同时也发动辖区的单位、企业、基层组织和志愿者参与防汛救灾，滚动发布汛情避险信息。那梧州海事局呢，也是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海巡船和应急拖轮全部待命，在洪峰到来之前提前启动了水上交通管制措施，辖区干支流航线全面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全部停渡，水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同时也加强现场管控，重点巡查桥梁、闸坝、锚地水域，动态排查隐患，确保出现险情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他们还通过无人机、 CCTV 监控和智能 AI 系统加强预警，确保辖区安全形势稳定。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是对本单位负责的河堤段开展巡堤的同时呢，对跨江的高压线路进行巡视，对低洼区域配电设备开展特巡特围，对机关、医院等用电场所进行重点巡视，组织党团员开展24小时的值班值守，全力做好防洪保供。主持人。
1: 好的。
2: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1至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
1: 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3%，其中城市下降0.4%，农村下降0.3%，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下降0.3%，消费品价格下降0.6%，服务价格持平。稍后详细情况我们会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中国之声的记者。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继续来关注各地防汛抗灾的有关情况。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东海海域，浙江温岭在第一时间启动海上防台工作，坚持船进港人上岸，组织停靠在避风条件较弱泊位的渔船分批转泊，移动至安全区域，全力以赴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陈小一报道。
4: 这里15600，就往前开，往前开一个车位，69111，无关人员撤上岸，及时撤上岸啊！
5: 在松门礁山港区，渔政执法船艇缓缓穿梭于密集停泊的渔船之间，执法人员手持对讲设备，逐一向港内各艘渔船喊话，细致下达移泊指令。温岭市港航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副队长施广川告诉记者。当天他们已有序引导近百艘渔船依次调整航向，稳妥转泊至安全泊位。
4: 我们针对整里面指出的就正面登陆贯穿全省防洪的等级要求，我们提前做好港内渔船转移到更安全的水域，防止发生风险。我们在港内提前进行宣传，广而告知所有渔民引导到我们安全的水域去停泊，加强锚固。
5: 今年福至休渔期间，温岭各大渔港停靠了1800多艘渔船，其中温岭松门礁山渔港总计停靠了600多艘渔船，当地严格落实海上防台硬性标准，进一步加强渔船动态管控，确保渔船安全有序回港避风，做到了不留一船不漏一人。施广川说，
4: 全市有总数涉及到有211艘渔船转移到更安全的水域，全部到我们达到15级抗风等级以上的渔港，我们市内有

0: 温岭中心渔港、焦山渔港、龟澳渔港以及我们东海塘和金青渔港分布到这五个渔港里面去。
1: 接下来，温岭渔政部门将持续开展港口巡查与海上动态监测，紧盯渔船停泊秩序和人员转移情况，把各项防台措施落到实处，牢牢守住海上安全第一道防线。
2: 面对当前防汛形势，安徽合肥市强化堤防巡查与排涝应急，适时开闸放水和启动排水，确保安全渡汛。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合肥台记者谢云的报道。
3: 记者在合肥市包河区大围镇围西村防汛点看到，工作人员冒雨对辖区河道进行巡查，并根据水势适时开闸放水，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河道安全。合肥市包河区大围镇围西村委会村委委员江亚文：
4: 在汛期，我们安排一名村两委、两名值班人员，每天从早到晚在这边值班值守。由于近期雨水较多，我们村委会加大了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的去向上级反馈，确保安全督汛。
3: 目前，包河区大围镇的防汛值守点共设置20余处，各处工作人员全部严阵以待，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制度。并同步开展对辖区范围内的排涝站进行日排查，扎实做好河道清理和巡堤查险等工作，确保问题早发现、快处置。合肥市包河区大围镇农业农村办党支部书记严家俊：
5: 我们准备了防汛队伍，会不间断地对河堤进行巡查，及时地发现有没有管涌，有没有一些的险情的。另一方面的时候，也及时跟上级的农林水务部门保持联系，让我们的排灌站能够及时的排水，更好地保障了围内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在合肥市庐江县城西排涝站内，工作人员正不间断巡查设备，适时启动机组排水。庐江县供排水管理中心排涝股股长冯静：
6: 根据县防止要求，24小时专人值守，根据前池水位和外湖水位及时开支。目前我们累计开支已经40多个小时，累计排水86万方水。
3: 据了解，目前庐江城区13座排涝站遵循提前排、主动排、科学排的作业原则，依托不间断值守与精准机组调度，保障了群众安全出行和城市正常运转。
7: 连日来，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灾，受灾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的吃饭问题牵动人心。7月6号，四川泸州一支由4人组成的应急后勤保障小队连夜奔赴广西，他们带去的不是救援设备，而是一整套移动厨房，让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能及时吃上热饭。来听报道。
8: 7月6号下午，在四川泸州龙马潭区的一处仓库外，室外温度接近40度，志愿者们冒着高温，将大铁锅、蒸笼、菜刀、米面、粮油等物资一件件搬运上货车。四川泸县乡厨邓科斌说，他们带齐了做饭所需要的锅碗瓢盆，连夜赶赴广西灾区。
9: 灾情就是命令，那么抢险我是外行，煮饭我是内行，作为共产党员和这个退伍军人，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应该奔赴前线。最开头我爱人和我的家里面的都不是很同意我，经过一番说辞之后，我媳妇呢还是默默地把衣服还有我的洗漱工具还是我准备好了，谁晓得服大家，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美德。
8: 这支救援队伍原计划前往广西柳州，途中得知广西贵港市平塘区三里镇更需要救援力量，随即改变路线。7月7号下午1点左右，他们抵达吉塘小学安置点。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直属后勤大队队长黄恒一介绍说，他们当天晚上就为安置点群众提供了700多份免费的晚餐。
10: 这是我们带去的物资，是可以保障3000人吃饭，会带够2天的食材。有一顿热餐在救援现场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时间能赶到，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这次我们出去救援大概是在1个星期左右。
8: 从四川泸州到广西贵港1000多公里的路程，改变的是地理坐标，不变的是灶台前忙碌的身影。一口热饭，一碗热汤，在灾难面前，这是最直接最朴素的温暖。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

0: 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股市服务站，
4: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的行情，目前上证指数3971.21点，上涨0.33点，涨幅0.01%，成交3705.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4964.54点，上涨20.81点，涨幅0.15%，成交4486.4亿元。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2: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生物医药还有文化传媒是居于涨幅前列，居于跌幅前列的分别是基本金属、工程机械、精细化工。建议投资者呢保持定力，继续呢保持中期乐观情绪。主持人，
4: 好的，田卫东。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敬的武人是岳飞，最敬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意见明确重点新任务，涵盖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激发零售新动能等方面，支持做强、做优、做大零售企业，为零售业创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指导。意见优化竞争新环境，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市场竞争存在的问题，从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价格治理、推进监管统一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包括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刚性约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

2026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至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3%。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迪亚里克说，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立即采取局势降温措施。同时，古特雷斯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收盘时涨幅超4%。分析认为，中东冲突的最新态势让海湾地区石油生产的复苏面临延迟风险，原油价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将充满波动。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8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8强落定，欧洲独占6席，非洲和南美各有一席。法国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抽签时的4大种子球队。理论上讲，4支传统强队都是实力占优的一方，但摩洛哥队、比利时队、挪威队和瑞士队4支球队也都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此刻提示，西江洪峰正在入境广东，广东省水文局发布通报称，昨天23:45，西江丰开江口站肇庆市丰开县出现19.96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2.16米，目前水位缓慢回落，请相关部门和沿河民众继续做好退水期间的洪水防御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六月和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出炉，分别呈现了怎样的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解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老人突然晕倒在街头，下班医生和休假民警争分夺秒，跪地施救，抢回一条生命。
1: 高温天气持续，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暑保障工作，推出多项举措，为市民送上夏日清凉。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六月份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给大家介绍一下六月份和上半年 CPI 和 PPI 增长态势如何。
4: 好的，一鹏。那么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是 CPI 同比上涨1%，那么这个是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的。在这其中呢，城市上涨1%，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从一到六月份平均来说呢 ，CPI 是比上年同期上涨1%，也就是 CPI 的上半年的物价成绩单呢，基本上也是处于一个向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六月份呢，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来说呢是下降0.3%，那其中呢城市下降0.4%，农村下降0.3%。整个来说的话呢，这个 CPI 呢基本上也是符合市场预期。从 PPI 来看的话呢，六月份全国生产者出厂价格呢 PPI 是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那么这个呢也是在一个市场预期的通道之中，这个同比在继续上行中。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呢是同比上涨6.4%，环比下降0.2%。从上半年来看呢，工业生产这个也是持续呈现一个价格上涨的态势。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呢是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呢是上涨了2.4%。一鹏。
3: 那国家统计局方面如何解读最新公布的物价数据呢？
4: 好的，那么对于最新公布的数据呢，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在解读时表示，六月份呢受到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是环比下降了0.3%，同比上涨了1%。那么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是同比上涨了1%，继续保持了温和上涨态势。那么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是呢受到了国际原油下行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是环比下降0.3%，同比是上涨4.1%。那董丽娟也解读称 ，CPI 呢是保持了一个温和上涨态势。从环比来说 ，CPI 是下降0.3%，这个主要是受到了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所以带来像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是分别下降8.7%和4.9%。那么这个降幅呢，也是比上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扩大。那么对 CPI 的下拉影响呢，也比上月增加了0.19%。从食品价格来说呢，这个月是下降了0.4%。从环比来看，降幅呢也与上月相同。那么食品之中呢，应季的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是比较充足的。鲜菜和鲜果价格呢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呢，也是分别下降了0.8%和0.6%，也是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还有就是蛋鸡存栏处于低位，叠加高温产蛋率的影响，鸡蛋价格是上涨了7%。那么这个呢也是对 CPI 的环比这个上涨呢影响了约0.03%。在服务之中呢，受到了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呢，像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呢是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涨。还有就是受到了部分地区的政策性调价影响，全国医疗服务价格呢是上涨0.3%。那么从同比来说呢 ，CPI 是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了0.2%。董丽娟就分析称，这个主要是也是国际性的输入性因素带动了国内的工业消费品价格涨幅回落。那么工业消费品价格呢，在六月份是上涨了2.9%，这个涨幅呢是虽然在上行，但比上月回落了1%。 那么对 CPI 的向拉影响呢，是比上月减少了约0.28%。在工业消费品之中，这个和我们的环比非常相似，也就是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的涨幅是出现了不同程度回落。还有就是像个人护理用品和家用器具价格呢，虽然仍然在上涨，就是出现了一个2.3%和2.2%的涨幅，但是涨幅呢也是均有回落的。那么整个来说呢，这个 CPI 呢就是处于一个温和上涨的态势。董明娟也分析称 PPI 呢现在同比涨幅是略有扩大的。那么环比来说呢 ，PPI 下降0.3%，主要呢也是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个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所以影响到了相关行业的价格下行。比如说像石油开采价格呀，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

0: 这个是降幅比上月都出现了不同程度扩大，尤其是石油开采价格是比上月扩大了 14.2%。还有呢，就是季节性因素对行业价格的走势分化也是产生一定影响，比如说六月气温升高，那么像迎风度夏、焙煤还有制冷产品的需求增加，那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呢也是出现不同程度上涨，还有像产业升级也加快带动了我们部分行业的需求增加，价格出现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在不断拓展，我们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的转型推进是持续带动，那么也带动了我们虚拟现实的设备制造价格呢是出现了上涨 8.4%。同比来说呢也是跟环比有很多类似之处，上涨 4.1%， 这个涨幅是比上月扩大了 0.2%。那董丽娟也分析成这里面也是包括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设备制造业涨幅呢都是比较明显的。李鹏。
1: 好的，绵绵。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禁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显著增多。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
1: 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交警记录交警上路执法的全过程。那交警如何识破涉牌违法等行为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这个号牌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
5: 昨天下午5点多，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4: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为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一个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5: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大货车涉牌违法案件，其中房山交警就查处了29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臣对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6: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6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5: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6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臣说，
6: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0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5: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7: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

0: 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1: 赵建臣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2: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1: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3: 交管部门强调，大型货车因车体大、制动距离长、惯性冲击力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而货车涉牌违法存在极大公共安全隐患，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此外，部分涉牌违法车辆还极易成为非法运输等违法行为的作案载体，衍生出其他治安及刑事案件，严重扰乱道路交通运行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
4: 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还表示，将持续开展对大货车涉牌、闯灯、非法改装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深挖每一条线索，坚持违法必罚，切实清除交通安全隐患。
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浙江金华街头发生惊心又暖心的一幕，一名六旬老人突然晕倒在地，失去意识。危急时刻，下班路过的医生孙豪杰和休假的巡特警队员曹建华先后赶到现场，接力实施心肺复苏，在短短4分钟内为老人抢回了宝贵的生机。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0: 6月27日中午11:30左右，金华市区多湖里超市附近的路口，天气有些阴沉，飘着零星雨点。一名六旬老人走着走着，突然身体一歪，重重摔倒在地，当即不省人事。就在此时，刚刚结束夜班工作，步行回家的金华市人民医院医生孙豪杰恰好经过，出于职业敏感，他立刻察觉情况不对。
11: 当时我是第一反应是感觉这个人倒下就不太正常，就立马叫了旁边保安亭的大姐帮我先拨打一下120，立马过去看了一下，评估了一下，他这个颈动脉搏动已经消失了，人是意识不清的，就立即给他进行了一个胸外按压。
10: 孙豪杰顾不上自己下夜班的疲惫，立即跪在地面上为老人实施心肺复苏。持续按压了几分钟后，他的额头渗满汗珠，双臂也开始微微发颤。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快步上前，他是婺城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队员曹建华。当天曹建华正好休假，他二话没说上前帮忙，接替了胸外按压的任务。而孙豪杰则退到老人头侧，密切监测瞳孔和呼吸变化。

0: 同时引导周围群众保持通风，留出救援通道。
1: 我按了几下以后，看到这老人的嘴角动了，按了几下，然后那个医生他就轮流这样接下去按了，这个老人他就恢复意识了，我们喊他他也能听清楚了，这个手的劲也有了，后来救护车就来了，然后我把他抬到那个担架上面，然后救护车就走了，从我看到到救护车送走这也就四五分钟时间。
0: 据了解，曹建华已在公安战线工作了13年，入队以来多次参加分局组织的急救技能培训，日常巡逻中也曾多次协助处置突发伤病事件。而孙豪杰参加工作还不到两年，是心血管内科的一名年轻医生。尽管两人素不相识，但在那一刻，他们如同配合多年的搭档，完成了一场无缝衔接的锦衣生命接力。事后当记者问及为何毫不犹豫冲上前时，两人的回答惊人的一致。
2: 我觉得是职业本能吧，因为你路上遇到了这种情况，肯定是出于职业本能就直接冲上去了，当时没有想这么多。
1: 那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话，就是一种职业本能啊，看到了那力所能及的能帮的肯定都会第一时间上去帮的。
0: 休假不休则，下班不下线，一位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一位是守护平安的警察，不同的职业，同样的担当。正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职业本能，让他们在短短几分钟内为老人抢回了宝贵的生机。事后两人的救人事迹在各自单位传开，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点赞。孙豪杰还特意来到住院病房探望老人，看到老人精神不错，他感到由衷欣慰。
2: 住院期间好像给他血管啊这些都处理了，都已经做过冠脉造影手术呀，后来在科室里见到过，看望他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人还是精神气还是挺足的，他就是非常感谢我呀。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近期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各地纷纷推出防暑降温举措，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把目光转向四川。近段时间，四川盆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个别区市县气温直冲38度以上。从本月7号起，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的纳凉区同步全面开放，这已经是成都地铁连续第五年推出这项服务。地铁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成了市民游客的清凉客厅。有关详情，来听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5: 记者在成都地铁宽窄巷子站看到，依托车站少城记忆特色文化空间，站点在保障客流通行安全、严禁占用消防及人员疏散通道的前提下，划定了约50平方米的专属纳凉区域，布设了便民休息座椅，区域内秩序井然，不少市民和游客在此避暑闲坐、临时休整。
6: 地铁下面哈，很多市民啊都跑了三年，带着孙子啊那些都出来玩，凳子啊还是挺方便的，更安全更有秩序，大家都挺舒服的。
7: 每天都要走，走了在这个地方休息了很凉快，一个是方便，一个是整洁，很好，很安全。
5: 据介绍，成都地铁从2022年开始推出车站常态化纳凉便民服务，运营方结合各站点的场地条件、客流特征和站内通行动线，科学划分通行区域与休憩空间，兼顾出行通行和市民乘客避暑双重需求。除基础公益纳凉区域外，火车南站、成都东客站等重点大型交通枢纽站点还常态化开放综合性便民地铁驿站，向市民游客提供学习阅读、休憩办公的清凉空间。成都地铁运营公司东大路站区副站区长宋世恒介绍，今年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实现纳凉区域的全覆盖。
8: 我们是布设了休息的一个座椅，站内呢是保证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空调环境，我们普遍都可以提供像医药箱或者说是饮水等这些免费的一些服务举措。地铁驿站比如说像成都东客站、成都火车南站，还有就是像世纪城站、富华园站设置更精美。普通车站的话，一天的一个接待量100人左右的样子，大一点的这种车辆的话，甚至有接待几百人的情况。
5: 此外，成都地铁首个公益加商业复合型纳凉服务样板区也已正式对外开放。

0: 该休息区落地于日均换乘客流超10万人次的成都中医大省医院站 F 出入口。该站点周边毗邻两家大型综合医疗机构，人流量大，就医群体集中。样板休息区重点面向就诊市民、陪护人员开放，方便就医市民歇脚休整。成都轨道资源经营公司工作人员卜建坤：
1: 让就医的客群可以有一个地方休息，同时呢，我们提供了咖啡、披萨、零食，甚至有鲜花。整体的设计风格是取自于扎染，目前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就是把纳凉空间和商业空间结合的一个创新型的一个消费场景，以后如果市民比较满意的话，我们肯定会推广的。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怡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那么首先回顾一下，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昨天云南南部到华南沿海多地啊仍是出现了强降雨，那东北地区、华北部分地区呢也是有降雨，而且呢强对流天气出现。今天降雨呢，南方的降雨将有所减弱，主要呢是广西东部等地仍会有强降雨，像是此前降雨很强的钦州、防城哈，仍然是会有中到大雨的。而在北方，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依然多阵雨、雷阵雨，而且啊，对于华北、黄淮一带来说，呈现出典型的上干冷、下暖湿这样的配置，多地呢就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呢，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主要影响时段呀也要到来了。那台湾岛将率先是遭遇强降雨。此外呢，随着高空槽东移，华北一带的降雨呢也将增强。我们举例子来看，像北京近期就是呈现多雨模式哈，未来5天降雨不断。今天预报是有雷阵雨，而明后2天雨势加大，更有中雨到大雨。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台风巴威。台风巴威呢体型庞大，明天开始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将迅速的增强，那么包括台湾、福建、浙江将先后遭遇暴雨大暴雨，请朋友们防范强风雨准备。好，天气说到这儿。
3: 嗯，好的景瑞。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5: 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基本医保参保结构不断优化，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同比增加407万人，参保率巩固在95%，其中职工医保参保3.89亿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基金运行总体保持平稳。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3.59万亿元，基金总支出3.01万亿元。享受待遇人次持续增加。2025年基本医保参保人待遇享受人次为87.53亿人次，同比增长4.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登陆及远距离水汽的输送。

影响。明天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近期降雨影响，嫩江支流陶儿河查尔森水库今天8点入库流量涨至594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陶儿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世界贸易组织当地时间6号到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系列会议。中方在会前向世贸组织提交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提案。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中方提议在世贸组织讨论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既是源于对中国工业化不同阶段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回应全球南方发展诉求，助力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发展。据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8号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据称，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世界杯快报，根据本届世界杯的竞赛规程，单张黄牌会在小组赛后和1/4决赛后清零。8强球队中身背一张黄牌的球员，若在1/4决赛再吃一张黄牌，将停赛一场，无缘世界杯半决赛。据统计，有17名球员带着一张黄牌进入1/4决赛。英格兰4人、摩洛哥4人、法国2人，包括贝林厄姆和奥利塞。此刻提示，今天天津、河北、辽宁、山东4地海事、航保等涉海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海加空加电子立体巡查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海上新业态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渤海海域交通安全、形势稳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席位全部确定，接下来的四强争夺赛谁能突出重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体育观察员为您前瞻比赛的进程。
1: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
0: 北约峰会在矛盾中落幕，美欧决裂，土欧分歧，欧洲内耗，一团和气的表象后，各方打着怎样的算盘？

0: 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

0: 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世界杯进行时。
4: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的8强席位已经全部确定。为期1天的短暂休整以后，1/4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正式开打。那4场比赛各有哪些看点？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的记者王宇。王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接下来的4强争夺赛有哪些看点。
5: 好的，现在这个世界杯8强已经产生了，目前是总共还有6支欧洲的球队、1支南美球队和1支非洲的球队。那么接下来4轮决赛可以说场场都会十分的精彩。首先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4点是法国队对摩洛哥队，这是上届世界杯的2对阵第4，而且两队呢在上届世界杯是半决赛相遇的，最终法国队2-0获胜。本届比赛呢，法国队是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而且一路来到8强，表现也是都符合大家预期的。摩洛哥队呢也已经不再是黑马球队，他们小组赛踢平了巴西，淘汰赛淘汰了荷兰，可以说防守和反击都有很高的水准。比赛还没开打，大家就会畅想左路有姆巴佩，摩洛哥队右路有阿什拉夫，这两位速度奇怪的球员碰到一起，谁会占据上风？而在伤病和停赛方面呢，摩洛哥队的主力中锋塞伊巴里是受伤没法出战，这对他们的进攻能力会有很大的影响。而法国队的前场主力奥利塞呢，现在是身背着1张黄牌，如果再拿1张就会停赛。接下来北京时间的周6凌晨3点，西班牙对比利时。西班牙队呢，除了小组赛被福德角队逼平之外，其他4场球都是可以在90分钟之内就获胜的。打到现在5场比赛还没有丢过球，这是8强球队里的独一份。球队的整体控制力和平衡性还是世界顶级的，但是球队重要球员受到伤病的影响还是有一些。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两位边锋呢，都是带着伤开始世界杯的。现在亚马尔应该说也还没恢复到最佳状态，尼克呢更是伤病出现了反复，淘汰赛还没有出过场。这个对西班牙队的攻击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利时队呢，本届世界杯的历程更加跌宕起伏，小组赛先是被埃及队和伊朗队逼平，最后一轮大胜之后才锁定了小组第一，32进16又险些输给了塞内加尔队。不过在16进8的比赛里面，主教练鲁迪加西亚非常大胆的进行了变阵，让多库替补出场，德布劳内呢则是整场比赛没有上阵。虽然两位球星的出场时间变少了，但是球队是轻松战胜了美国队，进入了8强。那么对于整体球星这个年龄都是有点老化的比利时队来说呢，现在这个成绩已经至少是合格了，接下来如果还能继续前进将会是意外之喜。北京时间周日呢，有2场4轮决赛，凌晨5点是挪威对英格兰。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均衡的挪威队呢，这届比赛可以说是发挥神勇，哈兰德一路进球带领球队前进，16进8淘汰巴西队，可以说是算是爆出了冷门。而且现在有数据显示呢，在8强球队里边，挪威队前5场比赛面对的对手的平均的世界排名是最高的啊，这也显示了挪威队这次8强成绩的含金量。最近2天有消息说呢，挪威队队内出现了大范围的流感的情况，但是球队内部现在已经是否认了这样的消息啊，说球员们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英格兰队呢，在2场淘汰赛里面已经都遇到了不小的挑战，打刚果金队呢是最后时刻才反超，打墨西哥队呢是场上被罚下1人，被对手狂追，而且现在球队右后卫位置上这个伤病和停赛的情况是很严重的，还有不少的球员。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身背黄牌面临停赛的压力，好在球队通过前2场的这个惊魂时刻，士气上信心上都提升了不少。另外呢，这个挪威和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在迈阿密来进行，当地的气温到时候会比较高，而且呢好像还会有雷暴去延迟比赛的风险。最后一场呢是北京时间的周日上午9点，阿根廷队对瑞士队，和英格兰队类似的阿根廷队的2场淘汰赛也是足够惊险，1场加时赛，1场最后时刻让二追三啊，这2场球呢，虽然比分都很大，但是同时也展现了球队的长处的同时，也暴露了球队的一些弱点。而瑞士队呢，虽然可以说是现在8强球队里边最缺乏星光的一支，但同时也是8强里边最稳健、最难缠的。他们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韧性和防守给阿根廷队继续来制造困难。主持人，
4: 好的，

0: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解囚证？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新闻进行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当地时间七号晚间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2: 去年三月，勒庞被法国一家法院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处以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勒庞还被判处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并立即执行，这意味着勒庞将无法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
1: 但就在本月七号，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做出了调整。根据这份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为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的罚款。
2: 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在此前的判决中，禁止参选公职的期限是5年。由于期限缩短，这意味着理论上勒庞原则上又具备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竞选的资格。
1: 勒庞是谁？他的参选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勒庞现年57岁，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并长期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是欧洲民粹主义政治领袖的代表，积极主张法兰西优先。2012年、2017年和2022年，勒庞连续3次参选总统，得票率逐渐增加。2017年和2022年，他都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与马克龙展开对决。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人气稳步上升。当前，勒庞所领导的国民联盟支持率在法国各政党中位列第一。在7号的法庭判决出炉后，勒庞当晚就推出了竞选网站。勒庞重回大选赛道，对于法国政坛来说，无疑是一场剧烈地震。法院虽然在参选资格上给勒庞打开了大门，但却没有洗清他的罪名。对于勒庞的参选，法国绿党领袖玛丽娜·通德利耶批评说，法院并不存在国民联盟口中的司法阴谋，相反，勒庞已经得到了很大宽待。社会党领袖奥利维耶·福尔认为，经过10年调查，2次定罪，任何政治人物都应主动退出总统竞选。左翼议员弗朗索瓦·吕芬评论说，如果法国人开始认真讨论一个戴电子脚环的人是否能竞选总统，这说明腐败正在被社会接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法国研究室主任穆扬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勒庞的竞选优势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民意基础。国民联盟支持率超30%，位居各政党首位，首轮优势明显。第二，近年来，国民联盟淡化了激进议题，吸纳了部分中间选民。第三，策略奏效。国民联盟利用社会的反建制情绪，将司法案件包装为政治迫害，收割了一部分反建制的选民。那么，勒庞的竞选短板又有哪些呢？穆扬子认为，
4: 竞选的劣势呢，第一个就是其实法国目前这个共和阵线这个天花板还是在的，因为法国政坛上一直是存在跨党派去反对极右翼的一个共识，一旦进入大选第二轮，那么左右翼主流政党会放下他一些分歧，然后去共同抵制极右，防止极右上台。第二个，勒庞自身他这个司法定罪呢，这个刑事污点还是会被对手去攻击，损害他的一个公信力。此外，我认为国民联盟他缺乏一个高层执政的经验，仅仅在一些小的地方、小的城市、地方政治上比较活跃，没有治理大区或者国家的一个。

0: 个陈述的经验，我认为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劣势。
1: 那么对于2027年的大选来说，国民联盟又将面临怎样的竞选格局呢？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毫无疑问啊，国民联盟呢已经成为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啊法国主流政党需要面对的主要的挑战。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对马克龙的中间政党呢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在明年下台之前，马克龙能不能啊从他的党内找出既能够执行他的政治主张，同时呢又能够巩固而且要提升中间派的支持率，能否有这样一位人选出现，从目前呢这个前景呢并不清晰。还有呢就是作为国民联盟的主要对手啊，也就是现在以梅朗雄主导的这个左翼联盟，能不能在梅朗雄之外找到一位能够对左翼政党啊进行真正整合，而且要消除一些法国舆论对梅朗雄的这个所谓极左的这样一种批评啊，能够真正的代表左翼出选，目前呢实际上并不确定，因为梅朗雄本人呢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参选的意愿。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传统的右翼，应该说相比国民联盟和左翼联盟啊，传统右翼呢现在的势力呢相对单薄，但是如果接下来啊无论是马克龙的中间政党还是传统右翼，如果他们想要啊实现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阻击国民联盟的这样一个任务的话，那他们必须得进行某种更深程度的联合。
1: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持续疲弱，促使极右翼民粹力量在欧洲多国政坛崛起，从政治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法国国民联盟、英国改革党、德国选择党均展现出重塑本国政治版图的强劲势头。如何看待欧洲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向？牧羊子表示，
0: 第一呢，就是欧洲的极右翼正在从一个边缘进入到权力的核心，欧洲整体的这个政治光谱是继续向右移，那么主流政党叫被动跟进嘛。这些年我们也观察到了，其实主流政党在移民管控啊、国家主权、文化认同啊等等方面，他的政策在向极右翼靠拢，他为了去争取这些被极右吸引的选票，那么就会整体推动整个欧洲的这种保守化的倾向。那么第二个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会遭遇一个很强的阻力，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党普遍如果持越来越疑欧的一个立场，主张本国利益优先，限制欧盟权力，不接受欧盟内部的主权让渡、难民分摊、能源政策等等，它方面的这些政策分歧会越来越大，一体化继续推进的难度会大幅上升。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来关注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当地时间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次峰会的首脑会议也于当天举行。
5: 本次峰会焦点之一是美国与部分盟友之间的防务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他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日表示，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基础稳固，希望维持当前经贸与外交往来的稳定。此外，西班牙首相府也发表声明称，西班牙当前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无意改变这种关系。具体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美国威胁切断与西班牙贸易往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的场合以及言论本身来看，这个威胁背后的矛盾呢，不是贸易问题本身，而是美国试图用贸易施压的这种方式去解决两国之间在北约防务问题上的裂痕。那么我们看到，当地时间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是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时候做出的相关表态。他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没有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并称他已经指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那之所以是西班牙成为美国针对的对象呢，一个背景是在今年3月，西班牙曾经

0: 表示，美国不得利用其领土上的联合军事基地开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也对美国参与战争的飞机关闭了领空。另外呢，特朗普还曾经批评西班牙不同意将军费增至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5%的北约目标。那么面对特朗普的这种贸易的威胁，西班牙媒体援引西班牙首相府的消息报道说，西班牙政府对于特朗普的上述言论平静看待，表示西美关系良好，西班牙方面无意改变这一关系。另外呢，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说，欧盟委员会方面将始终充分保障欧盟及其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并且期待美国信守美欧贸易协议的承诺。另外我们还看到，到了8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又出面表示说，西班牙当天表现得非常慷慨，他认为北约当天取得了长足进步。主持人。
1: 好的。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强硬施压，试图和西班牙切割经贸联系，其背后的指向正是要重构由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安全秩序。
3: 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跟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体现的方方面面。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特朗普希望呢，通过施压的手段呢，是让北约其他成员国呢承担更多防务义务，而且呢，要给美国输送更多的利好。特朗普在开幕当天呢，就公开的指责，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在美国打击伊朗的行动当中呢，不但不提供支持，而且呢，还扯后腿，甚至呢不让美国的军机呢通过这些国家的领空去打击伊朗。所以呢，最主要的一个焦点呢，就是特朗普认为欧洲国家现在表现出跟这个美国若即若离，而且欧洲国家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关于这个格陵兰岛要归属美国的问题，关于各国要增加军费的问题，这应该体现出呢，特朗普希望通过这种施压、这种威胁，来保证成员国呢继续听美国的召唤。
2: 北约秘书长吕特8号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例如能够防止俄罗斯核潜艇靠近美国海岸。但他同时也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
1: 荷兰首相罗布·耶滕同一天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 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的要求自我提升。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则从安全威胁的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的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此前特朗普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1: 滕建群指出，面对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北约各国领导人都在尽可能地维持北约内部的表面团结。
3: 确实，在围绕着美国撤军方面呢，特朗普已经调整了驻中欧洲地区的包括德国等国的这个兵力，就撤出了一定的兵力。但是呢，这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并不意味着美国将从欧洲撤出。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范围内，不管是在投资、在贸易、在技术、在金融等各个方面呢，美国呢依然呢离不开欧洲。美国现在拿着撤军、拿着收缩来威胁欧洲呢，正好切中了欧洲相关国家这个命脉。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国家一方面呢缺乏一个带头的这个领头羊，那么领着欧洲呢实现自主的防卫，在安全上呢实现自己的这个保证。另外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也面临着拿不出更多钱来满足这个地区国家整合的需求，所以现在欧洲国家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呢，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些讨好美国这个举措。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欧洲现在的防务、现在的安全这个保障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十字路口。美国现在不太可能呢完全给欧洲提供安全保证。那么欧洲国家呢正在寻求一条能够加强区域合作、独立自主合作的防卫体系。但是呢，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4: 南辕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常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

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

0: 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 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 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 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 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指出， 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 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 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
1: 多立新功。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 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我是一鹏，
4: 我是小小。 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3: 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奔德， 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强国根基。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4: 首先我们来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把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5: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6: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5: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6: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5: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6: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5: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6: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5: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6: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5: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6: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5: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6: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5: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6: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7: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6: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5: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6: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5: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全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6: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5: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全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6: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5: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全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8: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9: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10: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真诚。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9: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两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1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9: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吸垫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10: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9: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它看得远，截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0: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9: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还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9: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0: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9: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

0: 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4: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科威特和巴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哥，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至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6月成为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

第二热的六月，创纪录的海表温度推动西欧多地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报告指出，六月西欧大范围遭遇创纪录的热浪，西地中海及大西洋沿岸出现海洋热浪，多国刷新六月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就将拉开大幕。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赛前，法国队心心念念的黄牌申诉并未得到国际足联的回应。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四点，法国队将迎来和摩洛哥的比赛。本场比赛将由阿根廷裁判组执法。如果黄牌申诉未通过，奥利赛再次染黄就将错过潜在的半决赛。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9:5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3点到明天8点，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陕西省西安市气象台今天10:29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下辖区县的大部分街道乡镇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南部山区的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医保局召开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2025版国家医保目录落地成效如何，如何打击欺诈骗保。
1: 台风美沙克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洪灾过后官方科普来了，台风洪水过境，为什么我家没有马上复电。
0: 洪灾过后如何预防各类次生风险。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版国家医保目录的落地成效情况、打击欺诈骗保等方面工作进展。有关详情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我们知道全民参保是医保运行的基石，那今年的参保情况总体如何呢？
3: 好的，那根据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是稳中有升的。那么截止到今年的5月底呢，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是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呢也稳定在 95%。 总体来看呢，我们国家基本医保参保结构在不断优化。你知道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是 13.31 亿人，同比增长了相较前一年同比增长了407万人，参保率也是巩固在 95%。 其中职工医保参保是 3.89 亿人，十四五期间的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平均增长了880万人，年均增长是2.4%。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呢，国家医保局规采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就透露，2025年的灵活就业人员等这个参加职工医保是达到了6982万，那比十四五初期增长是超过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目前也在谋划开展相关的专项行动，加实来推进医疗保障参保扩面提质工作，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就这样。
2: 现行基本医保目录和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实施已超过半年，现在药物落地情况如何呢？
3: 针对这个问题呢，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就透露，2025年版的医保目录这个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31家定点的医药机构配备，已经有超过1200万人次呢用上了相关的这个目录之内的新增品种。在今年一到五月呢，全国医保基金相关新药支出是达到了26.36亿元，带动药品销售是达到了39.46亿元。特别是一些群众关注度高的这个产品，放量是非常明显的，大量的患者享受到了新药的便利。同时呢，商保创新药目录的支持政策全面落地，首版的商保创新药目录纳入了19种临床价值大、创新程度高、患者受益明显但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的药品。那截止到五月底呢，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已经在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余个惠民保的产品保障责任都覆盖了目录内的药品。他也透露呢，今年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调整工作呢，目前已经启动，申报阶段呢已经收到了818份申报材料，总体数量是较2025年有进一步提升。目前呢，这个目录调整的形式审查工作已经结束，预计将于11月份发布新版目录。主持人。
2: 刚才我们还提到了打击欺诈骗保，这也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关键，那这方面工作取得了哪些新进展吗？
3: 针对这个问题呢，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副主任王国栋介绍呢，国家医保局是严厉打击的欺诈骗保。今年上半年呢，也是持续保持了基金监管的高压态势。截止到六月底呢，全国医保系统共追回医保基金是163.5亿元，全国普遍开展类型检查。那目前呢，初步统计涉及医疗费用违规的医疗费用是达到了11.6亿元，涉及医保基金呢是1.6亿元。相关工作呢也会持续在进行。
2: 好的，感谢西蒙。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1: 好，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2: 洪水裹挟着大量污物、致病微生物，极容易引发各类次生疫病风险。医生也提醒，灾后环境消杀、饮食饮水安全、个人卫生防护是关键。
11: 首先，家中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还有被水泡发变形的木质家具，这类物品直接扔掉，不能清洗复用。
2: 其次，饮食饮水安全也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群众身体健康。短期内，居民需要避免食用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之后方可食用。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主管医师杨俊解释说，
12: 洪水过后，我们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第二步呢，我们就要清淤，就是说清淤呢，它讲究一个就是说我们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然后呢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是吧，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内容呢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酶啊、病啊，包括病酶啊，包括一些细菌啊，包括一些虫卵啊，它都会持续性释放，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我们的食品凡是被洪水泡过的食品，不管你有没有开封，我们全部都要扔掉，因为这些食品的包装表面它都会残留这些细菌，包括一些寄生虫卵等等，这些全部都要扔掉。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虽然是说我们有些没有开封的这个瓶装饮用水、饮料，这些我们都不能再继续饮用了，全部都要扔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我们的洪水、我们的脏水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我们这段时间避免吃一些生的食物，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我们的那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这一块。包括我们的餐具我们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我们才可以去用来使用。
11: 此外，积水浸泡导致当地电力设施安全风险陡增，供电部门提醒，灾后切勿盲目的核闸用电，需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的发生。
2: 有不少市民朋友在疑惑，洪水退去之后，家中为何没有立即恢复供电？对此，电力部门解释，通电状态的电力设备如果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那电器元件容易进水，导致电力设备受损，也存在安全隐患。
11: 如果盲目供电，很有可能会引发安全事故。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解释道，
13: 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2: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容忽视。路面残留积水、户外断落电线、受潮进水的电器设备，其实都潜藏着极大的触电、漏电安全隐患。市民出行、居家、复工复电都需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于树海说，
1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这些设备因为潮湿破损导致漏电，引发我们这些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 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1: 近年来菲律宾频繁在南海制造事端，同时在外交场合散布歪曲历史和法律的言论，国际社会急需一份基于可信史料和国际法规则的权威评估，正本清源。
2: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昨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
11: 报告显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4: 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是怎么来的？今天的菲律宾国家边界最早由谁决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文介绍，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在独立后，菲律宾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等继承和确认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
15: 三个历史条约分别是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国和西班牙又签订了一个美西华盛顿条约，以及1930年美国和英国签订的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这些条约的话呢，都有精确的经纬度，把这些经纬度点连起来，菲律宾的领土就圈成了一个大致像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框。所以说它的领土边界也被称为国际条约界限，非常独特，非常清晰。菲律宾之后通过宪法等等多种方式反复确认它的领土范围。那么按照这个范围的话，中国的黄岩岛和中国的南沙群岛等等，中国的南海诸岛都在它的领土边界之外。
14: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希迪举例，就南沙群岛而言，菲律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声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菲律宾就正式公开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主张。
16: 菲律宾先后提出了三类依据，一个是基于地理邻近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张主权，第二则是接替盟国托管行使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三则是主张二战后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实施了先占。然而菲律宾所说的所谓邻近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依据，托管之说在历史上也是子虚乌有，要求先占中国已经享有领土主权的岛礁则更加滑稽。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依据随着时间和事件发展不断变化，甚至自相矛盾。根据报告的分析，无论在历史还是在法律层面，菲律宾的非法领土主张都很难让人信服。
14: 而对于黄岩岛，菲律宾方面多次将穆里略地图等所谓古地图作为依据，这靠谱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王看表示，如果这类地图都能成为证据，那么中国能提出的证据即便不是浩如烟海，也远比菲方来回翻弄的那几张地图要多得多，有利得多。
17: 多项的研究以及这名穆里略地图上的一个 Pentacut 并非是今天的黄岩岛，而是对吕宋岛附近沿海地物的标绘，菲律宾提出所谓的证据完全是张冠李戴的结果，准确性存在重大缺陷。另外穆里略地图上面有个标记说，这个北部的三宝岩到卡拉加一带 属于西班牙，其表明的地图所标绘的棉兰老岛南部啊，苏禄群岛，在这个时候还不属于西班牙。如果菲律宾非要把这张没有证据效力的地图啊奉为圭臬，那么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菲律宾方面是否也认可图上所标绘的菲律宾群岛南部的大量领土不属于菲律宾的结论？
14: 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其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18: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14: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对公众而言，菲方的炒作制造了一种地理及权力的错误认知，误导国际社会对领土主权问题的理解，把临近自己的他国岛屿都纳入自己版图，显然不可理喻。陈希迪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已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16: 报告已经对其危害做了深入的批驳，一是挑战了国际法律体系，损害国家领土边界的稳定性和不可侵犯性；二是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三是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合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转移。我认为各国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菲律宾非法行径的重大危害，这种行为不应被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所容许。
1: 股市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9: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平开震荡，逐渐下跌这样的行情，在上午尾盘呢是有所拉升。在上午平开之后，大盘呢是一度回升，那随即在买盘的抛压下，大盘呢又震荡下行，尾市呢是略有反弹。上午沪市报收3952.49点，下跌了18.39点，跌幅0.46%，成交7907.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4887.99点，下跌了51.74点，跌幅0.35%，成交9062.8亿元。两市上午的成交量是接近18000亿，是比前期呢有所缩量，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态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超过了1:5，多数个股下跌。今天有4611家下跌，上午呢是上涨是840家。行业方面，半导体、电脑硬件、能源设备、通信设备、石油天然气和造纸居于涨幅前列。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基本金属、发电设备、精细化工、钢铁、石油化工，还有化肥农药。在概念股中，半导体出现了分化， GPU、 半导体硅片，还有晶圆产业、长芯存储、先进封装相关的概念股平均逆势上涨超过了3%。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装修、液态金属、稀土还有锂矿相关的板块，平均呢跌幅超过了5%。目前市场人气稍显低迷，情绪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极值，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不必呢被短期的扰动而 产生恐慌情绪，继续保持定力，继续呢保持中期的乐观情绪，关注呢低估值业绩预增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2: 好的，田卫东。
1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韩雪、王悦、李浩，主播一鹏、小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哇、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2: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3: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4: 淮山药、
1: 当归、
2: 枸杞、
1: 黄芪。
4: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的吧？
1: 你不也在看？
2: 那还不来一个？
5: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6: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4: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7: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0: 工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称美单方行动破坏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美伊紧张局势降级。
1: 北约峰会在矛盾中落幕，美欧决裂，土欧分歧，欧洲内耗，一团和气的表象后，各方打着怎样的算盘？
0: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冲击？

0: 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至九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证实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九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副省长表示，袭击没有对布什尔核电站造成影响。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八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军当晚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7: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警告，美国敢打，伊朗就敢还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他写道，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在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很快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内政部当地时间九号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不久之后，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当天第二次响起防空警报。卡塔尔内政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科威特军方九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
5: 特朗普八号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基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7: 八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强调，应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5: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
9: 联合国秘书长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我们在过去24小时内看到的事件，有可能破坏伊朗与美国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完全恢复敌对状态，将对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
10: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6: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7: 当地时间8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重新爆发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
5: 声明称，巴方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敦促各方遵守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7: 美国为何选择在此时对伊朗再次展开大规模袭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1: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呢，至少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看到在近期，伊朗是再次对于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也就是靠近阿曼近海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伊朗认为呢，伊方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维护，任何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向伊朗来提交申请，经由伊朗批准之后再走伊方所划设的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这也是伊朗用来彰显自身对于海峡所谓主权管辖权的重要体现。但美国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伊朗再次动用军事手段干扰地区的商业航运通行，而美国同样决定采用强硬军事手段予以还击，这也是当前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直接原因。其次呢，就是早在伊朗举行对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前，美方高层就曾经扬言要在葬礼完成之后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强硬行动，并且美国国内呢，是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对伊朗选择在美国国庆日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等一系列举动的不满情绪都在进一步的持续发酵。如今美国的国庆庆典结束，美方呢随即开展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行动，有很强烈来安抚国内不满情绪的意味。那第三就是美伊呢，近期是按计划将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但是美伊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和妥协的空间。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现阶段强化对伊朗的施压，其实也有给谈判做牌的打算。
5: 美国在此时对伊朗采取一系列打击，是否会激化美伊之间矛盾？当前局势又会对未来的美伊谈判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1: 美伊对抗加剧呢，肯定会降低双方的互信，推高彼此的敌意。特别是目前我们看到美伊的分歧已经不仅仅在海峡的秩序由谁决定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包括石油出口制裁豁免、伊朗资产解冻等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先期条款，目前都处于无法被履行的状态，或者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就使得双方想要开启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分歧的谈判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的可能，而想要再次恢复政治谈判路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会更多。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八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02次余震。
1: 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乌尔比纳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强震加剧了委内瑞拉医疗体系的压力，灾区面临传染病爆发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应全面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缓解人道主义危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指出，委内瑞拉的医疗体系此前一直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这场强震令情况雪上加霜。目前为全国一半左右的医院床位无法正常使用，缺少治疗髋关节骨折、颅脑损伤等震后常见重症所需的设备。他强调，面对当前的公共卫生危机，美国有必要完全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3: 我们甚至无法100%地应对日常的患者需求，现在又遇上了这场地震，我们有超过1.6万名伤员分布在不同的医院，这一切都让医疗体系严重超负荷，因此我们要求美国考虑完全解除制裁，以便有更多的医疗物资进入委内瑞拉，无论是通过捐赠还是自行购买的形式。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中午好，景瑞。
7: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重点了解一下亚洲天气的重点。那么关注台风巴威，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仍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那么从云图上看呢，巴威的组织结构对称，台风中心对流发展旺盛。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那么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是向我国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那么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是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是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那么由于巴威的个头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的能力强，而且呢还可能呢助力附带高压向我国华北、东北地区是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的暴雨。那么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可能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需要我们提前的做好防御准备。另外呢

0: 受到季风气流以及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哈，明天菲律宾米沙烟群岛和吕宋岛西部地区的降水呢将明显的加强，多地会出现中的大雨，那米沙烟群岛西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降水将向北发展，那米沙烟群岛北部和吕宋岛南部局地还有可能出现暴雨，大暴雨，本周日的时候吕宋岛南部的暴雨范围呢还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像菲律宾的马尼拉后天将出现中雨转大雨，周日呢会出现大雨。好的，这场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八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吹风会上说，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说，中东战事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其影响可能持续存在，特别是能源市场和货物运输仍面临压力。声明呼吁各方在解决冲突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继续共同努力，维护重要航道航行安全，支持经济复苏，保障民生和就业，加强能源和粮食安全，增强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今天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在自然资源部指导下，国家林草局、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召开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会议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八号公布的六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与会美联储官员普遍注意到通胀进一步升高，且仍远高于2%的长期目标，但对通胀走势的判断分歧明显。多名官员表示，物价上涨的压力已变得更为广泛，很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经历显著上涨。另一些官员认为，住房相关服务价格涨势放缓，很可能推动通胀压力逐步缓解。美联储官员对美国通胀预期和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分歧明显。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的阵容目前已经全部就位。短暂的休息过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四分之一决赛将正式开打。首先到来的就是一场硬仗，夺冠热门法国队迎战非洲之光摩洛哥队。本届世界杯上，法国队主打控球强攻，而摩洛哥队则主打防守反击，可谓是一场矛与盾的终极较量。法国队坐拥顶级进攻群与深厚的替补阵容，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组成三叉戟，进攻的力度惊人。与之相对，摩洛哥队则拥有强大的反击效率，两种对冲的足球风格势必带来一场精彩的高质量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从昨晚起，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8点，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目前超强台风巴威的中心主体继续在海上蓄力，不过由于它庞大的环流云系将给我国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风雨影响，中国气象局在今天上午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2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北约峰会在矛盾中落幕，美欧决裂，土欧分歧，欧洲内耗，一团和气的表象后，各方打着怎样的算盘？
1: 国际新闻眼，法国及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冲击？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当地时间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次峰会的首脑会议也于当天举行。各成员国最终达成了哪些所谓的共识？又在哪些关键领域仍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详细情况，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下帷幕。虽然本届峰会最终勉强达成了共识，但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丹麦的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美欧之间的互不信任在本次峰会上被放到了放大镜下。除了美欧不和，本届峰会的东道主土耳其也向欧洲发出了警告。在峰会开幕讲话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敦促欧盟避免重复构建独立于北约之外的防务架构，并呼吁欧盟不要将土耳其等非欧盟盟友排除在欧洲防务体系之外。他警告称，这种自立门户的举措将严重削弱跨大西洋安全。然而，土耳其的关切并未得到充分回应。在最终的联合声明中，仅模糊地表态称，欧洲盟国将与加拿大和美国携手合作，承担起更大的防御责任。外部矛盾重重，而欧洲的内耗同样不容忽视。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已经耗尽了所有军事援助能力，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 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正所谓表面一团和气，背后各有算盘。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此次峰会焦点之一是美国与部分盟友间的防务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日表示，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基础稳固，希望维持当前经贸与外交往来的稳定。此外，西班牙首相府也发表声明称，西班牙当前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无意改变这种关系。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强硬施压，试图与西班牙切断经贸联系，其背后的指向正是要重构由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安全秩序。
4: 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跟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体现的方方面面。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特朗普希望呢，通过施压的手段呢，是让北约其他成员国呢承担更多防务义务，而且呢，要给美国输送更多的利好。特朗普在开幕当天呢，就公开的指责，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在美国打击伊朗的行动当中呢，不但不提供支持，而且呢，还扯后腿，甚至呢不让美国的军机呢通过这些国家的领空去打击伊朗。所以呢，最主要的一个焦点呢，就是特朗普认为欧洲国家现在表现出跟这个美国若即若离，而且欧洲国家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关于这个格陵兰岛要归属美国的问题，关于各国要增加军费的问题，这应该体现出呢，特朗普希望通过这种施压、这种威胁来保证成员国呢继续听美国的召唤。
1: 北约秘书长吕特八号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 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
3: 荷兰首相罗布耶滕同一天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成为北约 3.0， 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照美国要求自我提升。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此前，特朗普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3: 滕建群指出，面对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北约各国领导人都在尽可能维持北约内部的表面团结。
4: 确实，在围绕着美国撤军方面呢，特朗普已经调整了驻中欧洲地区的包括德国等国的这个兵力，就撤出了一定的兵力。但是呢，这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并不意味着美国将从欧洲撤出。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范围内，不管是在投资、在贸易、在技术、在金融等各个方面呢，美国呢依然呢离不开欧洲。美国现在拿着撤军、拿着收缩来威胁欧洲呢，正好切中了欧洲相关国家这个命脉。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国家一方面呢缺乏一个带头的这个领头羊，那么领着欧洲呢实现自主的防卫，在安全上呢实现自己的这个保证。另外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也面临着拿不出更多钱来满足这个地区国家整合的需求，所以现在欧洲国家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呢，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些讨好美国这个举措。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欧洲现在的防务、现在的安全这个保障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十字路口，美国现在不太可能呢完全给欧洲提供安全保证。那么欧洲国家呢正在寻求一条能

0: 够加强区域合作、独立自主合作的防卫体系，但是呢，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北约组织8号在峰会上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2: 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并同时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当天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当天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他还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特朗普7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1: 对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
3: 分近看国际风云，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当地时间7号晚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1: 去年3月，勒庞被法国一家法院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处以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勒庞还被判处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并立即执行。这意味着勒庞将无法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
2: 但就在本月7号，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了调整。根据判决，勒庞将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的罚款。
1: 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在此前的判决中，禁止参选公职的期限是5年。由于期限缩短，这意味着理论上勒庞原则上又具备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竞选的资格。
2: 那么勒庞是谁？他的参选将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勒庞现年57岁，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并长期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是欧洲民粹主义政治领袖的代表，积极主张法兰西优先。2012年、2017年和2022年，勒庞连续3次参选总统，得票率逐渐增加。2017年和2022年，他都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与马克龙展开对决。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人气稳步上升。当前勒庞所领导的国民联盟支持率在法国各政党中位列第一。在7号的法庭判决出炉后，勒庞当晚就推出了竞选网站。勒庞重回大选赛道，对于法国政坛来说无疑是一场剧烈地震。法院虽然在参选资格上给勒庞打开了大门，但却没有洗清他的罪名。对于勒庞的参选，法国绿党领袖玛丽娜·通德利耶批评说，法院并不存在国民联盟口中的司法阴谋，相反，勒庞已经得到了很大宽待。社会党领袖奥利维耶·福尔认为，经过10年调查，两次

0: 定罪，任何政治人物都应主动退出总统竞选。左翼议员弗朗索瓦·吕芬评论说，如果法国人开始认真讨论一个戴电子脚环的人是否能竞选总统，这说明腐败正在被社会接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法国研究室主任穆扬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勒庞的竞选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民意基础。国民联盟支持率超30%，位居各政党首位，首轮优势明显。第二，近年来，国民联盟淡化了激进议题，吸纳了部分中间选民。第三，策略奏效。国民联盟利用社会的反建制情绪，将司法案件包装为政治迫害，收割了一部分反建制的选民。那么，勒庞的竞选短板又有哪些呢？穆扬子认为，
1: 竞选的劣势呢，第一个就是其实法国目前这个共和阵线这个天花板还是在的，因为法国政坛上一直是存在跨党派去反对极右翼的一个共识，一旦进入大选第二轮，那么左右翼主流政党会放下他一些分歧，然后去共同抵制极右，防止极右上台。第二个，勒庞自身他这个司法定罪呢，这个刑事污点还是会被对手去攻击，损害他的一个公信力。此外，我认为国民联盟他缺乏一个高层执政的经验，仅仅在一些小的地方、小的城市、地方政治上比较活跃，没有治理大区或者国家的一个成熟的经验，我认为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劣势。
0: 那么对于2027年的大选来说，国民联盟又将面临怎样的竞选格局呢？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毫无疑问啊，国民联盟呢已经成为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啊法国主流政党需要面对的主要的挑战。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对马克龙的中间政党呢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在明年下台之前，马克龙能不能啊从他的党内找出既能够执行他的政治主张，同时呢又能够巩固而且要提升中间派的支持率，能否有这样一位人选出现，从目前呢这个前景呢并不清晰。还有呢就是作为国民联盟的主要对手啊，也就是现在以梅朗雄主导的这个左翼联盟，能不能在梅朗雄之外找到一位能够对左翼政党啊进行真正整合，而且要消除一些法国舆论对梅朗雄的这个所谓极左的这样一种批评啊，能够真正的代表左翼出选，目前呢实际上并不确定，因为梅朗雄本人呢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参选的意愿。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传统的右翼，应该说相比国民联盟和左翼联盟啊，传统右翼呢现在的势力呢相对单薄，但是如果接下来啊无论是马克龙的中间政党还是传统右翼，如果他们想要啊实现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阻击国民联盟的这样一个任务的话，那他们必须得进行某种更深程度的联合。
0: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持续疲弱，促使极右翼民粹力量在欧洲多国政坛崛起，从政治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法国国民联盟、英国改革党、德国选择党均展现出重塑本国政治版图的强劲势头。如何看待欧洲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向？穆扬子表示，
1: 第一呢，就是欧洲的极右翼正在从一个边缘进入到权力的核心，欧洲整体的这个政治光谱是继续向右移，那么主流政党就要被动跟进嘛。这些年我们也观察到了，其实主流政党在移民管控啊、国家主权、文化认同啊等等方面，他的政策在向极右翼靠拢，他为了去争取这些被极右吸引的选票，那么就会整体推动整个欧洲的这种保守化的倾向。那么第二个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会遭遇一个很强的阻力，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党普遍如果持越来越以欧的一个立场，主张本国利益优先，限制欧盟权力，不接受欧盟内部的主权让渡、难民分摊、能源政策等等，它方面的这些政策分歧会越来越大，一体化继续推进的难度会大幅上升。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 3.0%， 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总台记者许涛、罗敏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0%， 2027年为 3.4%。 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1%， 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 0.2%， 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 3.5% 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 4.6%， 2027年将增长 4.1%， 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 0.2 和 0.1%。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总台记者何新磊、刘婷婷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9号，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885%。 据日本方面统计，这是自1996年11月以来，时隔约29年8个月达到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0: 古巴全国电力系统恢复供电，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4: 古巴电力联盟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古巴各省当天凌晨已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古巴电力联盟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2: 巴基斯坦定位失事货机并打捞其残骸，总台记者崔如、金云锦综合报道。
5: 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8号通报，巴基斯坦海军和巴基斯坦海事安全局经过12小时的搜救行动，已成功定位并确认7号晚间失联的 K2 航空波音737货运飞机残骸。飞机残骸在距离比卢支省奥尔马拉以南53海里处被发现并打捞。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7号晚通报，一架隶属于巴基斯坦 K2 航空的波音737货机当晚在执行从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基斯坦卡拉奇的货运航班任务时，在距离卡拉奇以西约155海里处失联。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8: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0: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浩、罗敏，主持人何方、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6: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 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 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 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 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 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

0: 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2: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六月和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出炉，分别呈现了怎样的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解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
2: 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六月份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六月和上半年 CPI 和 PPI 的增长态势如何？
2: 好的，一鹏。那么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是比上年同期上涨 1%， 6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 环比下降 0.3%， 但是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呢是同比上涨 1%， 继续保持了温和上涨态势。从 PPI 来说呢，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是比上年同期上涨了 1.5%，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是上涨 2.4%。六月份呢，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是受到了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 ，PPI 是环比下降 0.3%，同比上涨 4.1%。整体来说呢，我们的这个物价。

0: 是属于符合市场预期的，整个的呈现了一个温和平稳上涨的态势。嗯，李鹏。
1: 嗯，国家统计局方面如何解读最新公布的物价数据呢？
0: 好的，那么对于最新公布的物价数据呢，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从六月份本身来看呢，受到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所以 CPI 呢是出现了环比一定的下降，下降0.3%，同比上涨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呢是保持了一个温和上涨态势，而国内行业需求增加，但是呢，我们的国际原油价格呢在出现一定下行，那么导致我们的 PPI 呢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4.1%。那么董丽娟呢在进一步解读时表示 ，CPI 表保持一个温和上涨呢，主要是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呢，受到了是这个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所以导致我们的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而且降幅呢是比上月分别扩大了5.9%和4.6%。对 CPI 的下拉影响呢，也比上月增加了约0.19%。那么食品价格方面呢，这个降幅是0.4%，与上月相同。其中呢，像应季果蔬等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我们的鲜菜和鲜果价格是出现不同程度下降。那么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呢，也是在下行之中。还有就是我们的蛋鸡存栏是处于低位，叠加高温产蛋率下降，鸡蛋价格呢是上涨了7%。在服务之中呢，受到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影响呢，宾馆住宿和飞机票以及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呢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那么这个呢，对 CPI 呢都有一定的下拉作用。还有就是受到了部分地区政策性调价影响，全国的医疗服务价格上涨0.3%。从同比来说呢，跟这个CPI 的环比是有很多类似之处。主要也是国际性输入性因素呢带动了我们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的涨幅回落，所以拖累了整个这个 CPI 的一个走势。从 PPI 来看的话，同比涨幅是略有扩大的。董丽娟也分析称，环比来说呢 PPI 是下降0.3%。在他看来，运行呢主要呈现这样几个特点，一个是国际原油价格在下行，那这个影响到了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的下降。还有就是受到了季节性因素影响，我们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出现分化，比如说像六月气温升高，迎风度夏备煤以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像煤炭开采和洗卷业价格呢是出现了环比上涨。还有呢，第三个他就认为，整个来看我们的产业升级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带动了我们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出现上行。比如说我们现在发展的很快的人工智能覆盖场景，这个在不断的拓展，还有像新原料、新材料这个广泛应用，对我们的绿色化转型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这个呢都带动了我们相关行业的价格是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从同比来说呢，也是有很多类似之处，也是反映出了我们的这个经济在转型，同时呢我们也出现了很多转型中的可圈可点的亮点。一鹏。
1: 嗯，好的，绵绵。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广西南宁市刚刚召开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详细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何奇源。奇源，请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3: 好的，主持人，自7月7日南宁市第二次发布新闻发布会以来，相关情况有了新的变化。经进一步的核实，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造成新增人员死亡和失联。截至今天上午11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定，失联7人。南宁市在受灾群众安置方面已将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受灾群众的安置帮扶上面来，采用多种方式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一系列的生活必需品，基本满足了目前的生活需求，并且按照水退人进的原则，已经派出4200余人、1300余车次开展淤泥和垃圾杂物清理工作，开展灾后防疫工作。在通信方面，目前衡州市宾阳县通信基站基本可以正常使用率达到88.87%。电力方面，目前。

0: 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用电。道路方面，已抢通恢复高速公路2条、5个路段，国省道6条、32个路段，农村公路47条。同时呢，为了保障灾区重要民生商品供稳、保供稳价，目前灾区的粮、油、肉、蛋等菜篮子商品价格和市场秩序整体保持平稳。灾情发生后，南宁市立即启动了应急价格监测机制，对衡州市宾阳县的重要商品进行了实时价格监测。据监测数据显示，受生产、流通等因素影响，衡州市宾阳县等受灾地区少部分品类蔬菜价格略有上涨，其余粮、油、肉、蛋等商品价格和市场秩序整体保持平稳。好的，主持人，这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何启源。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一些网络博主却已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1: 事实上，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博主们的预测？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王殿甲的报道。
6: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7: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8: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7: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9: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10: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

0: 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1: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0: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2: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就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传统超算。但 AI 大模型是否仍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会存在怎样的偏差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3: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3: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3: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4: 三妹，赶紧说话呀！
5: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6: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5: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6: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7: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8: 爸好啦，
9: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13: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玉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二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高腰江段，嫩江支流桃儿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未来两天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珠河、云南沅江、黄河中游大北干流、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永定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相关地区及其他暴雨区内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广西南宁市今天召开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洪灾已致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当地时间9号下午，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宣判，尹锡悦获刑7年。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军当天上午针对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市郊的空袭，已造成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胡奇斯坦省安全部门官员称，伊方正在调查和评估美军此次空袭的规模和造成的损失。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当地时间8号晚，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

世界杯快报，法国队即将迎来与摩洛哥队的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主教练德尚八号透露，阵中大将奥利赛的黄牌未被撤销。这意味着，如果奥利赛在与摩洛哥队的比赛中再吃到黄牌，即使法国队晋级，他也将在半决赛被停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0到14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的强降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奔德，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强国根基。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
1: 首先来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把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4: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2: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4: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2: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

0: 他连发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1: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全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介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全说别人

0: 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全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全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全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3: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3: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3: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4: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一般的雷达传统

0: 空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悬空的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0: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还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1: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 在后辈同事心中，它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

0: 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2: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2: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1: 中国空间站
10: 永远值得一来。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

0: 雨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

0: 择。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

0: 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全国各地文旅市场不断升温，出境游热度不减，多元玩法特色体验也是轮番登场，勾勒出了一幅精彩纷呈的夏日文旅画卷。
0: 是的，各地呢密集上新特色活动，依托自身资源禀赋，推出避暑游、研学游、红色游、文化游等多元文旅产品，让暑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到各地感受暑期文旅的蓬勃活力。
1: 今天的第一站呢，我们前往黑龙江，在这里有一条蜿蜒的边境公路，它正在以独特的风光吸引着自驾爱好者的目光。这条公路啊，它连通了延边18个县市区，串联起了30多个景区，沿线各地完善房车营地，打造网红景观公路，推出了沉浸式的民俗体验项目，吸引着大批全国自驾游客沿线路深度游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国道331黑龙江段起点从东宁启程，即刻进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腹地，自驾穿行广袤葱郁的原始林海，途中随处可见野生动物警示标志，运气好还能偶遇林间野生动物踪迹。这里夏日平均20摄氏度的林间气温，一路驱散酷暑，带来治愈松弛的自驾体验。辽宁大连游客张静：
3: 这一路山清水秀的，空气特别好。东宁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之前老车友老自驾的都就常说，这条路经常能碰到野生的梅花鹿，运气好的还能碰见虎豹的踪迹。这次专程沿着最美331过来，心里一直盼着呢，要是这趟能遇到这些珍稀动物那就太值了。
2: 依托边境区位优势，东宁1-8房车营地成为自驾游客第一处

0: 休憩驿站。营地紧邻绥芬河，配齐水电桩、智能充电桩、观景泊位，彻底解决长途自驾补给难题。完善配套，搭配暖心服务，吸引广东、北京、甘肃等地多地车友长期停留，过路观光客转变为深度旅居游客。东宁市盛宁国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博勇：
1: 以前这没有正规的驻车补给场地，像是加水、充电、污水处理，全都不方便。大家基本歇歇就赶路了，咱们建1-8房车营地就是补上自驾配套这块短板，同时以营地为中心点，也能把东宁要塞、国门景区、神仙洞等一些景点串成一条游玩路线，把路过的游客留下来，让大家慢慢逛，好好感受东宁的边境景色和人文历史。
0: 沿界江继续前行，同江段音乐公路成为自驾亮点，车辆匀速驶过路面，悠扬的乌苏里船歌随车轮缓缓奏响，告别城市的喧嚣，不少自驾游客放慢行程，驱车抵达八岔赫哲族乡，入住当地特色民宿。当地还推出渔猎竞技、江畔烤鱼、伊玛堪说唱及民俗篝火晚会等，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边境乡土风情与特色民俗魅力。游客丁婉仪：
2: 沿着 G331边境国道，我们一路来到了八岔赫哲族乡，亲眼见到了插草球、顶杠这些赫哲族传统的竞技体育项目，亲身参与了之后呢，感触也特别的深。这些游戏呢，都是从渔猎生活演变而来的，既考验力量又讲究技巧，仿佛我们在活动的过程中呢，看到了老一辈赫哲人捕鱼狩猎的生活场景，围着篝火跳舞，让我旅途的疲惫一扫而空。
0: 旅途中还可以打卡东极浮远，登上东极阁迎接祖国第一缕阳光，畅游黑瞎子岛湿地，探秘野熊园，一路向北来到北极漠河，解锁沼北体验，静待绚烂极光。这条边防路沿黑龙江乌苏里江铺展，覆盖8个地市、18个边境县区，串联了30多个景区，通过以线串点，将临海、湿地、界江极地景观形成了特色旅游环线，让游客享受惬意松弛、快慢随心的边境之旅。
3: 看完国内的边境风光，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海外。2026美加墨世界杯让全世界记住了佛得角，这匹非洲黑马刷屏的同时呢，也带火了这个此前不为大众游客所熟知的西非岛国。
4: 这段时间，部分旅游平台开始上线佛得角旅游产品，佛得角的旅游热度在持续的攀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5: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4.6万，是世界杯历史上人口第二少、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佛得角由10座主岛与大量无人礁岩组成，一岛一景的独特地貌，风光宜人。东北部萨尔岛、博阿维斯塔岛遍布金色沙丘，与透亮蓝海相连。圣安堂岛藏着深谷绿植，梯田与荒山交错。萨尔岛南端的圣玛利亚是座滨海小镇，也是享誉全球的风筝冲浪、观海龟的圣地。近段时间，佛得角旅游搜索量呈现现象级增长，多家旅游企业上新佛得角旅游产品，主要以多国连线游为主。某旅游平台研究院研究员顾温蒂介绍，一直以来，佛得角近90%游客来自西欧，对中国游客而言，佛得角仍属尚未大规模开发的空白岛。
6: 从国内前往佛得角至少需要一次中转才能抵达，单程最短大概20小时。当前能做佛得角旅游团的旅行社不多，当地接待能力有限，所以成团人数和价格有一定门槛。预计未来佛得角旅游热度将逐步走高。
5: 近期佛得角旅游、佛得角怎么去、佛得角签证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持续攀升。
7: 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5: 截至7月4号，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上周暴增近30倍，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赛后24小时，佛得角搜索热度周环比超过200%。顾温蒂：
6: 上海、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用户搜索热度最高，同步走高的还有西非方向定制游咨询量，佛得角加里斯本及佛得角跳岛游等连线产品咨询量攀升较快。另外，香港出发经欧洲中转佛得角的连程搜索周环比上涨约12倍。
5: 业内人士分析，世界杯小国黑马目的地带动效应已被多次验证。2022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闯入4强，克罗地亚季军收官，先后届赛事

0: 带动目的地热度。佛得角此次经验表现，令其有望成为下半年出境游黑马选项。
1: 从异域岛国回到国内哈，在内蒙古兴安盟当地，凭借22度清凉夏季和独特的自然风光，打出网红新业态引流、沉浸式体验、惠民服务保障的组合拳，推动夏季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台记者李想的报道。
2: 阿尔山矿泉群位于大兴安岭山脉西南路，有48眼自然涌泉，日涌量600吨。亿万年火山孕育出阿尔山矿泉群，也沉淀出源远流长的净水爱水节水文化。入夏以来，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体验。广东游客王少林
3: 在网上啊都知道，这个我们这里有个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很出名的，就赶上了这个圣水节。非常的幸运，下次不还再来享受我们阿尔山的这里啊，青山绿水。
2: 阿尔山夏季平均气温仅22度，是天然的避暑胜地。今年当地推出水运阿尔山十大避暑康养旅游线路，涵盖家庭出游、康养度假、自驾越野、研学旅行及美食探店等全人群出行需求。阿尔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杨帅：
4: 我们将把活动期间签约的旅行商线路康养项目逐个落地，持续地放大圣水节的文化效应，把我们的花车巡游、祈福仪式等做成暑期常态化的文旅产品，让游客在整个避暑季都能感受到圣水文化的魅力。
2: 盛夏时节的乌兰毛都草原绿草如茵，清凉避暑。暑期旅游旺季，景区推出系列夏日主题活动，百口大锅宴，各类地道草原美食轮番上桌，游客一站式品尝本土特色味道。骑马射箭、传统民俗互动等体验项目，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游玩体验。游客江超：
5: 今天我们来了10个人，孩子们都想惦记骑骑马嘛，反正进了以后心里非常轻松吧。
2: 炎炎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走进兴安盟乌拉浩特市葛根庙镇一家民宿，庭院绿植葱郁，清幽雅致，舒适凉爽的乡村环境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休闲度假、避暑纳凉。游客佳美：
6: 天气也越来越热了，早就听说这边有个民宿，离水什么的也比较近，然后我们就想过来这边避暑，整个空气还是比较湿润的，然后比较凉爽的，感觉挺好玩的。
2: 今年兴安盟升级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节庆去旅行等6大产品体系，让文旅业态更丰富，游玩体验更多元，同时将驾游兴安、度假兴安、相见兴安等品牌串珠成链，让全域文旅资源活起来。
7: 暑期啊，不仅是休闲度假的好时光，更是增长见识、提升素养的黄金期。以文博体院、文化研学为核心的文旅产品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青睐。在陕西，部分博物馆推出了丰富的特色活动，让广大的青少年充分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来听下总台记者杨雨桐、文豪的报道。
8: 尽管陕西西安已经持续多日高温天气，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依然每天游人如织，游客中不少是来自各地的学生。除了参观兵马俑，研学体验也成为一些孩子们暑期的新玩法。在欢乐博物馆教室内，十几名中小学生动手体验秦代简牍的制作方法，穿绳编茧、竹简书写、捆扎封泥。几十分钟下来，孩子们体验了一回古人通过简牍记事的全过程。学生宋罗琪：
9: 我收获了非常多的耐心，因为编这个要编上面和下面，然后穿孔的话也不容易，所以我也感受古人的智慧。
8: 据了解，今年暑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围绕秦文化设置了丰富的研学课程，让青少年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农倩：
10: 秦文化中所蕴含的大一统丰富的文化思想，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教育体验活动，学修兵马俑、学编秦竹简，还有学写秦小篆、学编秦铠甲、秦发辫等等，都是公众非常喜爱的。
1: 除了文博研学，红色文旅呢也是暑期文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江西新余，当地深挖本土革命历史资源，将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改编成

0: 沉浸式剧本杀，让游客在实景演绎中触摸历史，感悟初心。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新余台记者丁瑞的报道。
1: 大家跟着我，打土豪分田地，
2: 打土豪分田地。
3: 走进新余市九龙山革命历史展陈中心沉浸式剧场，身着年代服饰的游客们围坐在一起，正跟着角色扮演者宣誓。这场实景演绎还原的是1929年新余花桥暴动的历史场景，游客不再是隔着展柜的旁观者，而是化身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全程沉浸式带入剧情。青年游客阮慧琳，
4: 让我们穿了这身农民的服装，让更好的去带入这个农民的角色，就是沉浸式的体验一波，能更好的就沉浸在这种紧张的氛围里，然后更能理解当时革命存在的意义。
3: 据了解，这套红色剧本杀并非虚构剧情，而是完全基于九龙山本地的革命史实创作。当地邀请党史专家全程参与打磨剧本，把花桥暴动的核心人物、时间线、关键事件全部融入互动环节，在严守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用年轻人喜爱的形式重构红色展陈体验。新余市九龙山革命历史展陈中心主任罗欢：
5: 花桥暴动是新余本地重要革命事件，故事人物情节完整，我们联合党史专家打磨剧本，把真实历史融入互动环节，利用年轻人喜欢的形式打造红色剧本杀，让大家在玩乐中读懂红色故事。
3: 沉浸式的体验让不少游客意犹未尽，很多人结束剧本体验后还会主动走访周边的革命旧址，延伸红色游览路线。青年游客王伟民：
6: 今天在这个场馆不仅能够看展，而且还能够体验当年花桥起义的场景，这种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的方式特别新鲜。体验结束以后，我还会去周边的一些红色景点都再走一遍。
3: 新颖的实景互动体验有效拉动了展馆客流，尤其是青年群体占比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暑期以来该展陈中心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000人次，其中35岁以下青年游客占比超过60%。新余市九龙山革命历史展陈中心主任罗欢：
5: 接下来我们会围绕本地其他红色故事创作新剧本，把室内剧本杀搬到室外实景演绎，同时联动周边红色点位，打造串联式研学路线，持续丰富体验内容，打造属于九龙山的特色红色文化旅游。
7: 气象服务站，
8: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下午好，景瑞。
9: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台风巴威逐渐靠近我国，风雨强度强，波及范围广。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呢仍在维持着超强台风的级别。从云图上来看呢，巴威的组织结构对称，台风中心的对流啊发展旺盛。那今天中央气象台是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是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呢向我国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之后呀，继续是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由于未来3天副带高压整体是西伸北台的状况，巴威呢是处在副带高压的南侧，副带高压西伸北台的程度呢将会决定巴威登陆我国的具体位置。而巴威登陆之后，特别呢是13号之后的路径，目前来看也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变数，仍旧取决于副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所以呢需要我们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再呢，由于巴威的个头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的能力强，而且呢还可能助力副带高压向华北、东北地区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的暴雨，让我们持续关注。天气说到这儿。
8: 好的，感谢景瑞。
10: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1: 要不要通知老方？
1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1: 千里江山图，
10: 临危受命。

0: 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1: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到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3:30，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获悉，13:30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部门做好准备。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14:00到7月12号8:00，北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记者从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受暖湿气流和冷窝底部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7月12号上午，榆中县将出现持续性降水过程，南部及北部有暴雨，累计降水量可达60到80毫米，个别站点超过100毫米，其余地区累计降水量30到50毫米。依据榆中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相关规定，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经会商研判，决定自今天11:00起，全县启动防汛抗洪三级应急响应。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8强阵容目前已全部就位。短暂休息过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00，1/4决赛将正式开打。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之光摩洛哥队。法国队坐拥顶级进攻群与深厚的替补阵容，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组成三叉戟，进攻力度惊人。与之相对的摩洛哥队则拥有强大的反击效率，两种对冲的足球风格势必带来一场精彩的高质量对决。此刻提示，今天上午四川多地气象部门发布升级高温红色预警，成都多片区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涵盖主城、东部新区、简阳、金堂等区域，部分地区未来24小时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同日，

乐山、绵阳、德阳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乐山局部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摄氏度，三地大部区域气温均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建议公众尽量减少午间外出，户外作业者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至9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证实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9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副省长表示，袭击没有对布什尔核电站造成影响。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8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军当晚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警告，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他写道，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在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很快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内政部当地时间9号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不久之后，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当天第二次响起防空警报。卡塔尔内政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
0: 特朗普8号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2: 八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强调应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0: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
4: 联合国秘书长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我们在过去24小时内看到的事件，有可能破坏伊朗与美国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完全恢复敌对状态，将对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
5: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1: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2: 当地时间八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重新爆发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
0: 声明称，巴方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巴方敦促各方遵守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2: 美国为何选择在此时对伊朗再次展开大规模袭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呢，至少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看到在近期，伊朗是再次对于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也就是靠近阿曼近海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伊朗认为呢，伊方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维护，任何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向伊朗来提交申请，经由伊朗批准之后再走伊方所划设的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这也是伊朗用来彰显自身对于海峡所谓主权管辖权的重要体现。但美国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伊朗再次动用军事手段干扰地区的商业航运通行，而美国同样决定采用强硬军事手段予以还击，这也是当前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直接原因。其次呢，就是早在伊朗举行对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前，美方高层就曾经扬言要在葬礼完成之后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强硬行动，并且美国国内呢，是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对伊朗选择在美国国庆日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等一系列举动的不满情绪都在进一步的持续发酵。如今美国的国庆庆典结束，美方呢随即开展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行动，有很强烈来安抚国内不满情绪的意味。那第三，就是美伊呢近期是按计划将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但是美伊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和妥协的空间。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现阶段强化对伊朗的施压，其实也有给谈判做牌的打算。

0: 美国在此时对伊朗采取一系列打击，是否会激化美伊之间的矛盾？当前局势又会对未来的美伊谈判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 美伊对抗加剧呢，肯定会降低双方的互信，推高彼此的敌意。特别是目前我们看到美伊的分歧已经不仅仅在海峡的秩序由谁决定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包括石油出口制裁豁免、伊朗资产解冻等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先期条款，目前都处于无法被履行的状态，或者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就使得双方想要开启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分歧的谈判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的可能，而想要再次恢复政治谈判路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会更多。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世界杯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结束，八强席位全部确定。为期一天的短暂的休整过后，四分之一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也就是7月10号正式开打。那么四场比赛各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带来的前瞻。
2: 现在世界杯八强已经产生了，目前是总共还有6支欧洲的球队，1支南美球队和1支非洲的球队。那么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可以说场场都会十分的精彩。首先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4点是法国队对摩洛哥队，这是上届世界杯的第二对阵第四，而且两队呢在上届世界杯是半决赛相遇的，最终法国队2-0获胜。本届比赛呢，法国队是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而且一路来到八强，表现也是都符合大家预期的。摩洛哥队呢也已经不再是黑马球队，他们小组赛踢平了巴西，淘汰赛淘汰了荷兰，可以说防守和反击都有很高的水准。比赛还没开打，大家就会畅想左路有姆巴佩，摩洛哥队右路有阿什拉夫，这两位速度奇怪的球员碰到一起，谁会占据上风？而在伤病和停赛方面呢，摩洛哥队的主力中锋塞伊巴里是受伤没法出战，这对他们的进攻能力会有很大的影响。而法国队的前场主力奥利赛呢，现在是身背着一张黄牌，如果再拿一张就会停赛。接下来北京时间的周六凌晨3点，西班牙对比利时。西班牙队呢，除了小组赛被福德角队逼平之外，其他四场球都是可以在90分钟之内就获胜的。打到现在5场比赛还没有丢过球，这是八强球队里的独一份。球队的整体控制力和平衡性还是世界顶级的。但是球队重要球员受到伤病的影响还是有一些，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两位边锋呢都是带着伤开始世界杯的。现在亚马尔应该说也还没恢复到最佳状态，尼克呢更是伤病出现了反复，淘汰赛还没有出过场。这个对西班牙队的攻击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利时队呢，本届世界杯的历程更加跌宕起伏，小组赛先是被埃及队和伊朗队逼平，最后一轮大胜之后才锁定了小组第一，32进16又险些输给了塞内加尔队。不过在16进8的比赛里面，主教练鲁迪加西亚非常大胆的进行了变阵，让多库替补出场，德布劳内呢则是整场比赛没有上阵。虽然两位球星的出场时间变少了，但是球队是轻松战胜了美国队，进入了八强。那么对于整体球星年龄都是有点老化的比利时队来说呢，现在这个成绩已经至少是合格了，接下来如果还能继续前进将会是意外之喜。北京时间周日呢，有2场四分之一决赛，凌晨5点是挪威对英格兰。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均衡的挪威队呢，这届比赛可以说是发挥神勇，哈兰德一路进球带领球队前进。

0: 16-8淘汰巴西队，可以说是算是爆出了冷门。而且现在有数据显示呢，在八强球队里边，挪威队前五场比赛面对的对手的平均的世界排名是最高的啊，这也显示了挪威队这次八强成绩的含金量。最近两天有消息说呢，挪威队队内出现了大范围的流感的情况，但是球队内部现在已经是否认了这样的消息啊，说球员们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英格兰队呢，在两场淘汰赛里面已经都遇到了不小的挑战，打刚果金队呢是最后时刻才反超，打墨西哥队呢是场上被罚下一人，被对手狂追，而且现在球队右后卫位置上这个伤病和停赛的情况是很严重的，还有不少的球员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身背黄牌，面临停赛的压力。好在球队通过前两场的这个惊魂时刻，士气上、信心上都提升了不少。另外呢，这个挪威和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在迈阿密来进行，当地的气温到时候会比较高，而且呢，好像还会有雷暴去延迟比赛的风险。最后一场呢，是北京时间的周日上午9点，阿根廷队对瑞士队，和英格兰队类似的阿根廷队的两场淘汰赛也是足够惊险，一场加时赛，一场最后时刻让二追三。啊，这两场球呢，虽然比分都很大，但是同时也展现了球队的长处的同时，也暴露了球队的一些弱点。而瑞士队呢，虽然可以说是现在八强球队里边最缺乏星光的一支，但同时也是八强里边最稳健、最难缠的。他们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韧性和防守，给阿根廷队继续来制造困难。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来纵览国际，来关注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当地时间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次峰会的首脑会议也于当天举行。各成员国最终达成了哪些所谓的共识？又在哪些关键领域仍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详细情况，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下帷幕。虽然本届峰会最终勉强达成了共识，但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丹麦的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美欧之间的互不信任在本次峰会上被放到了放大镜下。除了美欧不和，本届峰会的东道主土耳其也向欧洲发出了警告。在峰会开幕讲话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敦促欧盟避免重复构建独立于北约之外的防务架构，并呼吁欧盟不要将土耳其等非欧盟盟友排除在欧洲防务体系之外。他警告称，这种自立门户的举措将严重削弱跨大西洋安全。然而，土耳其的关切并未得到充分回应。在最终的联合声明中，仅模糊的表态称，欧洲盟国将与加拿大和美国携手合作，承担起更大的防御责任。外部矛盾重重，而欧洲的内耗同样不容忽视。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已经耗尽了所有军事援助能力，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 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正所谓表面一团和气，背后各有算盘。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此次峰会焦点之一是美国与部分盟友间的防务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

0: 及伊朗，所以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日表示，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基础稳固，希望维持当前经贸往来和稳定。此外呢，西班牙首相府也发表声明称，西班牙当前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无意改变这种关系。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强硬施压，试图和西班牙切割经贸联系，其背后的指向正是要重构由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安全秩序。
2: 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跟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体现的方方面面。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特朗普希望呢，通过施压的手段呢，是让北约其他成员国呢承担更多防务义务，而且呢，要给美国输送更多的利好。特朗普在开幕当天呢，就公开的指责，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在美国打击伊朗的行动当中呢，不但不提供支持，而且呢，还扯后腿，甚至呢不让美国的军机呢通过这些国家的领空去打击伊朗。所以呢，最主要的一个焦点呢，就是特朗普认为欧洲国家现在表现出跟这个美国若即若离，而且欧洲国家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关于这个格陵兰岛要归属美国的问题，关于各国要增加军费的问题，这应该体现出呢，特朗普希望通过这种施压、这种威胁来保证成员国呢继续听美国的召唤。

0: 海洋服务站，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重点关注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随着台风继续向我国近海靠近，东海到南海北部将会陆续出现巨浪到狂涛区，14号黄海将再次出现大浪过程。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将掀起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青海海域预警级别为黄色，浙江、福建北部这样海域将出现3米左右的大浪，预警级别为蓝色。目前宁波、台州、温州、宁德等地的近岸浪高已达到2.6米左右，海况转差，再次提醒作业船只紧急回港，驶离危险海域，沿海民众尽快采取防浪避浪措施。目前来看，台风巴威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没有改变，预计明后天东海南部的大浪区维持，浪高将会增至9到13米，南海大浪区范围扩大，台湾以东洋面将会出现8到12米的狂涛。未来几天受海域影响的港口和航线状态会持续恶化，提醒沿海朋友密切关注后续预警信息，确保安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

0: 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北京时间15:00。

0: 之声。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

0: 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

0: 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1%，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那么如何看待这份物价成绩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介绍一下最新公布的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呈现怎样的特点呢？
2: 好的，博宇。那么今年以来呢，整个的这个物价呢是呈现一个温和上行态势。分析人士呢也是普遍认为，目前呢我们的物价已经整个来说走出了一个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也是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一个良好格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春分析， CPI 呢是在连续五个月维持在1%以及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那么居民消费市场呢总体运行平稳，上半年 CPI 涨幅是比上年同期扩大了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了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是六涨两降，像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呢是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是同比均上涨的。那分品类来看，上半年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呢是同比小幅下降了0.2%，这个降幅是比去年同期收窄的。其中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是同比下降了13.4%。交通通信类价格是同比上涨11.8%，其中呢是受到了美与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是同比大幅上涨超20%，但是国家呢是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我们的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了6.6%，那么相比20%呢是明显低于一个这个国际涨幅的。那么其他用品及服务类的价格是同比上涨了11.6%，哎，这个呢还有就是主要受到了国际黄金价格高位运行影响，我们的国内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了54.2%。那么从 PPI 来说呢，刘南村也分析认为，自今年三月份的 PPI 走出了41个月的下行区间以来，现在呢已经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上涨。那么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影响之下，我们上半年的 PPI 是同比上涨1.5%，涨幅是比去年同期扩大了4.3%。分行业来说，我们的上下游的价格呢是均有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与伊冲突影响之下，价格是不同程度上涨。上半年的油气开采业、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的这个制品业的出厂价格呢是出现不同程度上涨。那么像受到这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有色金属行业，受到了新能源和人工智能发展等需求带动之下，价格是延续一个上行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的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31.7%和21.9%。那么卓创资讯研究员的李新月也认为，我国上半年物价呈现一个前低后高、上下游分化格局。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3: 上半年物价运行呈现前低后高、上下游分化格局， CPI 同比从年初 0.2% 回升至 1%， 终端价格整体平稳， PPI 则经历历史性转折，3月结束连续41个月的下降，首次转正，6月同比升至 4.1%， 创近四年新高，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
0: 那对于下半年物价走势，专家和市场分析有着怎样的判断呢？
2: 对于下半年呢，这个市场分析和专家们也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之下，但我们的这个物价呢是有望整体向好，呈现一个前高后稳的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呢也分析称，预计全年的 CPI 是同比上涨1%左右。那么今年1到6月份呢 ，CPI 现在是同比累计上涨1%，全年呢 预计也会保持一个平稳，预计同比涨幅仍维持在1%左右。那么食品价格的话呢，他认为还是应该重点关注我们的猪肉价格。上半年猪肉价格是始终处于低位，这个数轮收储呢也没有扭转一个下行态势。那么对应下半年的一个这个生猪出栏的量也会相应减少，应该这个关注下半年的猪肉价格的一个走势。那么从能源价格来说的话，下半年呢估计也是大概率出现一个下行。前期美以一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是近期又有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整个的话呢，这个趋势上来说，我们的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估计慢慢的会缓解我们工业领域的一个输入性通胀压力。那么核心 CPI 呢，也有望是小幅修复，也就是说，我们下半年的这个扩内需政策呢，预计也会不断的加码。那么像暑期、国庆等假期因素带动，住宿啊、旅游、餐饮等服务消费呢，也会逐步回升。这样呢，对整个的这个物价呢，也会形成一个支撑。那么从 PPI 来说的话呢，他也认为全年同比涨幅估计在1%左右。今年前6个月的话呢，这个PPI 是累计同比上涨1.5%。那么这样来说，展望下半年呢，预计年中见顶，逐步会缓慢回落，全年涨幅也是维持一个平稳的态势。那么在他这看来呢，支撑因素呢，其实有从三方面来看待。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4: 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 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不过呢，在居民收入预期尚未根本扭转、企业以价换量等策略延续的背景下，终端消费品缺乏持续涨价的基础，因此核心 CPI 的改善更多的是降幅收窄与低位企稳意义上的修复，而非趋势性的回升。
5: 国家林草局今天介绍，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本月的27号到28号在广东深圳召开，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那么呢，这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
0: 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1/2以上，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陆地、海岸生态

0: 态系统最富集的区域，并拥有全球近半的红树林资源，但也面临全球气候变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共同挑战。本次会议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如何通过这一高层对话平台凝聚共识、携手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会议将以绿色发展、提质兴业利民为主线，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气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国家林草局国际司司长夏军介绍，本次会议将以开放的胸怀全面分享中国林草故事，以创新的举措集合林业发展的共同智慧，以合作的务实行动汇聚区域绿色发展合力，以山海连城的深圳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2: 创新是亚太繁荣的动力源，本次会议顺应全球数字化绿色化潮流，紧扣创新主题，将科技创新、生态生技双赢、绿色城市发展等理念和技术纳入核心磋商，倡导各方协同培育绿色创新动能，推动生态治理向智慧化、精细化转型。合作是亚太繁荣的基本盘。本次会议推动亚太森林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度融入 APEC 合作框架，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优势，统筹开展生态修复示范、林业发展规划和政策经验交流、专业人才培训、技术研讨推广等系列合作，切实推动区域合作项目落地见效，推动亚太区域的生态福祉共享。
1: 林业合作是 APEC 绿色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方积极支持和参与 APEC 框架下林业交流合作，推动各经济体围绕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系统保护、社区生气改善、能力建设等重点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国家林草局亚太中心主任龚玉梅介绍，中方于2007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倡议发起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目前已发展成区域内最具活力的林业国际组织之一，成为促进 APEC 林业务实合作的重要交流平台。
3: 聚焦发展中成员经济体需求，在森林恢复、退化林改造、森林多功能提升、社区生计改善等领域，资助亚太地区20多个经济体实施示范项目50多个，总金额超过4500万美元。比如，我们支持开展悉尼林业目标评估，为总结亚太地区森林增长和可持续管理进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泰国曼谷、邦加朝地区开展城市林业示范项目，探索在人口密集城市周边保护和修复城市之肺的有效途径。这些项目像一粒粒绿色种子，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技术播撒到亚太各地，带动生态改善、社区增收和绿色发展。
1: 在本次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的举办地，广东省森林覆盖率达 53.39%， 森林蓄积量达6.57亿立方米，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油茶、竹、森林药材、花卉苗木、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香料香精、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八大特色林业产业集群持续释放绿色发展动能，沉香、麻竹笋、化橘红等岭南特色林产品主销东盟、日韩等亚太经济体。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戴金涛介绍，目前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4: 深圳近年来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16.8微克，保持全国500万人口以上城市最优水平，建成全国少有的城市中心区域郊野公园群，200公里沿着山脊线的鲲鹏径穿城而过，1300多只公园各美其美，推窗见绿，出门进园，融入市民日常，涌现出鲲鹏径生态廊桥、深圳湾喂鸟熄灯等一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案例。我们将科技元素深度植入会议全场景，主会场专门设置科创展区，安排嘉宾参访智慧林业剧场，互动式展现机器人、空间数字系统等硬核装备与技术，在森林巡护、生态监测、灾害处置等多场景中应用，让与会嘉宾近距离触摸深圳创新脉动，感受科技赋能、生态治理的无限可能。
1: 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陆地、海岸生态系统最富集的区域，并拥有全球近半的红树林资源。森林是亚太地区生态安全的坚实屏障和民生福祉的深厚支撑，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李云清表示，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不仅将通过政策对话凝聚共识，更致力于推动务实合作与具体行动，厚植亚太发展的绿色底色，
5: 鼓励各经济体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

0: 都发展实际，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公示类保护修复、国家公园及保护地建设、林业发展规划等方面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将智慧林业发展、生态旅游等创新林业领域系统融入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中，针对亚太区域发展特点和差异化需求，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平台和渠道优势，推动区域林业生态合作项目精准落地、水力实施。我们期待与各经济体高质量完成成果文件磋商，在会议期间坦诚交换意见，凝聚广泛共识，向全球传递亚太携手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福祉的有力声音。
1: 股市服务站，
2: 股市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下午好，田卫东。
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走势，在离开之后，大盘的震荡下行。不过下午呢是大盘在买盘的推动下逐渐的走高，上证指数呢报收4036.59点，上涨了65.71点，涨幅1.65%。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5398.73点，上涨了459点，涨幅3.07%。创业板指上涨4.49%，两市合计成交29322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了3497亿元，呈现出一个价涨量增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基本持平。板块方面，居涨幅体内的分别是国家大基金持股、半导体、还有存储芯片、先进封装、光刻机相关的板块。至于跌幅体内的行业，分别是能源金属、乳业、煤炭开采相关的板块。市场人气呢，在经历了连续下跌之后，逐渐的企稳回升，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基本面，继续关注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2: 好的，感谢田卫东。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表示，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五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降雨将有所减弱，但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仍有大暴雨。明天起，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此外，7月10号起，受台风巴威本体影响，台湾岛、华东等地将先后有强风雨，台湾、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遭遇暴雨、大暴雨，公众需留意台风最新的路径调整，提前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开打。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之光摩洛哥队。连续2届世界杯晋级8强，摩洛哥队已经创造了非洲球队的新纪录。法国队自开赛以来状态稳定，更重要的是在主教练德尚治下的队内氛围不断向好，已经连续2届世界杯闯进决赛的他们，目标显然只有一个。而球迷们关心的除了胜负，还有姆巴佩会不会继续进球，继续冲击本届赛事的金靴奖和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宝座。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明天14点到7月12号8点，北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其中，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5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与季风共同叠加影响，广西贵港市持续遭遇持续性强降雨。玉江贵港水文站监测数据显示，当地已出现 46.88 米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
1: 持续暴雨导致贵港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内涝，眼下在贵港市港北区大将国际学校，救援人员呢正在争分夺秒地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校内大约有3000名师生正在有序撤离。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总台前方记者夏宝仪。夏宝仪，那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救援现场所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在这个大将国际学校的点位附近呢，可以看到这个积水水位是非常深的，是几乎已经淹没到了这个教学楼的二楼。然后呢，根据这个现场的救援人员向我们介绍，整个大将国际学校呢一共有师生将近3000人。然后我们的这个国家消防救援局在今天凌晨5点钟的时候就到达了点位附近，从早上6点钟开始就进行这个救援工作。那么直到今天中午12点，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学校里面大概有2100多个学生已经是完全完成了这个转移救援的工作。剩下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接下来从12点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留守的教职员工的转移工作了。那么从这个内涝区域离开以后呢，也会由我们市政府统一安排的这个巴士车辆运送到安置点或者其他安全的然后有物资保障的这个地方进行这个安置工作。好了，主持人。
1: 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防范应对工作需要推进？
2: 好了，那么截止到7月8日的早上8点呢，贵港市的市消防救援部门防汛抢险专业队伍、县乡及各部门抢险救援队伍还有社会救援力量一共出动了1.2万人。那么下一步呢，市内也将继续针对玉江、钱江、浔江的洪水，继续围绕这个城市内涝、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深入风险隐患排查巡查，继续做好转移群众和高层小区人员生活物资保障的工作。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夏宝仪。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12号，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其中明天陕西北部、河北东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后天吉林东部、河北中部、北京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连日来，河北多地高温天气与强对流降雨叠加。根据河北省气象台预报，9至11号，河北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雨，同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针对本轮高温和强对流降雨天气，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你好，寇霞，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3天河北的天气情况。那从健康的角度啊，大家应该如何做好防范呢？
4: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说说高温。10到11号哈，河北的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哈。针对特殊的天气呢，我们特别采访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主任李亮。李主任提醒大家呢，室内的避暑其实是有讲究的哈。首先，室内要开启空调的话，他建议是设置在26度左右，最好室内外的温差呢不要超过8度，避免因为温差过大刺激血管收缩，引发头晕胸闷哈。同时，空调房最好摆放一盆清水，能够避免皮肤的干燥脱水。如果使用电风扇的话，风扇的朝向哈，最好是朝向窗外来排风，这样的话可以快速的带走室内的热气哈。李主任还提醒大家，夏季要适量的多补水。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等到口渴了之后才会喝水哈。其实尿液呈现深黄色就是缺水的信号了。

0: 补水呢要坚持少量多次，每小时饮用100到200毫升温水就可以了。大量的出汗之后呢，大家可以饮用淡盐水来补充电解质。淡盐水的配比呢，就是每1升水加入2到3克的盐就可以了。另外作为大家的常备的防暑药哈，藿香正气水存在明显的使用的禁忌。李主任特别提示大家，服用含酒精的藿香正气水呢，在7天之内哈，严禁使用头孢类、甲硝唑类的药物。对于酒精过敏的人、驾驶员还有孕妇呢，需要谨慎的使用含有酒精的藿香正气水。如果确有需要呢，可以更换为无酒精的藿香正气软胶囊，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安全一点。说完了高温天呢，我们再来说说强对流天气。近期呢，河北的局地强对流降雨是频发，未来几天呢，同样是多雷雨的天气。就在刚刚，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河北的大部地区呢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以达到11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的夜间到11号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保定的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11号的夜间到12号呢，河北的北部地区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个别的地点还有大暴雨。针对多发的强降雨天气，公众避免不了会趟水出行哈，大家的防范意识同样的不容小视。李亮主任同样的提醒大家呢，趟水之后需要及时的用肥皂来清洗双脚，要擦干脚趾的缝隙，假如出现皮肤的破损呢，要涂抹药品预防感染。他还提示大家，糖尿病族患者尽量不要趟水，因为容易诱发严重的溃疡。最后呢，希望大家做好全方位的科学防护，平安的来度夏。主持人。
1: 好的，寇霞。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江苏的情况。台风美沙克来势汹汹，七号开始，江苏多地出现降水，其中淮北北部地区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江苏省防止派出4个督察指导组赴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4市，督导地方做好台风防御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3: 实况显示，7月7号0点到下午4点，江淮之间北部到淮北地区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淮安一个站点最大1小时雨量达117.7毫米。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禹良玉：
4: 连云港、淮安、盐城和徐州5个市的124个站的降水量达到100毫米。最大的降水出现在淮安市淮安区漕运镇平和村222.8毫米。
3: 淮安市政部门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对承担城区排涝任务的机泵提前进行维修保养，确保机器正常运转发挥作用。强降雨期间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转正常，同时安排专人值守，时刻关注河道水位情况。淮安市涟水县市政排水有限公司经理王汉忠：
5: 我们提前对五岛湖水位进行预降预排，水位通常降到5.8米，为五岛湖预留充足的蓄水空间。我们时刻关注天气，五岛湖水位超过6.0米时，排涝一站立即开机进行强排，同时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分区待命，全力保障城市的安全度汛。
3: 宿迁市宿城区市区排涝管理所的站内机泵全部启动，抽排河道涝水。宿迁市宿城区市区排涝管理所工作人员江浩南：
6: 现在我们是3台泵机全部都已经开启，针对本次强降雨呢，我们接到消防办指令之后呢，提前预降河道水位，然后为本次强降雨留出库容，然后及时开机排涝。截至目前呢，共开机29台时，累计抽排河涝18.97万立方米。
3: 针对水阳江水位超警戒水位，地方强化巡堤查险等防御工作，省级一支抢险队前至南京高淳，随时准备投入抢险。江苏省防治联防组、专家组、技术支撑组、专业抢险队原地待命，物资设备装载集结到位，做好应急抢险准备。

0: 近期台风多发，极端强降雨、山洪、中小河流洪水风险叠加，形势严峻复杂。河南全面部署测报、调度、抢险、抗旱四大核心工作，加快构建雨水情监测三道防线。详情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朱胜宇。朱胜宇，那这段时间全国各地接连出现汛情，主汛期河南整体防汛形势如何呢？
1: 好的。据预测啊，今年河南主汛期降雨过程集中，局地短时强降水多发，山洪、中小河道超警风险显著抬升。同时啊，主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旱涝转换快速多变，全省的这个水旱灾害防疫形势严峻复杂。近期啊，南方多地遭遇极端暴雨引发险情，也为各地敲响了警钟，必须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对此呢，河南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时刻保持一失万无的警醒，全方位筑牢万无一失的水旱防御防线。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水文水资源中心要求每一个监测、研判、调度环节啊，绝不允许出现疏漏，特别是加快建设雨水情监测三道防线，就是运用天上雷达卫星预判下雨，地面雨量站实测下了多少雨，而河道水文站紧盯河水涨势，三层监测串联，应急队伍呢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赴现场抢测洪峰，实现提前预判、精准测算、实时盯防全流程的雨水情预警。同时啊，多部门联合会商，及时发布洪水、山洪预警，清点补充抢险物资，高风险区域也是就近备料。主持人。
0: 那当前水旱灾害防御形势复杂多变，河南都有哪些举措来守护汛期安全呢？
1: 好的。目前啊，河南已经构建起了一套覆盖监测、预警、工程管控、应急抢险、抗旱保供以及责任落实的完整防汛保障体系。刚才提到的雨水情监测三道防线啊，已经织密，也就是依托17部水力测雨雷达、8266处水文站点、1148处北斗双信道测站，搭建全域监测体系，卫星雷达实现了全天候不间断监测，山洪预警一线直达5级责任人。同时呢，通过数字孪生流域建设啊，延长了洪水的预见期，来提升调度决策数字化水平。另外呢，在水利工程调度方面，全省水库严格执行统一调度指令，严禁超汛限水位运行。在抢险人力物力方面，全省建成了全省水利建成了144支共7000多人的专业化水利抢险队伍，24小时随时待命，储备了5大类60个品种的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达到4.59亿元。另外呢，高风险区域啊也是就近前置备料，确保险情处置抢早抢小抢住。而在防汛责任链条方面啊，全省更新明确水利防汛责任人8.38万人，形成全覆盖责任链条，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来报送雨情险情信息。目前呢，与很多出现险情的地区相比啊，河南高温高热阶段现象突出，所以啊，河南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实时的来监测土壤伤情，科学调配生活生产生态水源，备足各类抗旱的机具，来兼顾汛期防洪安全与群众饮水以及农田稳产的需求。主持人。
0: 好的，朱胜宇。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湖北。6号晚上，湖北东部遭遇强对流天气，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53个乡镇出现8到13级雷暴大风，局部伴有龙卷风。灾害发生以后，救援力量星夜集结，争分夺秒地赶赴现场，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行动全面展开。湖北台记者黄鹏威、刘谦、王浩田报道。
3: 7月6号晚，一场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骤然袭击湖北东部。当天19点至23点，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53个乡镇遭遇8至13级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风力高达13级，部分区域出现罕见龙卷风。6号晚上11点，湖北省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响应，紧急拨付1500万元救灾资金，调拨帐篷、折叠床等物资5000件，连夜运往灾区。其中黄冈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灾害发生后救援力量

0: 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孙楚平：
1: 我们组织了包括公安、武警、基干民兵、社区志愿者和应急啊、消防啊等等3000人左右到现场进行救援，全部都查彻底，所有区全部搜救完毕。
0: 针对灾情导致的水电中断问题，黄冈争分夺秒开展抢修保工，供水部门调派送水车加紧恢复供水设备，同时当地水质检测部门上门走访，对居民用水进行现场检测，保障群众用水。国网湖北电力紧急调配876名抢修人员、225辆应急抢修车、25辆发电车驰援灾区，全域开展线路检修、隐患处置。目前黄石大冶金牛镇已率先实现全域复电。国网大冶市供电公司检修工区主任周国良：
2: 险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修预案，多方兄弟单位紧急抽调力量赶赴现场支援，形成跨单位联动抢修格局。
0: 在受灾较严重的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牛石村，镇村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与村民一起清理断枝残渣，修缮受损房屋。目前该村已完成200户清障工作，160多户、270多名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牛石村村民张爱云：
3: 昨天这边全部都是一大堆的，政府派人下来帮我们都清理了，相信以后越来越好。
0: 在道路清障、房屋修缮、群众安置等方面，鄂州、黄冈、宜昌等地组织应急、供电、公安和城管等部门联合开展灾后处置工作。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4: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重点是协助下一步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后面的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0: 截至昨天下午，黄石、黄冈、鄂州各受灾区域水电气等设施基本恢复。
5: 超强台风巴威实力强劲，正逐步逼近我国东南沿海，明天起将先后影响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同时巴威将远距离输送水汽，给华北、东北带来强降雨过程。
6: 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大考，浙江温岭市闻风而动，提前布防，市政、园林、住建等多条战线协同作战，全面进入到防台备战状态。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的报道。
7: 在温岭市区宝塔路，市政管网养护工人正顶着烈日加紧清理雨水井和排水管道。超强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每一处管网的畅通都关系着台风登陆时整座城市的排水命脉。他们身穿厚重工作服，手持长达4米、重约8斤的清捞网，一遍遍将淤泥、枯枝、落叶从检查井中清掏装袋。高温下作业，工人们每天要喝掉2至3桶2升装的矿泉水，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却没有一个人放慢手上的速度。他们清楚，现在多清出一处淤堵，台风过境时，路面就少一分积水的风险。温岭市政管网养护工谢荣华表示，今年以来，温岭市对城市主干道低洼溢涝点等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清淤疏通雨水管网227公里，检修雨水井排水口超2500处，并储备7000个沙袋、29台水泵等防汛物资，为应对强降雨打下坚实基础。
8: 我们都经常都是巡查，看见哪里堵住啊，我们就及时给它抢修了。
7: 与此同时，园林绿化防台加固工作也在争分夺秒推进。五龙山公园周边，工人们正对银杏、榉树、樱花、无患子等根系较浅的树木进行支撑加固，计划完成20000余株。应急巡查和抢修设备也将在8日至9日全部就位，确保台风来临前防布到位。园林绿化公司负责人徐俊波说：
9: 我们有24小时的专门的那个排班的巡查，就是路旁边的我们主干道旁边的树木啊，倒伏掉，及时给它扶正，保证我们这个主干道上面的道路啊比较畅通。
7: 建筑工地同样拉紧安全防线，连日来住建部门工作人员深入一线检查，在太平街道小南门村公寓式住宅项目现场，工作人员逐项检查防台措施落实情况，按照部署，施工单位逐层排查并加固手架、连墙件， 台风来袭时，塔吊将停止运行并松开回转制动，使其可随风自由旋转，防止强风倾覆。施工电梯降至底层，所有大型机械将实施断电并落实防风措施。施工现场安全负责人王义能说，
10: 我们超出楼层面的那些安全网我们都要全部要把它松下来，把它解下来，因为容易招风嘛，固定墙上的这个连墙件我们都要全面的一层一层的都要排查一下。
5: 明天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强风雨来袭，华北、东北也将迎来强降雨的主要时段，公众需留意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灾害隐患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洪水、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也需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11: 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下午好，景瑞。
12: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西北地区高温减少，东部高温长线，闷热天气呢向北扩展。今后几天啊，西北地区多地是受到高空槽东移影响，高温将自西向东的减少。那西北地区东部的降温是比较的明显，像兰州今天还有高温，10到11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将降到22到24度。那在华北中南部到华南等地啊，随着降雨的减弱以及副带高压的西伸北台，多高温天气，而且闷热天气的范围扩大，不止江南等地闷热，华北、东北地区等地的闷热程度呢也将加大。不过呢，11号开始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降雨影响，东部地区的气温呢将有所下滑。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我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目前仍然是维持在超强台风级别，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由于巴威的个头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的风雨能力强，而且啊还可能助力副带高压向华北、东北地区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那么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可能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那需要我们提前的做好防御准备。好，天气说到这里。
6: 好的，感谢景瑞。
1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7: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8: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19: 你快把箱子给我。
17: 你说什么箱子？
19: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20: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21: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2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 和11名科技专家， 其中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 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 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 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 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 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

0: 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不少朋友长途出游，异地迁居，可能呢都会选择自己搭乘高铁、飞机出行，然后啊把自己的爱车交由物流专车跨城托运，这样呢便可以省去长途驾车的疲惫。但是这样看似省心的运车流程，一旦出现了意外的事故，保险理赔到底该怎么赔，很多车主呢却未必清楚。
0: 是的，如果车辆在货车托运途中起火损毁，能不能走自己车辆的车损险理赔呢？车辆托运算不算保险条款里的车辆使用过程？北京金融法院近日披露了一起车辆托运过程中烧毁理赔新能源机动车损失保险遭拒案，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2: 刘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新能源机动车损失保险，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把这辆新能源车交由货运卡车跨城托运，没想到运输途中承运的货运货车突发起火，直接导致刘先生的新能源车完全烧毁，还造成了高速公路公共设施受损。事故发生后，刘先生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车辆损毁理赔被拒绝，双方产生的核心分歧是什么？北京金融法院法官向旭武介绍，
3: 保险公司强调车险只赔付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事故，这次车辆处于托运状态，不属于保险预定的使用场景，拒绝理赔。而车主刘先生认为，车辆从购买上牌到报废注销全程都属于车辆的使用周期，车辆托运中停放自然也属于车辆使用过程，保险公司理应赔付，双方协商无果，刘先生将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
2: 一审法院驳回了刘先生的理赔诉求，刘先生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私家车物流托运是否属于车损险保障的车辆使用过程？保险条款中新能源汽车的使用过程到底该如何界定？北京金融法院法官助理林玉彤说，
4: 保险合同定义的被保险车辆使用过程啊，是指车辆作为交通工具投入使用的全过程，比如说包含咱们车辆行驶、日常停放、充电、现场作业这些常规场景，但是呢是不包括在营业场所被维修养护、被营业单位拖带或者是被吊装这些施救期间的。
2: 法院认为，车辆物流托运期间，车辆脱离车主管控，全程由第三方运输公司承运人实际控制。北京金融法院法官助理石宇冰分析，
5: 托运的时候车辆的属性已经从交通工具变成了货运货物，所以汽车托运不属于车险条款约定的行驶、停放、作业等使用范畴，不在机动车损失险保险责任范围内。
2: 法院同时强调，这条限制条款公平合规，没有加重车主的理赔责任，车辆托运产生的损毁风险应该由运输承运公司承担，车主可以直接起诉物流公司，主张运输合同违约赔偿。

0: 北京金融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北京金融法院法官助理张李宁提示，这个案子明确了使用过程的实质审查标准。使用过程应依据车辆是否由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实际驾驶或操作进行判断。简单的说呢，车子自己开停在家里充电出事故走车损险， 而托运出了事故呢，要找运输公司赔钱，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在此呢，也提醒车主跨城托运车辆时呢，要提前和物流公司确认货运保险，规避财产损失风险。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了稳定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分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
1: 分别增长了56%和2%，2.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
2: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陈世华表示，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展望下半年，两性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
1: 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的好转。如何看待今年上半年汽车市场的表现？与往年同时期相比，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体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3.7亿辆，普及期基本结束，销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平稳运行。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 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当前，国内汽车市场正经历深度调整，在此背景下，出口成为拉动中国汽车产业增长的关键引擎。刘峰表示，
5: 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呢，其实短期的订单以及区域市场的红利确实也发挥了作用。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呢，其实也是中国车企全球化竞争力实现了一个结构性跃迁的一个真实的体现，产品的竞争力显著提升。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啊，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然后呢，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 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再一个呢，就是全球的一个新能源的转型，也为我们中国的品牌呢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期。许多市场呢目前也是缺乏一些新能源产品的供给，中国的车企呢是正好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增长的可持续性方面呢，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1: 如何看待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刘峰认为，总体看，下半年市场

0: 不会出现爆发式反弹，但环比改善的趋势值得期待。
1: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啊，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行业的竞争呢也会趋于一个理性，因为中央层面呢也是在持续的开展内卷治理的工作，将会有效的遏制无序竞争，引导行业呢走向良性有序的竞争。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趋稳。再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出口方面呢也会持续增长，为我们的车企呢也是提供了额外的利润的支撑。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商务部将如何推动零售业创新发展？
4: 那今天发布的意见呢，从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存量增量协同优化、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等4个方面明确提出了6个方面的新举措，力求以创新引领发展，促进零售业的加速转型升级。那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意见主要有3大特点。第一个就是提出了新目标，就是推动到2030年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第二大特点就是突出了新任务，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性地提出零售业发展的任务，解决行业存在的痛点问题。比如对于零售商业设施局部失衡问题，首次提出了探索建立商业设施饱和度评估机制，这个可以作为市场的晴雨表，供项目立项还有社会投资来参考。对于消费者关心的商品质量问题呢，提出加强采购质量管控和溯源，严选供应商，推广质量自我承诺制，打击线上线下制假售假行为，推动平台经营者、柜台出租者将入驻经营者抽检合格率、退货率纳入考核，促进放心消费。对于部分门店闲置的问题，提出了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推动空间重构、业态更新、数字化改造，支持商业设施与交通枢纽、周边景区等采用空中连廊、地下通道相衔接，提高顾客的吸引力。第三大特点就是优化新环境，比如说加强质量管控，发展自有品牌，鼓励实体零售经营主体承诺无理由退货，整治售后安装、维修服务乱收费等等，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刚性约束，优化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此外，为了维护零售业的合法权益，意见还提出规制恶意索赔，依法严厉打击骗取赔偿、敲诈勒索行为，以维护市场秩序。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何方？
3: 好的，侯燕。
2: 直通蓝厅，
5: 直通外交部蓝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你好，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6: 好的，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使用的门槛和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我们愿意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一道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推动人工智能
4: 普惠向善，向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另外，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正如中方多次强调，此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博宇。
5: 嗯，好的，冯月。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王月、李浩、罗敏，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毛宁表示，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肃防汛抗旱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应急响应期间事情组织多部门联合值守，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压紧压实信息报送责任，重大人员伤亡、险情灾情和重要工作信息要第一时间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做好近期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有关金融保险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系统和银行业、保险业优化保险查勘理赔，保障金融基础服务，确保应急需求，加大信贷支持，全力支持受灾地区灾后重建。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公安部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7月9号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2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尹锡悦方面就该判决表示，尊重韩国最高法院判决，但对此深感遗憾。这是韩国123紧急戒严事件后，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就尹锡悦相关案件作出裁定。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将在波士顿体育场打响。连续2届闯进8强的摩洛哥队面对自己从未赢过的法国队，能否爆冷？姆巴佩能否保持场均1球的效率去冲击世界杯历史射手王，都十分值得关注。此刻提示，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影响持续，超强台风巴威也在逐步逼近。据交通运输部消息，截至今天中午12点，因降雨，山东、广西、云南3省区国省干线共有5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

0: 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选择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发布视频说，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然后可以住满24个小时再退房，这也打破了12点退房的一个惯例，所以就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0: 对此呢，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客人凌晨入住可以住满24小时，最晚呀第二天凌晨退房，如果客人是上午9点入住，也可以协商延至第二天中午12点退房，并且不会额外收费，这个活动长期有效。不过呀，参与活动的房型有限。
1: 24小时退房制呢，也不算是新鲜事了。2011年的时候，武汉有酒店开业就推行了这个制度，至今已经稳定运行了15年。另外，三亚、北京等地也曾经有酒店来试水。
0: 目前酒店行业遵循的惯例还是14点入住，次日12点退房。2002年，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其中第10条就明确规定了次日中午12点退房的要求。
1: 但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取消了中午12点退房超时加收房费，并且将其改为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信息用适当方式告知客人。
0: 对此呢，有酒店负责人表示，酒店遵循传统退房惯例，不是想刁难消费者，而是固定退房时间，能让酒店精准预判房间的可用时段，从而合理安排后续客源的预订。
1: 有网友就说呢，24小时退房制能够满足深夜抵达、长时间停留等客群的需求，而且酒店业服务升级的体现。也有网友认为说，部分酒店24小时退房制度并不是全门店全房型通用，有的酒店还附加了限制条件，甚至呢把这个作为一种营销的手段。
0: 就是这么，反正对此吧，酒店负责人刚刚说是不是想刁难我们消费者啊？我们听一下业内人士的说法啊，24小时退房制消除了时间焦虑，提升了客人的住宿体验，这种探索肯定是值得去肯定和鼓励的。不过这么做很难在全行业全面推广，很多酒店难以克服人力和运营成本的攀升，员工工作安排和客人休息时间冲突带来的一些压力。
1: 当然也有酒店把这个延时变成了自己的一种会员权益，比如说用会员延时券提供这种短时的延时，而且不同级别的会员还可以享受不同时长的弹性入住权益等等，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0: 所以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酒店24小时退房制啊？欢迎随时留言跟我们交流一下。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到开工旺季，货运车辆涉牌违法行为有所抬头，哪些行为高发，违法者面临怎样的惩处？
0: 另外聚焦骑电车不戴头盔发生事故身亡，法院为什么判决自负40%责任？
1: 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了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进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明显的增多了。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
1: 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着交警记录了他们上路执法的全过程。那交警是如何识破这种涉牌违法等行为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这个号牌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
4: 昨天下午5点多，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3: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为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

0: 而且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1: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大货车涉牌违法案件，其中房山交警就查处了29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臣对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2: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六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1: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六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臣说，
2: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0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3: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1: 赵建臣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2: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1: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进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现在我国多地要求骑行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是不是佩戴头盔不仅关系到万一遭遇交通事故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而且关系到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
6: 谢某骑行电动自行车行至施工路段时不慎与一辆货车相撞身亡，因他在骑行当中没有戴头盔超速行驶，在他的亲属提起的交通事故侵权诉讼当中，法院判决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2024年5月的一天，谢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北京市平谷区某施工路段时，与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并行，产生接触之后摔倒在地，送医后被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颅骨骨折、肋骨骨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迪介绍，
8: 事故发生之后，谢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最终他还是因为

0: 过重不幸离世。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但是最终未能确定事故的责任。
1: 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当监控视频不清晰，现场证据不充分时，公安交管部门只能实事求是地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而将责任划定交由法院在后续诉讼中依法认定。谢某去世后，他的家属将大货车司机、施工方、某路桥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98万多元。这些损失到底该如何分担？一审主审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法官王婷婷分析，
2: 这起事故的发生，各方均存在过错。谢某在事发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且车速相对较快，途经施工路段未充分注意，未减速确保安全，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货车驾驶员驾驶重型车辆，危险程度高，但其未尽到足够注意义务，且存在超载行为。施工方占路施工，依法应当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但其未按规定设置，增加了道路通行的风险。
1: 法院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情况、存在的违法行为及其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对侵权责任的分担比例进行了认定。
2: 法院最终酌情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货车方承担40%的责任，施工方承担20%的责任。
1: 法院判决各方按照责任比例共计赔偿谢某家属110万多元。日前，这起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纠纷案已经二审审理后维持原判。我国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已形成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一体的规范体系。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施行，也将佩戴安全头盔从倡导上升为法定的义务。王迪分析，
0: 法律性质的这一根本变化意味着不戴头盔它不再是不注意安全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违法行为。
1: 北京交管部门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在涉及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受伤导致的伤亡占有很大比例。头盔可以有效分散和吸收冲击力，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戴不戴头盔不仅影响交通事故的后果，也会直接影响事故赔偿比例的认定。王迪说，
0: 法院在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时，就明确将未佩戴安全头盔作为其存在过错的依据之一。这就意味着未戴头盔这一行为既在现实中加重了损害的后果，又可能在法律上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
1: 夏季天气炎热，佩戴头盔确实会感到闷热。法官王婷婷提示驾驶人，在考虑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头盔在关键时刻所起的是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
2: 一时的汗水换来的是安全保障，而不佩戴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在此，我们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无论什么季节驾车上路，都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不酒驾。尤其要注意选购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头盔，骑行前正确佩戴。生命只有一次，请对自己负责，也对家人负责，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抵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一些网络博主却已经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5: 我国气象法就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王殿甲的报道。
6: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7: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

0: 又言之凿凿。
1: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0: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2: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3: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0: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3: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4: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就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了传统超算。但是 AI 大模型是否还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存在哪些偏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5: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0: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5: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 有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0: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当地时间7月7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结果为136票赞成，30票弃权，美国等9国投下反对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则，严重侵犯古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给古巴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就有关议题举行辩论，再次体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古巴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和封锁，再次表明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失道寡助，不得人心。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军事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西贵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2:30，中国安能集团动力舟桥累计完成转运6000余名受困师生。至此，在各方救援力量努力下，贵港市因洪灾受困的多所学校共约30000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受持续强降雨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独田村到六兰水库坝体的道路已经抢通，从六兰水库到上游的潭可桥路段也已被抢通。随着道路抢通，救援人员开始向受灾严重的镇龙乡挺进。据巴林内政部消息，巴林当地时间9号再次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当天第3次拉响防空警报。世界杯快报，针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埃及队2-3不敌阿根廷的比赛中出现的争议判罚，埃及足协日前再度发表声明，指责国际足联和当值主裁。埃及足协在声明中表示，本场比赛中的多次关键判罚让人们对判罚的一致性和公正性提出根本性质疑，这些判罚直接影响了比赛走势。此刻提示，今天开始西北地区高温将逐渐减少，而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发展，体感较为闷热，陕西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再现。陕西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西安所有区县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南部山区最高气温在30度到34度。重庆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19点，重庆29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气象部门提示，有关部门和单位应按照职责采取防暑降温应急措施，除特殊行业外，停止户外露天作业。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气温较高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八方驰援共度难关，广西暴雨救援的最新进展。
2: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明天开始台湾岛华东等地有强风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到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10000余名师生受困。为及时转运受困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一起参与了救援。据现场教育部门及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消息，截至当前已经成功转移约12000名师生和周边民众。那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谭震，首先来介绍一下上万名的师生，这么多人是

0: 怎么实现快速转移的？
1: 好的。贵港西江镇园区呢，有这个很多的学校，比如说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很多。然后从6号开始呢，园区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12000人的。那昨天早上，大批的这个救援力量就已经是在这个园区集结，他们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其实是用一些这样的交通工具有序的来转移被困人员。我们呢，昨天也是跟随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到达园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眼前就是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的积水都已经是超过2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这个水面之上。那最关键的是水位还在上涨，所以说其实还是非常的有必要把所有的学生全都尽快的转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区域，就发现很多的学生已经走出宿舍，在这个跟这个救援人员打招呼跟他们进行一些交流。那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一些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它的优点就是灵活机动啊，可以进入到一些狭窄的区域，那第一时间就能把最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一些不适情况的学生优先转移。那我们就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学生这个整体的情况其实是比较平稳的，状态也比较良好啊，都在平静的等待整个转移过程。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实际上是大型水面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那个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就是部署进场。这个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它其实是自带动力，而且还可以快速变形。你比如说它合体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用卡车运输，然后运输到这个点位之后，它可以在这个卡车可以把它推到水面当中，在水面之当中展开成为一个平台。所以说它在水面展开的时候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之为是水上救援航母。每当比如说它需要这个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就会由前面的这个领航员挥动旗子，大声的喊左转右转啊，然后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也会有专门的这个操作员进行这个动力的这个操作。那截止到昨天晚上10点多，我们当时是看到这个整个园区已经有8900多人被成功的转移。而今天呢，中国安能就是把这个剩余人员要全部转移，所以说他们早早的做好了各种方案。然后这个中安能一级应急救援事业部的这个部长边防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看到由于这个宿舍是比较分散的，这个地形也不同，水面的条件也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说他们把舟桥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这个出动都会运载大概300到500人，是能够实现快速转运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转出来的学生其实也都有很好的保障，各个的部门，比如说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这个出水口等待，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接驳的车辆也都已经是在这等待，然后相当多的救援物资、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药品都已经是在这边安排好，等待着。我们也在这个出水口看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他们是非常感谢这个志愿者的努力。那有很多的学生说他下一步就准备坐动车回家了。那最新的数据就是到今天中午的12点半，那经过各路志愿者的共同努力，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这个被困的学生全部被安全转移。那这也意味着整个教育园区的12000多名这个学生也是被全部安全转移。主持人。
0: 另外再来介绍一下目前贵港市内涝以及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
1: 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数据是，目前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的这个地下室被淹，大约总出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目前正在对所有的这个住宅小区进行逐一的这个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这种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它目的呢就是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无遗漏。那目前当地已经是投入了各类的这种大型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 其中就是有这种大型的出排设备龙吸水这样的出水泵车，一共是16台，还有这种其他的这种抢险的出排车大概是70多台，还有出水泵37台，总的这个出水能力是能够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的。同时呢，他们通过调配这个通信车，还有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工程机械，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的工作是高效的开展。那目前呢，他们已经是完成了3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抽排8个小区地下车库的积水。交流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0: 好的，谭震。
2: 目前呢，广西方面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包括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等工作还是在全力推进。而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的腹泻、过敏、流感等疾病。医生也是提醒，灾后的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廖密、齐源、何柏林的报道。
3: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主管医师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4: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3: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4: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种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媒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3: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4: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我们的洪水、我们的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3: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4: 我们这段时间避免吃一些生的食物，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去用来使用。
0: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了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的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南宁市今天中午举行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就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供电部门提醒，灾后千万不要盲目核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5: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5: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 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3: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5: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这些设备啊因为潮湿破损导致漏电，引发我们这些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我国中东部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是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仍有大暴雨。明天开始，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
0: 今晨8:30，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为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目前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那么台风具体会如何来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
8: 那么在今天的下午啊，台风巴威呢是位于距离我国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那么目前呢，它还是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是16级52米每秒。那么呢，它的体积仍然是比较大，我们预计未来它将是以15到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晚上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将是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登陆后呢，它的移动方向呢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目前来看呢，13日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较大。一种可能呢是在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附近呢向东北方向移动，也有可能呢后续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那么另外呢，它也可能在这个西行的过程中逐渐的减弱消失。
7: 气象专家表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一旦靠近或登陆，将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经于9号上午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台州目前已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冰介绍，
9: 派遣了3艘船舶去大陈岛疏散旅客啊，1点钟的时候全部返回我们椒江。
7: 同时，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0号后期给杭州带来明显的风雨过程。为严防台风灾害风险，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西湖风景名胜区城管保障中心应急管理科副科长孟宇超表示，
10: 对我们的一个装备啊、物资这些应急抢险类的保障的东西呢，紧急的做了一个物资的补充。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和这个基础设施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7: 目前台风路径仍存在变数，如果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对江苏沿海地区影响将会更大。江苏省级督导组目前正在现场指导 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开展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目前，江苏农业农村部门已下发通知，派出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做好台风防御措施。苏州市吴中区林湖镇果农吕杰告诉记者，
11: 我在加固压磨绳，提高抗风力，压磨绳老化了以后抗风能力就不行了，我们要在台风来之前把它给加固掉。
7: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研级工程师冯磊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
12: 目前正处于暑期的旅游出行高峰时段，台风影响期间，各景区需要及时关停缆车、登山、水上等旅游项目，暂停户外游览，做好这个设施加固、隐患的排查，全力的保障游客的安全。那计划出游的朋友需要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以及景区的公告，暂缓滨海、山区、峡谷探险等户外游玩的行程，尽量远离山地、涉水类的旅游景区，避免在台风影响区参加缆车、登山、露营等活动。已在涉险区域的游客需要立即的撤离河边、海边啊一些低洼地的，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等危险设施。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继续详细的关注天气的情况。要来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来为我们说天气。景瑞，你好。
14: 你好，远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台风巴威逐渐靠近我国，风雨强度强，波及范围广。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呢仍维持在超强台风级别，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是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由于未来3天富赖高压整体西伸北台，巴威呢处于富赖高压的南侧。富赖高压西伸北台的程度呢将决定巴威登陆我国的具体位置，而巴威登陆之后呀，特别是13号之后的路径，目前来看也存在比较大的变数，仍旧取决于富赖高压的位置和强度，所以呢需要我们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 再由于呢巴威的个头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的能力强，而且呢还可能助力副热高压向华北、东北地区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那么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呢，可能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需要我们提前的做好防御准备。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未来四五天就降雨不断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14点到12号8点北京可能有暴雨。那么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呢还可能有大暴雨。在这儿呢提醒朋友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和交通安全。那么在强降雨期间哈，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降雨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在户外不要在高大的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者大树下方来停留，最好及时的进入到安全的建筑物内进行躲避。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嗯，感谢景瑞的介绍。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2: 好 City 啊。
2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发布，为我国如期实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目标描绘了路线图。接下来五年，我国能源结构将进一步调整优化。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 17%，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节能降碳中心双碳处处长王侃介绍，2025年全国风光水和等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1.7%， 十五五的五年间要将这一比例提升到 25%，这也是支撑完成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 17% 这一目标的关键。在具体举措上，行动方案中明确，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十五五期间，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房山区、延庆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分别于今天14点、14点20分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降雨防范应对措施，密切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过程，做好防汛相关工作。此外，继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之后，丰台区也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指挥官表示，美以此前曾在不同阶段计划在伊朗东南部和西北部建立反政府和极端组织，企图袭击伊朗，但由于伊朗全国对此保持警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陆军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等武装力量先发制人采取行动，这些图谋被挫败。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称，乌方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将在波士顿体育场打响，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在今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说，球员奥利赛的黄牌未被撤销。在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6强赛中，奥利赛在最后时刻因与对手发生冲突吃到黄牌，法国队在赛后向国际足联提出撤销黄牌的申请。在本届世界杯上，奥利赛发挥出色，目前以5次助攻领跑助攻榜。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将海浪警报升级为橙色。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4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相关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请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猪价十一连涨，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行业拐点真的要来了吗？
1: 还会聚焦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给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是每公斤11.35元，对此前价格上涨了近20%。夏季是猪肉消费淡季，那为什么猪肉这个时候涨价了？生猪市场是否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河南南阳市区一家大型商超生鲜猪肉柜台，售货员告诉记者，
4: 五花肉13.9，排骨前一天18块多的，这个都25了。
3: 江西赣州安远县猪肉商户唐红芳说，

0: 前段时间猪价是8.5块左右，从7月份开始，现在涨了9.8块，差不多10块钱了。
1: 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2: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
1: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3: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2: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说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4: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1: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5: 7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自主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自主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区别于医保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从而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用药需求。那么，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怎么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8: 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此次对基本药物目录进行更新调整，是为了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9: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8: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10: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8: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11: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12: 新版目录在推动药品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也将双向赋能医药产业创新升级与中医药传承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听。
8: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10: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8: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13: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
7: 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我们继续来听。
8: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9: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2: 国家医保局今天上午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469万人，已有超过1200万人次享受2025年版医保目录新增药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国家医保局已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同时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14: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8: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多数目录新增药品已经实现销售收入增长，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也实现落地。
15: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个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特别是一些患者的基数大的药品，这个放量呢增长呢非常明显。首版商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今年的双目录调整呢已经启动了，今年申报药品的数量呢总体比去年还是多了不少，下一步呢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现场谈判这些工作。
8: 打击欺诈骗保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关键举措。今年1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透露，医保部门聚焦倒卖回流药历史顽疾，继续在全国开展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目前已下发线索14万余条，查处违法违规机构1.1万家，同时开展了精神类医疗机构超量开药、诱导困难群众住院、异地就医等一系列专项治理，不断推动监管关口前移。
16: 1到6月份，国家非检已基本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共检查227个地市的2926家定点医药机构，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今年1到6月份，全国自查自纠退回医保基金72亿元，占追回医保基金的44%，定点医药机构合规意识明显增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漆。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2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1: 打门，球进了！
22: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2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2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6: You were born here in this place. You belong.
12: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比赛明天凌晨就要打响了，夺冠热门法国队将和非洲劲旅摩洛哥争夺一个四强的席位。
7: 而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
12: 嗯，
7: 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目，六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12: 在这个积分榜上，目前 AI 小胜继续排在榜首，编辑杨森正在努力缩小和小胜的积分差距。
7: 那么今天的这道题要来猜一猜明天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我们先来听听人类成员们的预测。
27: 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法国对摩洛哥，本届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面对非洲霸主，这场比赛呢也是过往恩怨的一次了结。那这场比赛的题面是45分钟，上半场法国队先进球还是摩洛哥队先进球，还是都不进球，0-0呢？三选一，聚焦上半场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28: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乐奇。说实话，这道题郝迪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最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两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踢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0。
29: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机会猛追 AI 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他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进攻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
30: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法国队最近10场比赛中只有2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10场比赛中有高达6场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这边的萨巴利也是因伤无法出战，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法国队肯定是率先进球。
31: 我是越挫越勇，不惧积分榜垫底的李哥。进入淘汰赛以后不管是强队还是所谓的弱队，上半场都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1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摩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0: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5分钟不到就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1: 我是老编辑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7: 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今天又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来听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场是1/4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不会闷平0-0。先进球预测法国队。3半场预估比分法国1-0摩洛哥。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隐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网。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台湾基隆东偏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超强台风级，7级风圈半径为50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可能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然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

0: 等防止于今天17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总台记者获悉，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今天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资金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接报后，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灾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和救治伤员，同时要查清火灾原因，举一反三，采取有效措施，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火灾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调派183人、35车到场处置。目前火灾正在全力扑救中。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始后，目前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亿元。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布什尔市传出爆炸声。世界杯快报，据相关统计机构数据统计，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包含点球大战在内，本届世界杯的59次点球主罚有20次未能命中。截至目前，本届世界杯的点球命中率仅为66.1%，创下了自1966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世界杯历史最低纪录。自2014年世界杯以来，世界杯的点球转化率已经连续3届下降。此刻提示：今天13点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获悉，13点30分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请各部门做好准备。目前，北京8大处公园、周口店遗址、云居寺景区、潭柘寺景区、戒台寺景区、明十三陵景区、慕田峪长城景区、妙峰山景区、北京园博园等多家公园景区发布临时闭馆闭园通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首先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称将加倍奉还。
2: 晚高峰关军情将为您解析，日非近期强化军事勾连，破坏亚太安全稳定。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就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提问，对此毛宁表示，
4: 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使用的门槛与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这个月的17号到20号，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我们愿意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一道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 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美方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4: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 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

0: 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1: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至1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对此，毛宁介绍了此访的背景和中方期待。
0: 中朝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 有记者提问，当地时间7月7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结果为136票赞成、30票弃权，美国等9国投下反对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美方应认真倾听国际社会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
0: 过去60多年来，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近来还一再升级相关举措，制造能源危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古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给古巴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就有关议题举行辩论，再次体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古巴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和封锁，再次表明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失道寡助，不得人心。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军事威胁。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上午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的美军设施。此前，从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8号、9号两天针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8号深夜至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两个明显升级。第一是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的升级。如果说前一晚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从地点看，伊朗南部多个重要港口和海上节点在过去的这个夜晚遭袭，阿巴斯港、恰巴哈尔、西里克、贾斯克以及阿布穆萨岛等地均传出爆炸声。与此同时，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哥勒斯坦省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这意味着美军行动已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而是在试图削弱伊朗维持整个区域军事与后勤能力的基础设施。 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并称美方尚未攻击伊朗一些最高等级目标，包括桥梁、发电设施和海水淡化设施，但说如有必要，美方会将其摧毁。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意在向伊朗表明美国拥有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能力和选项。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做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一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列巴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儿。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他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本轮美伊军事冲突持续时间和范围力度都明显升级。按照当前局势发展，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确可能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终结，双方或将回到4月8号停火后的局势状态。
5: 伊朗的回应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克制的，伊朗基本上是按照了过去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的剧本来回应的，伊朗并没有明显的升级。但是呢，如果美国持续升级，伊朗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伊朗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就是伊朗一定要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如果说美国真的像特朗普说的，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实施封锁，那么伊朗一定是会再次封锁海峡的。如果未来几天这种情况出现了，这就意味着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里边的所有内容都被推回去了。如果这个倒退回去了，那么就回到四月八号之后的情况，就是美国和伊朗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2: 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联合国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限制克制，避免进一步升级，并且尽快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
6: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7: 秘书长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当然，我们仍然致力于支持一切努力，防止冲突重燃，恢复稳定，并推动这一冲突得到全面、持久的解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近日，日非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获日本参议院批准，意味着日本自卫队和菲律宾武装部队之间的后勤响应时间将会极大缩短。近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究竟暗藏哪些险恶居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8: 据了解，日非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生效后，届时两国将可以在应对军事冲突时直接共享燃料、弹药、食品和武器等各类关键补给。时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一协定的签署是日非两国军事合作进一步深度绑定的关键性标志。
9: 从日本的角度来说，它其实上解决了日本自卫队进一步这个海上前出一个后勤短板，使得日本的海空力量可以依托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盟邦国家的支持来实现海外的持续性的部署。 所以这个对日本来说，这也是在所谓突破战后体制，包括推进外向型军事战略，在这个海外建立标准化的军事同盟支点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从菲律宾角度来说，这个协定其实是推动菲律宾的军队后勤向着美日等西方盟国的标准对齐，那么依托日方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和物资援助来提升菲律宾的特别是海上的一个力量的运用能力，包括为他在这个所谓的地缘战略的这种博弈当中去获得更多的这种域外力量的一个支持。
8: 除了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近年来日菲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持续升温。2024年7月，日菲达成便于双方军队互访和联合军演的互惠准入协定。今年5月底，双方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与此同时，日本更加深度地参与联合军演。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不再满足于充当观察员的角色，而是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直接参演，更公然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菲持续密切防务关系究竟有何图谋？卢浩分析。
9: 从日本角度来说呢，日本现在积极的配合美国去整合它的这个亚太盟办体系，包括去依托与美国以及菲律宾的合作来强化对于第一岛链的这样的一个总体性的控制，甚至将东海、台海、南海串联成一个所谓的单一战区，来构建海上的对华的这样的一个封锁体系，同时也提升自己在同盟体系当中的角色。同时呢，日本借助与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防务的全面合作，也起到一个倒逼国内安保体制改革，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来解锁这个专守防卫，来实现国家安全防务方面的一个更加主动化、进取性，乃至于我们说再军事化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对于菲律宾来说呢，借域外势力来弥补自身的发展，包括军事力量的短板，包括呢借此在相关的地缘战略议题上去增加自己的所谓的这种博弈的筹码和底气，是菲律宾一个现实的一个考虑。这也体现出来其对外交和安全政策上高度的这种平衡投机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倾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10: 你好，眼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高温闷热天气增多。那未来啊，我国东西两边呢都有高压影响，同时南边台风外围还有下沉增温，那么导致了我国高温范围扩大。明天范围呢将达到近期最大。那么从西北地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到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江南、华南北部都将出现高温。不过呢，11号开始，随着降雨的增多，那么高温范围呢将逐渐减少。但是啊，闷热天气会多起来。那么闷热呢将从华南不断向北是扩展到西北地区、华北、东北地区。在不下雨的时候呢，天气都会比较的闷热。那么说起雨啊，让我们关注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强风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显示，今天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那么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台风本体以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等影响，那么10到14号，从华东一直到华北、东北地区都将迎来强降雨，包括台湾岛、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先后呢会出现大的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注意当地具体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2: 感谢景瑞的介绍。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

0: 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
1: 国际方面聚焦，明天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进入最后一天，聚焦海上航运安全、海事合作等核心议题。
0: 体育方面，明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练习赛和排位赛，车队携主力车手出战，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为11号、12号进行的两回合正赛夯实基础，蓄力突围。

0: 好，我们继续来聚焦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夺冠热门法国队率先登场，对阵非洲劲旅摩洛哥队。那么这场比赛有哪些看点？双方实力对比怎么样呢？一块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分析。
1: 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创造历史闯入世界杯四强，最终0-2不敌法国，止步半决赛。时隔4年，两支球队再度在世界杯淘汰赛狭路相逢。而如今摩洛哥早已经褪去了黑马光环，经过4年的阵容磨合与战术沉淀，球队的稳定性、大赛经验、阵容深度都全面升级，已经成为世界足坛中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反观法国队，依然稳居世界足坛的第一梯队。法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展现出了豪门的统治力，3场小组赛和2场淘汰赛保持全胜，攻防两端表现堪称完美，是这届赛事中状态最稳定、综合实力最强的球队之一。姆巴佩与登贝莱组成双边锋组合，速度快，突破能力强，终结效率高，两人联动能轻松撕碎对手的边路防线。边路新星奥利塞表现抢眼，多次送出助攻帮助队友破门，成为球队进攻端最关键的传球手与助攻利器。与此同时，法国队阵地战进攻、高空争顶、定位球进攻还有替补冲击都具备着极强威胁，多重得分手段兜底，让对手的防守难以做出针对性的部署。唯一的短板可能在于边后卫前插助攻后，身后会出现一定的防守空档，面对高速反击球队时容易被针对，这也是摩洛哥本场比赛可以重点把握的突破口。这届赛事的摩洛哥队最大的核心优势依然是防守体系的稳固，这届赛事场均失球数极低，面对巴西、荷兰等顶级进攻强队都能稳住防线，抗压能力堪称顶级。进攻端，摩洛哥主打极致的防守反击战术，球队的最大进攻利器就是边路冲击，阿什拉夫和马兹拉维两翼攻防兼备。不过球队在进攻端存在明显短板，就是整体终结能力偏弱，缺少稳定的得分核心点，而且球队体能有明显短板。另外，在淘汰加拿大队的那场比赛当中，球队主力前锋塞巴里受伤下场。据多家媒体报道，塞巴里出现了拉伤的情况，他能不能及时复出将决定摩洛哥队的反击质量。综合来看，纸面实力、阵容深度、进攻火力、大赛底蕴，法国队全方位占优。但实力优势并不代表着绝对的胜利，摩洛哥队的团队韧性、防守硬度与反击威胁绝对不容小觑。对于摩洛哥队而言，他们并不会有太大的压力，看看轻装上阵的他们能不能创造奇迹。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高一斌、演凌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

0: 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6: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9: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6: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0: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6: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1: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2: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3: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6: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5: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6: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15: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7: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9: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8: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 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15/5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9: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0: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1: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23: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22: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24: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个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0: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0: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9号，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抢险、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当前广西364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商品库存，可保障米、食用油、肉、蔬菜、方便食品供应41天、23天、8天、3天、7天以上，可满足市场应急需求。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部分受灾地区配送受阻问题，广西商务厅对接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需求，引导商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组织开展物资捐赠。目前广西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此外，针对广西多地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及洪涝灾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与深圳市职工福利社迅速响应，紧急联动，于7月8号共同调配首批生活物资驰援广西受灾区域，

0: 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聚焦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九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检测认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九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八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八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七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两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原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

0: 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1: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那昨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昨天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二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那昨天的时候整个园区是有8900多人的被成功转移。那今天中国安能整个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剩余人员全部快速转移。那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 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0: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1: 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这个数据是，目前呢，就是今天下午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的地下室煤烟，大约总的这个抽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它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是完成了3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进行抽排的是8个小区，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0: 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 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4: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5: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6: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5: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7: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8: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5: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8: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5: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9: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 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

0: 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0: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0: 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份的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4: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5: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 像一些集团厂开始空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生产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住院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的做过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4: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精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6: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然后呢就引新的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4: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5: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4: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六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五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1.32%，较4月0.89%的降幅明显扩大，是2024年以来单月环比降幅最大的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7: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4: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8: 七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自主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自主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4: 猪价刚刚抬头，弥补前期亏损还需时日。朱增勇表示，整个行业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程度将逐步缩小，何时能扭亏为盈还要看后期价格情况。
5: 这轮周期来讲呢，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同养殖主体它的生产成本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像有一些育肥厂户和一些养殖效率比较高的自产自养养殖厂户，它的成本呢大概是11元每公斤左右，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养殖厂户呢可能已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的。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4: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0万头。

0: 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1: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是更加的有序的。这种幅度、这种节奏，其实它支撑不了这个价格的像以往的周期那样的大幅度的上涨。所以我们养殖场户哈，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猪价上涨了就开始有很强的乐观的一个预期了，我觉得还是要顺势的出栏，千万不能去等这个行情。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年版发布，基本药物目录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调整。基本药物是指的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跟我们的看病就医可以说关系最大。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这次调整药物总品种数呢，增加到了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家里有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用药选择就更多了。那有小孩的朋友也不用再为掰药片来发愁。这次专门增加了多种儿童适宜品种，连颗粒剂、口服液这些方便服用的剂型都多了不少。从够用到好用，这份新目录给我们的日常就医还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相关负责人和多位医学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4: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基本药物目录也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
5: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4: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聚焦临床需要，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6: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4: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7: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4: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

0: 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目录调整向国产创新药、中药倾斜。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1: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2: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两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0: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3: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4: 我们看到了新目录不光是药品总数变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用药的选择更宽裕了。那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有更适配的剂型来供大家选择。过去大医院才能开的创新药，现在社区卫生院也可以配上。看病吃药最怕的就是药不对路或者买不到，那新目录确实朝着解决这两个痛点迈了一大步，接下来就看落实了，让老百姓可以在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和大医院类似的就医体验，方便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墨关系再度紧绷。当地时间8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塞尔加多的家属说，塞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或将从两方面对美国施压。
8: 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啊，墨西哥政府他必须做出表态，必须要表达出对于本国公民在美国受到的这种恶劣的对待，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表态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性的表态，但是从实际的施压方面来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施压空间、施压能力都是有限的。那墨西哥的反制呢，我觉着首先要进行道义的谴责， 要对美国政府再一次的在美国国内的执法过程中枪杀墨西哥裔的移民要进行谴责，然后要唤起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关注。第二呢，那就是可能会在美墨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不管是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毒品管控的问题，以及走私人口贩运，就这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可能会短时间以内拒绝继续跟美国进行合作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4: 此类事件也并非个例。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的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而此次发生的枪杀事件也让外界格外关注，其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潜在影响。刘卫东观察，这一事件将在美国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舆论，但对拉美裔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影响可能也较为有限。
8: 我们可以看啊，其实在美国真正具有投票资格的这些拉美裔选民其实都是美国公民了，他们在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和目前待在美国国内的这些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想法都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么他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和在美国的生存权益、自身的权益。他对于打击非法移民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和合法移民他们在生活、工作机会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就是关于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这一项举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对于共和党的支持，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但是它的影响应该不如目前更受关注的那些议题，通货膨胀问题了、油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干涉古巴的问题，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美国的执法人员给杀害，它的影响呢，我觉着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当地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4: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但是美墨之间纠纷不断。美国先是拒绝按现有的框架续签美墨加协定，后被指控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移民。合作与冲突交织，依赖和博弈并存，美墨关系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关注册商标的一些消息上了热搜，一家国内的新茶饮品牌在奶茶杯上的 logo 商标图案被一家国外的公司告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就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消费者所知道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金额合计1030万元。据说这家茶饮公司已经上诉，这是大家热议的事件之一。而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事情说起。几乎是同期，大家看到浙江大学校徽裘世英商标注册公告发布，网友调侃说这只鹰好像有点近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标识，浙大这是被 LV 吓得连夜防住阿玛尼。当然后续我们看到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其实如今公告的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甚至早在本世纪初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裘世、浙大的汉语拼音的全拼以及音图案、音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浙江大学介绍说，裘世英的雏形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象征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世创新的优良传统。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式确立了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的精细化处理。有媒体直言，浙大为注册商标打了个样。那大家对机构标识其实越来越敏感了，当然也因为当下的舆论风波，我们可能对商标之争又多了一重思考。某些品牌的诉讼对象 维权的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那浙大的这一套打法值不值得我们抄作业？我们的国内茶饮品牌面临大额赔偿，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但是注册商标是立刻马上把我们想到的都注册一遍，这就可以以绝后患吗？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可以更细更到位？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赵律师，首先我们得说啊，最近的商标争议不少，浙大注册裘世英看起来确实比较特别，大家其实也比较少看到这样注册的，而且他们早在本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校名商标。那这一波商标布局您会怎么评价呢？
9: 就浙江大学啊，他这次的这个商标布局呢，我觉得是很有这个法律前瞻性的一种举措。像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尤其是对于高校来讲，那么这种无形资产它承载着学术声誉和公众的信任。那么浙大呢，在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这个校名商标，那现在又把这裘世英啊等核心标识纳入保护，这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它可以阻止就是其他人未经许可在教育培训、在文创产品、在商业冠名等等，在很多领域上去冒用或者搭便车。它可以把这个高校呢，对于品牌商标的这个或者校名的这种保护呢，从被动的事后维权变成了主动的一个权利布防，也为知识产权的这种商业化的合规运营呢，比如说文创开发、产学研的合作，它提供了一个权利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事情。
4: 那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比较少看到学校这样做，您说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学校或者类似的机构应不应该抄这份作业呢？
9: 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意识之后，就很多学校它仍然持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它不需要商标，它忽视了学校它的名称、它的品牌被山寨的这种侵害，以及这种侵害的危险的程度。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很多学校呢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费。第三个就是呢，有些学校呢它担心注册商标被公众指责说是过度的商业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类似的这种机构不但应该学这个浙江大学，那么而且应该赶快的这个补课，因为一旦校名也包括校徽被他人恶意抢注，然后用于这个低劣的商品或者是一些虚假的招生或者虚假的宣传等等，他对学校的声誉损害是很大的，而事后要想修复这个声誉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应当是在这个核心的教育培训、科研文创等类别上要进行商标注册，而且呢要适时考虑这种国际注册，尤其是一些国内知名的高校，甚至在国际上很有知名度的高校，那么他还需要考虑国际注册，同时呢建立这个商标使用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管理体系啊，当然也需要避免盲目的全类别进行商标注册，因为总共几十个类别，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类别上做注册，而是在关键的核心类别上进行商标注册。
4: 也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啊。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最近商标的风波很多，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国内的这家茶饮品牌，它的 logo 呢很像某国际大牌，后来就被判侵权了。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翻盘的可能？特别是一下子被赔这么多钱，您觉得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呢？
9: 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要想翻盘的话，他就需要启动二审程序，需要上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翻盘，也就是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这个涉案的 logo 呢，它与国际品牌呢是构成近似，而且双方同处这个餐饮等类似的这个商品服务领域，那么相关公众是容易产生混淆误认的，所以要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的茶饮品牌通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足以与原告的商标相区分，且不会产生混淆。但是这个证明标准呢，在实践中呢是非常高的，要举证是难度很大的。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就是品牌创立之初啊，要进行严密的全方位的在线商标的检索，通过公开的途径，中国商标网可以去进行商标的检索，而且呢不能只查完全相同的，还要关注高度近似和跨类别的这种风险。所以就是说，希望通过搭便车来快速获取流量，那这种做法其实它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的商标都注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也不是上策，因为商标法它是以使用为基石的，那么盲目的全类别的注册，而且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的话，3年后 可能会遭受他人的这种撤销的申请，因为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这个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的话，他人可以申请撤销。如果一旦被撤销，那么你的注册成本相关的这种人力和金钱的投入就完全就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防御呢，它是围绕着核心业务和关联的商品服务去进行重点的注册，当然也包括一些和自己品牌高度近似的这些标识，也就也要进行注册。那这种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呢，对于自己所独创的一些 logo 图形等等，也可以进行呢版权登记，这个就成本比较低一些。那么在非类似的商品上呢，它也能拥有一定的排他力，而且如果能够争取自己的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认定的话，那这种保护是最强的，是实现这种精准的高效的，是跨类别的这种保护。
4: 嗯，所以也不是说要全部注册商啊，全类别可能就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都是在围绕着注册这个操作谈。它看起来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圈地，怎么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更细更到位？除了这一类的圈地去注册，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9: 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商标注册，不是简单的一个圈地。当然注册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仅此呢绝对是不够的，需要构建这种商标全周期管理的这种思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监控和维权的机制，利用专业的这种工具去监测商标注册公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渠道使用自己的字号或者商标的这种情况去进行及时的监测，以及其他有一些抢注商标的情况，一旦发现的话，那么要提出异议和无效的宣告。那么对于侵权行为呢，要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不能说因为商标注册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要杜绝呢自己的权利因为怠于行使导致你的商标有可能会被淡化，这是一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那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要重视啊这个商标使用的证据的这种管理和留存，因为商标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企业需要把使用商标、宣传商标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呢这个带有商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的合同还有销售的票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要及时的保留好，一旦自己的商标被他人提出撤三申请的时候，就连续三年不使用进而申请撤销的时候，通过这些使用证据使自己的注册商标这种权利更加稳固，同时呢也为后续有可能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事实和证据，因为要认定驰名商标需要有庞大的这种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在商标使用的环节中都需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留存的证据的意识缺少，或者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当，可能你要在认定商标为驰名商标甚至在应对这个撤三申请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的困难。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要构建这种立体的保护的措施，除了商标之外啊，对于核心的 logo 呢也可以同时进行版权登记，也可以进行申请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这样的话即便商标在某一个类别上失守，比如说被无效掉、被撤销掉，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权利来兜底。这是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合规管理，特别是合同的管理，在授权加盟还有和其他第三方进行代工合作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使用的边界。一旦比如说仅限于某批次产品，除此之外，那么代工厂商不能再使用它的商标等等。在代工合作模式中呢，这个品质标准、合作到期之后这个商标收回的这种条款等等，防止它的品牌价值被稀释。那么最终呢，是通过长期的诚信使用和品牌的投入，让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的认定，从而获得跨类别的这种强保护，这是最终的目标。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企业，他可能不是这种专业人士，可能他不能完全去全面的深入的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具体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等，但是呢只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可以通过咨询或者与专业人士去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获得专业的支持。
4: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多平时不太关注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建立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从注册开始，到底怎么有章法的去好好建立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实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们随时开始都不晚。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 今天，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到底该怎么避险？洪水过后，即便是未开封的瓶装水，如果被泡了，为什么也不建议您继续喝呢？相关的更多实用信息，欢迎各位关注稍后21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今天呀，我们要踏上一条举世闻名的古都脊梁，它就是北京的中轴线。这条全长7.8公里的世界遗产大道，南端的起点就是一座承载着家国永安美好期盼的古老城门——永定门。这里有600年的建筑故事，藏着古人的城市智慧，也见证北京城的新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呀，我们要走进“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我们一起走进永定门，去读懂中轴线南大门的秘密。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5000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

0: 载运，
1: 同心漫步中国城。
2: 同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一集，永定门。

0: 北京城有一条贯穿南北的线，经历了700多年的历史演变，从最南端的永定门开始，一路向北，到达钟楼，共7.8公里长。这条线就是北京的中轴线。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生活在北京的小学生晶晶听到了这个消息，很是兴奋，缠着爷爷带他走一趟中轴线，听爷爷讲中轴线上的故事。这不，爷俩准备从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出发，一路往北走。
1: 爷爷爷爷，快看，天上有一群鸽子在飞。
2: 哼，听到了听到了，不用看，光听声音呢，就知道这是一大群鸽子。爷爷从小就喜欢这个声音。
0: 鸽子是和平安宁的象征，也是深受老北京人喜爱的宠物鸟。在空气清新的早晨或傍晚，北京南二环永定门附近养鸽子的人会放飞宠物鸽，任由它们在天空中自在翱翔，悦耳动听的歌哨声吸引着很多人的目光。此刻，爷俩来到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
1: 爷爷，这里为什么叫永定门啊？
2: 永定门，北京中轴线最南端的城门。永定，永定就是取永远安定的意思。关于北京城的城市格局，老北京人嘴里啊，会经常念到一句俗语，里九外七皇城四，这九加七再加四，北京老城啊，一共就有20座城门，永定门就在外七当中，处于左安门和右安门中间，是北京外城城墙的正门，也是北京外城城门中最大的一座。
0: 这里九指的是内城的9座城门，分别是正阳门、阜成门、西直门、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德胜门、安定门。外七是指外城的7座城门，分别是永定门、右安门、左安门、广渠门、广安门、西便门和东便门。皇城四则是指皇城的4座城门，分别是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永定门最初在明代嘉靖32年，也就是1553年修建的，距今快600年了。城楼分上下两层，一开始叫正阳外门，10年后才重新确定叫永定门。
1: 爷爷，永定门城楼真高大，他头上的帽子可真有特点。
2: 哼哼，这个帽子啊叫重檐歇山顶。什么是重檐呢？重啊就是重复的意思，檐呢就是屋檐的意思。重檐就是在原本的歇山顶下方又设计了2层檐、3层檐。什么是歇山呢？歇山呐，以前也叫九脊顶。九脊指的是屋顶上有9条屋脊，从外面看，是由正脊向两侧延伸，分出了4条呛脊。呛脊在顺滑的向屋檐延伸的过程中啊，在半腰的地方折了一下，这样啊，就像是呛脊向屋檐延伸时歇了歇脚，再继续延伸，就又多出来了4条垂脊。

0: 一条正脊，四条象脊，以及四条垂脊加起来就是九条脊，所以呀、叫九脊鼎。而这歇上一歇呢，也让他得到了歇山顶这个名字。
1: 永定门城楼高26米，宽约24米，深约10.5米，它的屋顶是重檐歇山顶，这是古代建筑中非常高级的一种形式。除了歇山顶，你还可以在北京看到五殿顶、攒尖顶、映山顶、悬山顶、卷棚顶等不同屋顶的古代建筑，有单檐的，有重檐的，各式各样。不仅如此，有的房梁上面还有彩画，屋顶上面的瓦片也有黄色、绿色、黑色等不同的颜色。
2: 爷爷，您累了吧？咱们坐下来歇一会儿。
0: 这中轴线呐、有7.8公里长呢，一下子走完可不容易。既然你想听故事，咱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慢慢的走，我也好好给你讲。
2: 太好了，爷爷。永定门以前是做什么用的？就是来回走人吗？
0: 永定门呐、和其他门一样，首先是供人们进出行走的。不过最初建造永定门是为了保卫北京城的安全，除了城门本身，还建造了瓮城和箭楼，上面有把守的士兵，甚至还布置了枪炮火力呢。
1: 永定门是北京城的南大门，明清时期从南面来的人都要经过这里进城，于是这里也就成了安全检查的重要关卡。
3: 卖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了样的乡村娃说来好酒菜。
1: 永定门外曾是北京郊区的农村，农民们种植蔬菜，每天要把新鲜的蔬菜运到城里卖。在明清时期，城门的开关都是要有严格的时间要求的，不能随便出入，而且还要接受守门士兵的仔细盘查才能放行。对于普通进城的人来说，必须等到天亮正式开门才能进去，而种菜的农民们经常起早贪黑地往里运送蔬菜，守城的人也知道城里人想吃新鲜的，于是就给农民们一些特殊的方便。
0: 老北京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叫西红门的萝卜叫城门，是说呀，永定门外的西红门村种的萝卜特别好，相比别处的萝卜要更脆更甜，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欢迎。民国时期，北京叫北平，市长袁良吃了西红门的萝卜以后啊，一再的竖大拇指，让西红门的萝卜名声更大了。每年秋冬季节天还不亮，别人都乖乖地站在永定门外等开门，西红门村的村民呐、挑着萝卜就来叫门了。西红门送萝卜的，开门。这声吆喝特别管用，守城的士兵隔着门缝看清楚了，赶紧把门打开给他们放行。
2: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把芝麻开门换成西红门送萝卜的门就开了。嘿嘿，爷爷，大白萝卜真能比脆梨还好吃吗？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1: 北京城的发展日新月异，今天的永定门是在以前的地址上根据历史记载和各种测绘影像资料仿照清代乾隆年间的样式复建的。本着修复如旧的原则，城墙所用的城砖中还特别选用了100多块200多年前的老城砖。
2: 爷爷，永定门外的路边怎么有个柱子？
0: 那叫烟墩儿，燕山的烟，也叫烟墩儿，烟火的烟。最初啊是一对儿，现在留下了一个，在古代是当烽火台使用的，可以点

0: 火发出军情警报呢。
1: 烟堆儿，据说最早建于元朝，清代时乾隆皇帝在那里立了一个石碑，碑文上记叙了古城北京的历史。在古人眼里，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南方属于火，所以有人认为起烽火台作用的烟堆儿跟火有关，建在城南最合适不过了。
2: 原来这个烟堆儿也有故事啊。
0: 永定门的故事还多着呢，今天呢可是讲不完，走，咱们继续往前走。
2: 好嘞，出发喽。
1: 北京的中轴线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中轴线上每一处重要的遗产建筑都有它自己的故事。爷俩下一站是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合作路小学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董子飞。今天我想要为大家报道的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全国第一所少先队手拉手展示馆。它是我们学校少先队手拉手互助活动的家。在手拉手展示馆里，我们和编

0: 乡少数民族地区的小伙伴互相通信，互相学习，手拉着手一起成长。小朋友，你们学校有没有这样特别的活动呢？欢迎你分享给大家哦。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小朋友，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呢，请你听第13集《楼兰美女》的上集。
11: 张璐和小琪一路追寻张骞的足迹，这一站来到了罗布泊，望着无穷无尽的沙子，小琪很是困惑。
12: 哦，哥，罗布泊这里却是沙漠，可泊这个字不是湖的意思吗？
13: 罗布泊在过去就是巨大的咸水湖，那时候湖面至少有10000多平方公里呢。
12: 这么大的湖，那会是什么样子啊？
13: 2000多年前，罗布泊旁还有神秘的楼兰古国。
4: 你们是不是又想穿越去古代？
13: 科科，楼兰美女可是很著名的。
12: 我们科科才是美女，比楼兰美女还漂亮。
4: 那我就让你们穿越回去看一看。
11: 其实楼兰不仅仅有美女，还有宽阔的大街，鳞次栉比的西域建筑和川流不息的街道。这不，张骞一行人刚一走进楼兰国城门，就被楼兰国的繁荣所吸引。唐义父进入一家店铺时，脑袋砰的一下撞上了一片圆圆的盾牌大小的半透明圆片。
3: 小伙子，看你在这儿站半天了，想买点什么呀？
13: 老板，这是什么呀？看着像玉又像骨头。
3: 这是城外罗布泊大鱼的鳞片呢。
13: 鱼的鳞片？这么大？
3: 这些鳞片是我祖上传下来的，这种大鱼我也没亲眼见过。
14: 城外的大湖叫罗布泊，我来西域这么久，头一次见到罗布泊这么大的咸水湖，想不到湖中物产如此丰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3: 哎呀，附近各国都来我们这儿买水产，自然也会把各国的好东西带过来。我看您二位也是外国来的吧，来自哪儿啊？
14: 我们来自东边的大汉帝国，如果能打通西域商路，那么大汉的丝绸和瓷器也会出现在楼兰。
3: 我听说过丝绸，那可是比云霞还要美，比羽毛还要轻，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绝品衣料啊。我们这里的姑娘出嫁的时候要能有一件，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啊。说到姑娘出嫁，这就赶上了。
15: 各位朋友，我家今天办喜事，请都来我家捧场喝喜酒啊。
13: 恭喜恭喜。请问在哪可以喝喜酒啊？
16: 太好了。
15: 我看两位像是从外国来的吧，请两位务必赏光，跟我们走吧。
13: 大人，走吧，我们也去看看热闹。
15: 新婚的人如果能够得到外宾的祝福，就会生活美满。
14: 那就叨扰老人家了，我也正想借此机会看一看楼兰这边的风俗人情。
13: 大人，这真是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塔娜和小班。哎，这俩孩子跑哪儿去了？
17: 您来看看我这个头，
18: 真头发呀，怎么好看。
11: 难怪唐义父找不到他们，原来小班和塔娜早被城里各种新奇的事物所吸引，此刻正盯着舞台出神。
17: 做得多好看！
16: 什么？让我来看看。第五位姑娘共得采花九朵。哎，
17: 真可惜，我觉得她挺漂亮的，她比刚才那个少一朵。
19: 是啊，
20: 是
19: 啊，
20: 是
19: 啊，
20: 是啊。
16: 大叔，大家为什么要给姐姐们插花呀？
3: 这是楼兰赶大集市才有的比美大赛呀，每位参赛姑娘都要展示一项技艺，让人家看看人美才艺更美，谁要表示认可姑娘，就往花瓶里插入一枝花。
16: 哎，塔娜姐，这种比美大赛你也可以参加呀。
4: 才艺，我可以表演舞蹈啊。
11: 塔娜果然带着小骆驼一起登上了台，塔娜做一个舞蹈动作，小骆驼也做一个相应的舞蹈动作，配合他跳舞。只见小骆驼一会儿伸出蹄子，一会儿摇晃脑袋，一会儿直立起来，人们全都看呆了，时不时爆发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候一辆漂亮的带棚马车在彩棚外停了下来。
21: 停车。
13: 您有什么吩咐？
21: 今天的比美大赛怎么会这么吵？你去看看。
13: 是。这是谁？
16: 这是谁呀？哦。
22: 太漂亮了！
4: 真好看。
13: 主人，我把他们请来了。这位塔娜姑娘是本次比美大赛的第一名。
16: 啊！欢迎你们到楼兰来。塔娜姑娘这么小的年纪就能这么出色，竟然比美取得第一，真是了不起呀！我想请你们到我家去，可以吗？
4: 姐姐，你这么漂亮，如果参加比赛，第一名就是你的了。
16: 我能叫你塔娜妹妹吗？上来坐我身边吧，现在我们就回家去好吗？
4: 太好了，小潘，我们这就去吧。
16: 这位姐姐的马车真精致，能让我看看马车的构造吗？
13: 这辆马车不算什么，喜欢构造精巧的木制品吗？我们那里多的是。
16: 那就快走吧。
11: 这边塔娜和小班被神秘的楼兰姑娘邀请到家里做客，那边唐义父和张谦在宴会上也十分尽兴，他们还听一个商人说起了罗布泊大湖中心的神鱼岛。这个岛出产各种稀有的咸水湖特产及药材，但每年只有这个时间对外开放几天，抑制不住对神鱼岛的向往。张谦决定明早和这位商人一同前往，前脚刚和这位商人挥手告别，后脚张谦、唐义父就被神秘楼兰姑娘的侍从接进了一个雄伟的院子。其实这位神秘的姑娘就是楼兰公主。
16: 张大人，
4: 张大人，
16: 张
4: 大
16: 哥，你们终于到了，我们早就等急了。
17: 是谁请你们在这里做客啊？
4: 是楼兰的公主殿下。
17: 楼兰公主，
16: 您就是大汉特使张谦大人吧？敝国很荣幸迎接您的到来。
14: 公主殿下，承蒙盛情邀请，张谦倍感荣幸。
11: 宴会的酒席上，塔娜绘声绘色地讲着沿途的经历，楼兰公主听得十分认真，神情之中竟有一丝难以遮掩的羡慕。于是公主和张谦约定乔装成普通楼兰姑娘扎丽，明日一同乘船去罗布泊。第二日，张谦的船驶出码头不久，一条小船鬼鬼祟祟地尾随其后，猫腰趴在船头的竟是马匪靖鹿晗。
23: 快点快点，别被他们甩掉了，划得那么慢，要你们两个有什么用？
24: 好大的鸟啊，射下一只下来烤着。

0: 吃一顿都吃不完。
1: 大哥，我们从昨晚忙活到现在，还没顾上吃东西呢。
2: 你们两个就知道吃。
1: 哎，大哥，您剑法那么好，射只鸟下来，咱们烤着吃。
2: 好吧，那我就露一手剑法给你们看看。
3: 这是谁干的？
4: 谁忍心伤害这么美丽的鸟？
5: 哎，大哥射中了，大哥射中了，大哥射中了，
6: 又是这三个马匪。
7: 莎莉姑娘，罗布泊是否归楼兰统辖？
4: 楼兰国民可以在罗布泊湖中打鱼，但罗布泊另有领主，何时打鱼要经过领主的同意才行。
8: 哎，哦，我听说在这个季节，罗布泊是不让捕猎水禽的，现在怎么会没有人管呢？
9: 说话间，只见一只由水豚鱼拉动的小船如飞一般向这边驶来，小船的船头站着一位相貌英俊、神态从容的年轻人。
7: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罗布泊的水禽在这个季节要产蛋孵卵，所以禁止捕杀，你们不知道吗？
10: 看这小子这威势，显然不是一般人。
11: 什么产蛋孵卵？蛋在哪儿？弄几个吃吃。
10: 你快闭嘴！
1: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管我们这么多？
1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2: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1: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2: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2: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0: 换，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中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

0: 邢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2: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3: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5: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6: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7: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6: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8: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9: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6: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10: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6: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1: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4: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 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

0: 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2: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3: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4: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5: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8: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7: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8: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7: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9: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2: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1: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0: 4000万人次，预计15-17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3: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7: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个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6: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
2: 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广西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预计台风巴威将于7月11号晚间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浙江、福建部分地区11号起将出现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12号起，江西、湖北、安徽等地有强降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也可能受到台风影响。记者今天从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9点将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今天，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止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今天，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部分区域供水受到影响。住房城乡建设部调派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华南基地广州支援贵港应急供水，并派出国家供水水质监测中心2名专家赴现场提供技术支持。今天13点，水质检测合格，应急制水车开始向居民供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在商务部今天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推动线上线下零售互促融合发展，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实体零售从商品运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将强化消费者服务体验，改变传统经营方式，创新全渠道零售、即时零售、线上引流加线下成交等模式。当地时间9号，据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在回应美军袭击的行动中，伊朗军队使用海巴尔谢坎导弹等打击了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并发射巡航导弹袭击了停泊在巴林海岸附近的美国舰艇。

此刻提示，今天18点06分，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14点到7月12号8点，天津市有大到暴雨，其中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天津市防办决定于今天18点15分启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强降雨天气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要如何有效避险，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以及被洪水淹过的饮料和水如果没开封还能喝吗。最近天气情况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拿北京来说，今天也就是7月9号的13时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而且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要如何避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多轮的强降雨。从地质地貌学的角度上来看，降雨并不是均匀的，它像洒水一样哈淋湿地表，而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可能会攻击某些脆弱的地带。那降雨究竟是如何改变山体和土体的这种稳定的状态的？就为什么，比如说同样的降雨量，后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呢？
1: 这个呢，降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就是外界因素。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内部因素就是山体或者是岩石的，叫岩质山体，或者也有土质的土质山体。这样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了像马上按照以往来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季风降雨的雨带的话是七下八上，也就到了我们主要的华北这一块的雨这个入汛了。在今年呢是有点提前，同时呢不仅我们北方呢是入汛，那么南方呢又带来了台风的降雨，出现了南北呢都有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说它是如何降雨如何改变了山体或者土地的稳定性，为什么同样的雨量它会差别这么大呢？我觉得我们首先从这个山体或者这个土地它的稳定性来考虑，就是我们从地质学上呢主要是这样来看，就是看它这个土地它本身的饱和度、抗剪切能力以及它的稳定性等等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就像您说的，如果呢之前它已经下过雨了，那土壤之中啊岩石的那个裂隙中它已经充满了孔隙的水，那么这样的话岩体也罢土体也罢它本身它的重量就增加了。

0: 价。
1: 嗯，
0: 那么呢，如果遇到了这个岩质土体里面的这个它又一层这个隔水层，也就出来这个粘土啊，这个不透水层，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这个剩的水呢，它就送了那个成那个形成了一个我们叫水化膜，那个水化膜，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水这个结合了这个土体的那个离子之后形成的一个很光滑的一个界面，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如果有一定坡度，也就是说它的坡度这个内摩擦角，
1: 嗯，
0: 这个又比较大，这个时候这个它的下滑的这个力啊，就是因为重力的作用形成的下滑力，大过了它的这个内摩擦，就是它这个岩体颗粒之间的这种自己本身的这个应力的摩擦力，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山体土体的这么一个运动，
1: 嗯，
0: 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核心的原因。
1: 嗯，
0: 哎，那为什么不同的雨量也会差别大呢？那就是看你之前这个山体的土体里面这个孔隙，它的水的充盈的这个饱和度怎么样？
1: 嗯，
0: 哎，尤其它的持水力、毛细管的吸附力、摩擦力，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稳定性、它的那个剪切力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们进行一个其实一个数学的计算也能算出来。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在。岩土力学里面，在水力学里面，我们有一个摩尔库隆强度的公式。那么这个公式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山体啊、稳定性、这个滑坡泥石流滞留里面呢，已经可以做到比较精准的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了。
1: 嗯嗯嗯。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暴雨是地质灾害的导火索，所以可见。暴雨当然是引发地质灾害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要本身看到雨降在哪里可能导致的地质灾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是山体啊，同样比如说都有斜坡，但是呢它有一些先天的条件不一样，哎，可能会导致它对降雨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是这么理解吗？
0: 是的，你说的特别对。
1: 嗯，
0: 就是降雨呢，它作为一个外部触发的因素呢，给我们提供了个外界条件，但是呢我们这个雨降到了什么位置，哎，降到了什么样的不同的下跌面上面，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得要区别对待，哎，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的岩性物质的基础不一样，那么岩体的土体的结构也不一样，那个坡度起伏的那个几何形态，比如说它是缓坡的还是陡坡悬崖的也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裂隙到底发不发育，它跟地下的这种连通性怎么样，就这个水系的这个整个通道到底畅不畅通怎么样，哎，孔隙度怎么样，当然了还有这个降雨区它的植被的状况等等，至少也这五六个这么个原因吧，
1: 嗯，
0: 也可以哎给它造成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先天性的岩性啊结构坡度不一样形成的暴雨之后对它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呢也是不一样的。
1: 哎，嗯，那咱们就拿您最后说到的这个植被来举例吧。可能很多朋友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一座山上如果它植被非常的茂盛哈，有很多的树木，哎，那这个树木的根系是不是就能相对更牢的去抓住地里面的这些土壤，哎，就不会发生泥石流。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又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原始林区，哎，也可能会爆发泥石流。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植被覆盖和浅层滑坡还有泥石流之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啊，那这一个呢，其实我们很好理解的。我们说，不管是按一些高大的乔木啊、灌木啊，或者是这样的啊，其他的一些低矮的这个草本的，因为植被它的根系它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我们说一般都在浅层，哎，你说一米两米，所以说如果这个降雨哎渗透到这个土壤里面、岩体里面，它这个。深度不是很深，也就降量并不是很大的时候呢，植被的根系它可以把表层的那些土壤啊、岩石固定住。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雨强不大，哎，植被可以起到保护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这个植被它本身也很茂密啊，有的像很多原始林、有的赤色林，它也有非常我们看的很更惊人的一些滑坡泥石这样的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发生，那主要的原因是。主要呢是它是更深部的这个断层啊、裂隙啊、岩石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就说很多像我们南方本来是亚热带的地方呢，这个植被也很茂密啊。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土壤本身 比如说它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蒙脱石的伊砾石的，它的土壤里面这个矿物这个成分呢，它本身就是亲水性的，
1: 嗯，
0: 同时它的尘土的母岩部分呢，它的裂隙又特别的发育，
1: 嗯，
0: 如果有雨水呢受着这个裂隙往下渗的过程中，那么这些矿物成分它又喜欢跟水呢进行水化，
1: 嗯，
0: 就是水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就结合起来了，
1: 嗯，
0: 这些个岩石矿物的这个阳离子啊，或者跟这个水分子一结合之后呢，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在它这个岩层面呢就形成一个膨胀，也就是它这个层里呢这个应力就会加大，
1: 嗯，
0: 那之后呢整个岩体的体积会增加，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改变了这个岩体或者土体的这么一个内部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它已经渗到底下来了，即使你上面有植被它也会连植被连那些腐殖那些枯枝落叶甚至多年的一些树木也都给吹到山谷啊弄下的也会造成很大面积的甚至滑坡泥石流。所以说呢植被呢如果对于强度不是很大的这种降水啊，或者这个坡泥石物上面它厚度不是很厚的时候的时候，它可以起到固定。但是如果这个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岩体这个整个的内部的结构呢比较呢我们说它的比较活跃，里面的断裂结层这个结构结力又特别的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植被呢也无济于事。哎，我们往往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呢，看到某一个村庄河边甚至某一个山区呢有那么零星几棵大树，
1: 嗯，
0: 当地老乡说这是我们的保佑树，这是我们的神树，
1: 嗯嗯，
0: 什么原因呢？因为可能在历史的这种挖矿泥石的时候呢，有些根系没有扎得那么深的树呢都毁掉了，
1: 嗯，
0: 就剩下那么几棵树呢，它年代比较久，根扎得比较深，哎，它存活下来了。所以当地老乡就把这样的树呢称为是神树。恰恰是因为这些高大的乔木、零星乔木的存在，也让我们再次证明了，其实很多时候植被呢往往只是表土层的，或者从表面的岩层起的一个固动，具有这个稳固作用，但是对于大面积的滑坡泥石流，它也是保护不了的，哎。
1: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发现有一点是可能大家、如果对这个地质学知识了解不多的话会很意外的一点啊，就是说山体本身可能很多朋友看来它是铁板一块，它应该是油盐不进的，但其实不是，下了雨之后它有一点点像海绵一样，它也会吸水甚至还会膨胀，所以有一些内部的结构其实是在暴雨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变化的哈，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知道的一个点。另外呢，刚才我们其实更多说到的是雨水对于某些地质结构的一些在地质方面的一些影响，在物理结构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些时间方面的影响，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大雨过后三天，哎，灾害才来，好像这个地质方面的风险是不是有某种滞后性？就这是不是一个地质学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规律呢？
0: 这种普遍这种滞后的这种现象呢，还是经常会发生。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啊，就是因为地质的这种一种现象的这种方式，它是一个时间序列，它是比较长的，它是达到了一个它的临界点之后，它才会发生了一种这种滑坡啊泥石流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临界点到什么时候呢？不是说雨翼雨停或者在下雨的过程中，往往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个雨停了之后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之后呢才会呢，哎呦这没有下雨怎么还有这样的滑坡泥石流了。这个主要的核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的岩土力，就是整个这个里面的它的孔隙里面的一个水压力，它是一个累积啊，它的这个应力的这个释放跟传导啊，它这个时间呢是持续在地面过程中它有一个慢慢叠加的过程。那么这个叠加的时候呢，不因为说雨停了之后呢它马上就停止，往往很多时候呢雨停了之后甚至几个小时之后呢，它的这种累积的传导的这个时间这个点这个力量呢才开始慢慢的累积放大。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当隔水层啊持续有了这种水之后，或者这种很多这种清水的岩土这种矿物它加大了它的这种沉淀距离之后，它的体积膨胀，这个时候呢又有重力的这种下滑力一直在 持

0: 记得增加增加，当它刚好超过了这个剪切力能够支撑那个摩擦力的那个瞬间，就超过了那临界值，它才发生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那么这个时间呢，往往来说有滞后性，这种现象很多。那么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往往很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裂隙很深，哎，它这个补给的时间很长，那么这种灾害往往是一两天，还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如果有些地方呢，哎，它这个就是连着地区的时间呢，哎，慢慢的下，哎，你最后呢，它往后的时候呢，滞后的时候就更明显一点，它就可能滞后了，甚至三天四天都有。但如果呢，降水比较大，降水量强度比较大，同时呢，这种坡度啊或者积水区、封闭的区域呢，这些区域呢，它都相对来说呢，它都是慢慢才把那个水呢聚得越来越高，最后呢，比如说一些山体的坡脚的地方呢，它在浸泡，慢慢浸泡的过程，它就把那个掏空了。一掏空之后，就形成一个凌空面，我们就把它泄河裂隙。那么有了个泄河裂隙之后呢，哎，那么要么这个坝体，要么是坡脚，要么就是山坡，那么最后呢，就会导致滑坡、泥石流一系列的初次灾害，往往有滞后性。这个现象呢，还真是在野外考察甚至实际我们也看到过，也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发生。
1: 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会经历先旱后涝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前期一段时间先是干旱，可能导致土体会有一些开裂或者是怎样，然后呢，如果后期遭遇了暴雨倾盆而下，那这种旱涝急转在地质学上是不是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啊？
0: 是的，因为这种极端的旱涝转换，就是让我们的下垫面它来不及适应调整它的这一个平衡，就说你风热很干，这样的话它就会什么呢？它就这里面的不管是这个岩石表面突然的这个水分就会蒸发的很多，孔隙呢有很多，里面都充满了这样的空气，甚至有的就裂开了这样的口子，裂开了很多裂隙。那么呢，突然又来了强降雨，它就瞬间就冲填，那么一下子有水的，有空气的这么一个介质，马上变成了一个液体的介质。也就是很多时候呢，就会相变的剧烈的变化，就会让这些颗粒之间的这种原生交接，甚至它原来的这个毛细的连接力呢，瞬间被砍断。这个时候呢，会发生更加强烈的、更加猛烈的一些地质灾害。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极端的那种先干旱，最后呢，又强降雨，这种现象呢，就会灾害的频发。那么也有呢，就是下了几天雨之后呢，又开始暴晒。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一些物理的分化，甚至当然这个水呢，因为它那个池子已经很多很饱和了，就会这些跟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矿物元素进行发生一些理化的反应。这个时候甚至还有渗入到一些地下的一些通道里面的。这的时候呢，如果前面下雨后面暴晒，一样的会有一系列的灾害呢也会发生。所以我们有经验的一些地质的防灾减灾的工作者呢，往往是在无论是以后还是大就干旱的时候，在这个转换的时候呢，就会持续的去巡逻啊，观察被一些危岩体啊，这些经常滑坡泥石流造成道路堵塞的地方呢，就去呢甚至24小时的去巡逻去监控。这也是给我们提醒，这也是多年的一个经验。所以这种旱涝转换机制的时候呢，往往是灾害呢猛烈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
1: 我们在这个看和听新闻报道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听到滑坡、坍塌、泥石流，在我们的感觉当中，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但好像是不是有不同？就是他们在动力条件包括组成物方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几个呢，从我们地质学、地貌学上来，它是有一定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种范围，有一定对它呢有一定的界定。那我们从它的名字上其实就能已经看得出来，既然说的是滑坡，那么其实这个动词很简单，它是有一定的坡度滑动，那也就是如果用我们的学术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说它原来在一个地方的，不管是土啊、岩石啊、风花鞘，甚至一些曾经已经滑坡过的一个滑坡面上面堆了一些物质，它是松散的这些物质，它是从原来的位置上慢慢的，当然有的时候说比较快速的呢进行那个移动。那么这个呢是根据它岩体的重量受重力呢平缓的滑落下来的。这个叫滑坡，你看。

0: 重视也很关键。我们的这个汉字啊，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1: 是
0: 指出了它的动力的过程。
1: 嗯，
0: 那崩塌这个字又很明显，崩它已经崩解裂解，大的变小的，是不是？哎，这小的裂隙，大的裂变得更细的裂隙，它是直接快速的掉下来，重力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说从坡度来说，它往往呢要比那个滑坡的坡度要陡得多，
1: 嗯、
0: 一般呢都超过了50多度以上。哎，往往是在一些形成的垂直陡崖状的一个地方呢，很容易崩塌，所以这叫崩塌。所以它是快速的、快速的运动。哎，它的滑坡呢要来得更顺一些。
1: 嗯，
0: 这泥石流，你看我们这呢主要是流，那么流的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液体呢，甚至还有泥浆、沙石，还有土，所以它是一种塑性的，这么一种流体物质。所以说它是在流动中。只是流动的时候，它里面裹挟的物质呢，有水、有泥、有沙、有泥浆，等等很多。所以说呢，看它的形态、它的运动过程，甚至它们受力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当然呢，这三种呢，都是典型的，我们叫顶塌，往往在我们山西在雨季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甚至呢，节节的发生。
1: 嗯，
0: 刚刚滑坡，刚刚崩塌，又呢，到河北又变成泥石，它形成了一个上下连续的一个灾害链。所以说往往这种啊，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能说哦，只看到一个滑坡机制，看到后面滑坡马上可能下来就会造成堰塞湖、堰塞坝，把河流截断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滑坡后面的靠着背后的那个滑坡面起来，又会形成瞬间的这种崩塌。这如果有这种我们说溃坝的情况，或者是它冲过那个口子，这时候呢就把那些松散的物质呢又往下游去冲，又形成泥石流，应该就形成了从崩塌滑坡泥石流一口全部连接起来的灾害链。这种呢往往在山区很容易见到。
1: 滑坡、崩塌和泥石流，刚才我们从概念上做了一个区分哈。从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刚才解释了它的受力机制，然后包括组成物，包括可能运动方式会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这对我们的避险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根据它们的不同点，我们在预防和应对上，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不同的措施呢？
0: 是的，因为它们的运动的过程，甚至它现在状态不一样。我们呢可以来区别对待，甚至对我们真正规避风险是有指导意义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讲了，从速度的快慢上，滑坡相对慢一点。那么既然慢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老远都能看见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前的撤离，只要躲开了它滑动那个主方向，它从哪个方向，它总是有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是吧？
1: 嗯，
0: 我们就我们它往低的地方，那我们就往两侧往高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滑坡很慢，它走得很慢，那我们可以提前很久呢，能够发现这种现象。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看到有的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滑坡的周围外围的那个树，哎，我们看那个树呢有变形，歪歪斜斜，底下呢突然没有泉，有泉水冒出来了，等等这种现象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滑坡发生的预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滑坡的两边向两侧高的地方去撤离，那么这是一个。但是崩塌呢，我们说了，它本身由高到低一个重力的一个从势能变成动能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主要呢是远离这些危岩。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也是98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南岭的，也是我们是到了乐昌那边去考察，因为那边呢都是我们常见的丹霞地貌，因为丹霞地貌它本身的特点就是。陡崖坡赤底单崖，
1: 嗯，
0: 这个都是垂直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它用地很紧张，所以老乡取房子呢，就紧挨着那个悬崖底下就取了房子，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很有趣，所有靠近悬崖后面那个房子，他们都用很粗的钢筋呢，在窗户上做了一个柔性的这么一个防护网，
1: 嗯。
0: 哎，有一天我其实也住在里面，我就发现呢，山上那小石子就愣愣掉下来了。突然有一天，我就往窗户一看呢，其实上不仅小的，曾经掉下大的石头，把那个钢筋啊，手指粗的钢筋都能打弯了。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我们就要规避风险，核心就是要远离陡崖坡。
1: 是的，
0: 不要呢，在这地方长期的停留。
1: 嗯，
0: 那么这其实是住宅也是一样的，我们行车的呢，比如说我们是自驾呢，我们开车呢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往往你看我们交通道板的友情提醒就是。到了滑坡地方，落石多的地方呢， 快速通过严禁以后，
1: 是的，
0: 不要这两句话。

0: 逛逛在那，哎呦，这个风景很好，我停下车
1: 拍拍照是吧？
0: 这都是不对的。
1: 嗯，
0: 哎哎，这些现象其实都提醒我们，在具体崩塌滑坡，你到泥石流就很恐怖了。
1: 是
0: 泥石流，它，哎，它前面可能把那些木头啦、碎屑什么都往前走，等它来到河谷的时候，他就别说哦，我在河谷的城那个粮还在那地方呢，还有人舞着剑，还把那个粮、西瓜了、矿泉水放在泉水里去冰镇一下，
1: 嗯，
0: 都是不对的。
1: 嗯，
0: 老早那离开，哎，其实泥石流的声音都能听得见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向两侧高的地方快点呢，哎，去快点移开转移。这些呢都是要事先啊，当然所有的这个呢规避呢，就是你事先要了解这个区域的上下游之间的一个地质地貌的状况，最近的天气的一个条件状况，你要有预判，不要轻易的去这些多地质灾害的一个区域去。
1: 嗯嗯嗯，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了滑坡的一种情况，可能是滑坡的这个速度啊很慢，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做准备，可以去采取避险的措施。那像泥石流，哎，那速度就相当的快了，应该说可能人跟泥石流赛跑的话是怎么也跑不过它的。泥石流呢有一种说法叫做山区洪水，但是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裹挟的不光是水啊，那它和普通的山洪可能具体的差别在哪儿呢？
0: 就是您说的，就是它裹挟的物质不一样。
1: 嗯，
0: 哎，我们说一般的山洪，它可能就是水，它最多也就带一点，这个岸两边那些树叶子、泥沙等等。
1: 是，
0: 它的里面裹的固体的物质，它本身含量就很少。哎，我们如果你们定量的说，就比如说少于5%、1/10%或者多少。
1: 嗯，
0: 但是呢，泥石流不一样，超过一半以上的都裹挟了这些，又有石块，又有木屑，又有碎屑的，甚至土很多很多。
1: 嗯，
0: 它里面是一个固体，又有液体，甚至塑性体很多，所以这种固体物质的比重本身就很高，很粘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差别，物质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现在说的是泥石流，其实我们看到还有的地方有砂石流，还有土石流，在季节性冻土的地方还有我们所谓的我们叫草石流，因为它本身那个草皮很薄，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里面裹挟的固定物质很多，形成了一种快速流动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说呢，我们说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呢比普通的山洪的洪水啊，它这个破坏能力还要大，
1: 是的，
0: 它因为这个裹挟的这个物质冲力很大，它里面的密度也很高。
1: 嗯，而且它的这个冲击力啊就特别的大，远比我们想象的这种洪水，比如说一个海浪打过来的那个冲击力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在发生泥石流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下意识就觉得哎呦水来了，那我是不是比如说哎这儿正好有一棵很高很粗壮的树看上去哈，那我就爬到这个树上是不是就安全了？据说在泥石流面前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这样吗？
0: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啊，当然我们自己的一些可能会想，哎呀，我这个树可能挨着呢。其实，如果我们都已经判断到泥石流即将发生，或者距离我们已经很近的时候呢，
1: 嗯，
0: 那你最安全的你是躲得越远越好啊！你还这树就在泥石流的通道上，你还爬到树上，
1: 嗯，
0: 有十个树，你有多大的树都被泥石流裹挟的就给你看走了。
1: 是，
0: 还别说泥石流了，我曾经在内蒙古看到冰凌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那个冰。一块的冰把我们两岸那个柳树啊，那个一人，我们这个很粗的柳树呢，
1: 嗯，
0: 中间就直接就可以砍过去了。
1: 哎呦，
0: 啊，你想想，那冰还相对来说还直接还有空气，
1: 嗯，
0: 那你怎么裹得很快？
1: 嗯，
0: 很多树嘛，就是连树，有的连根都就给拔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说我爬到树上像猴子一样，能够躲过，
1: 嗯，
0: 那也是，我们是不安全的。
1: 是的，
0: 就是尽量向两边跑得越远越好，
1: 嗯，
0: 啊，往高处跑。
1: 嗯，所以为什么有这么一股力量，它如此巨大，能够裹走像这些树木，您刚才说到很粗很粗的树木都可以拦腰截断，然后它还能裹走这么多的这个巨石，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0: 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因为现在孩子们初中啊高中都会学物理嘛，
1: 嗯，
0: 我们一般都是理解的，就是我们用物理学的一个理解，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动能转换，它就是势能动能的转换，就是它如果裹挟了这些固体的物质之后呢，它如果它我们说它这个能量呢是它的重质量 m 再乘以了它速度的平方，
1: 是，
0: 也就是它是指数增长的，
1: 嗯，
0: 也就是同样质量的，如果速度快，它风量也大；如果那速度一样，那裹挟的物质多，它风量也大，
1: 嗯， 嗯，
0: 那么这样来的话，我们来看泥石流跟普通的珊瑚有没有？这泥石流它本身它的固体颗粒的物质占比，我们说刚才说超过了一半以上，甚至有的达到了70%-80%。那么这样来的话，它的重度，它就它的那个每立方米里面，它的这个重量本身就达到了2-3吨以上，比水我们要多得多的这。所以说这个 M 这个值本身就很大。同时呢，如果它借了一定的坡度，有一点流失。自身给它的推动啊，如果流失稍微加大一点点，这个 E 这个值就能量呢一下子就加大了。
1: 是的。
0: 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就说了，它是一种指数增长，所以它的能量、它的破坏力、它的强度大，这是一个可以用科学公式计算出来的。
1: 所以很多朋友比如说知道有泥石流来了，然后呢家的房子就在附近，有一些朋友觉得哎，那我用一些沙袋啊，或者用一些砖头啊，我砌一砌能不能阻挡住这个泥石流，看样子是不可行的，对吧？这个能量实在是太大了，很难抵挡。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泥石流如果到了眼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泥石流这种灾害发生之前，哎，能够做出一些判断，有没有什么预兆能够让我们提前做一些预判，提前去撤离，这个事情就非常重要了。那新闻稍连接，我们稍后再来了解。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而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此外，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那想要有效避险，如何才能更及时地发现危险的来临？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样的预兆吗？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避险的实用信息。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地质灾害或者是强降水的次生灾害发生之前，像地质地貌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我们能够从这些变化当中预判即将到来的风险吗？
0: 是可以的。因为呢，作为一种这种地质现象，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生产生活是就是一直是伴随着的。所以在这种我们人类跟大自然的这种认识啊，这种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已经总结出了很多很多可以预防甚至提前预判，甚至跟我们之后呢给我们可以预警啊提醒大家的这些方法策略和一些现象。总结出来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说正地在发生呢，我们一定会它要么我们说从它的声音上，要么从它的颜色上，要么它的那种变化上等等很多很多这方面呢，就可以从一些经验上总结出来。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高精尖的一些监测手段。比如说我们前面后的，就是说红外的、位置移动的，只要它一点点变化，我们都能捕捉的这种滑坡体或者岩石松动这些信息的。我们都有这些技术。那么我们就分两个层面说。如果我们从老百姓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个经验上来说，那比如说滑坡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山上的树木、电线杆，还是山上有哪些动物、植物它有些体力的变化跟平常不一样了，那这个现象呢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戒。就像呢，比如说这几天呢，有的老百姓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在这还在水里面或者在玩，哎，怎么这个河里的水的颜色也变了？本来是清澈的水变成了黄泥水啦，变成红颜色的等等等等。只要是这个地方的现象跟你平常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警觉， 那么就

0: 可以来判断是不是，哎，比如说颜色变了，是，哎，上游发洪水了，
1: 嗯，
0: 把地表的水流冲下来了，这个染了，还是因为轻微的一些地壳变动，哎，上层微型的地震造成一些裂隙里面，甚至一些底下的泉眼、泉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些矿物成分都给渗出来了或者涌出来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从颜色的可以判断，还有我们的动物植物的一些群体的不一样的，比如说啊，有的小狗乱跑啦等等，我们有很多这个现象，比如说在地震的滑坡的都有这种现象，
1: 嗯，
0: 还有呢这种声音这方面呢，我们都可以对我们间接的，甚至有的是给我们直接的提供这方面的一些预防信息，
1: 嗯，
0: 哎，这个呢是我们一些经验，哎，从我们一些技术层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呢在不同的这种坡度的位置啊，比如说这些经常，比如说顺层，你很多啊，道路旁这个岩层倾向是朝着沟谷的，那我们的这个这个滑坡这个面呢也是顺着这个岩层的倾角的，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修路啊，或者是底下有一些人为的扰动，那么顺层的滑坡就很容易落下来，往往在这些区域呢，我们都要定点的重点的去监测去预判，
1: 嗯，
0: 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保证是上下游啊、前后啊各个部门是协同的，所以这些数据是共享的，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老百姓的经验，比如说敲锣啦，或者是有的呢敲很多各种这种声音给大家提醒啦，这是一种，还有呢我们的预报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啊，我们这种网络信息很发达，随时给我们提前预警，这些都可以给我们规避这样的风险，哎，也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安全转移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警跟预告，这是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我们的人啊、财务各方面的一些损失。
1: 是是，您刚才提到听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当做一种预警的信号，关于比如说这个巨石在滚落之前会有巨响这种说法，这个事情是可靠的吗？从岩体的这个破裂声的角度，我们普通的朋友可以通过听觉来避险吗？
0: 其实在野外考察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也能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我们带着我们去做向导的一些有经验的师级师傅啊，他们经常开车从那些有些比较危险的路段经过的时候，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们提醒。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如果山上有我们说有石头啊，比如说很陡的，我们以前去雅江啊，去三江并流啊，在一些这种纵向河谷的一些地方啊，怒江那种，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样的呢，这种声音其实不仅仅声音里面，其实那个烟尘老远就已经看见了，
1: 嗯，
0: 所以说既能看见沟谷里有这个什么，也有尘土飞扬，又能听见轰隆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是不是前面有落石，上面有崩塌，这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因为路很弯曲，我们还没有到这边沟口呢，但是呢老远听见了，那可能你在路转过去，可能路对面或者哪一边呢就要这样的崩塌或者这样的现象，所以声音呢它传递的方向，甚至声音在沟谷里来回这种反射，造成我们在听判断它的方向，甚至这个到底崩塌的这个石头这个程度是多大，会造成我们一种误判，甚至让我们没那么准确。但是只要能听到这种突然之间的这种巨响的声音，一定是要警觉起来，一定是无论是前面或者后面，还是陡坡的地方还是什么地方呢，怎么可能是不是发生了崩塌或者崩塌落石，这种现象，声音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其实是在山区啊，我们可以判断的这个标准哈，包括山区发生这种地质灾害的这个现象，那很多城市其实是远离山区的，所以地质灾害是不是相对离这里的人就比较远了呢？一些城市我们也听到过，比如说强降雨导致城市的这个地面塌陷，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自然灾害不分城市乡村山区平原，可能都有发生自然灾害风险的可能，只不过呢在城区呢我们的预警机制好，而且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下边面呢掌握的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会知道我们底下的管网在哪里，哪些区域，比如说有一些是以前的工矿业城市，我们就会知道曾经哪些地方是我们生态修复回填的地方可能经常哪些地方甚至有些塌陷，比如说我们南方是岩溶地貌区域的，我们往往会知道它底下有暗河。

0: 甚至这样的一些溶洞之类的，因为我们是比较了解这个城市你所处的位置，哎，你是在河流旁边或者在山区，在哪个位置，你所处的地质状况等等，地下的透明工程，我们呢是掌握的比较精准，哎，但是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这种之后呢，往往呢遇到一些强降雨啊，城市内涝，甚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些设施的，可能哪些地方呢？哎，比如说我们它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下水面的结构了，就会造成一样的灾害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往往啊，哎，不管是山区城市还是平原的城市，只要是遇到强降雨，甚至像现在我们的啊，9号台风、10号台风啊，不管是几个呢，只要是这种极端天气来了，到了汛期了，我们城市的预警也一样跟山区不能松懈。
1: 现在很多城市的朋友啊，很喜欢去，比如说野山谷啊，或者是飞机的矿坑啊，或者是河床的露营地啊，去打卡、散步，或者是去露营哈。那这些地方在汛期可能会有哪些风险？有没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提示呢？
0: 这个呢，其实咱们一直在聊，其实呢，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啊。恰恰是我们去野游的人最需要掌握的这种防灾减灾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它的山洪爆发它是隐藏性的，它不说让你看见哦我又发大水了，是等你还没有明白过来洪水已经来了，所以它有隐藏性，有隐蔽性。因为你如果对上游，它到底是上游有没有水库，上游它的降水怎么样，雨是下在什么地方，就是干旱区内陆的上游它有没有冰川，有没有积雪融化，这些都有。如果你盲目的不知道它上游的一些情况，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对山洪的隐蔽的山洪的一种低估，甚至呢我们就会可能大意了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防患于未然。那么这是山洪的，其实像泥石流的也有，还有很多去一些这种岩溶洞穴啊、天坑地缝的景区啊等等，我们都是要时刻警惕。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很好去拍个照片，非常惊险的地方，但是呢往往这个地方呢很滑很陡，甚至上面呢一个有的时候你看上面找个小树，它风可以摇摆，那个树旁边的石头还掉下来了，这都是别看的是个小的一个小石头落下来，但是如果砸到我们的头上或怎么了，它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呢我们去野外无论是徒步旅行，一定是如果景区它是开放的，一定在我们规定的线路里面，千万不能真的是撒野一样的跑到一些不知道有那么潜在风险的地方，这个呢是很危险的。
1: 一个是线路的选择本身哈，还有一个就是时期的这个选择。如果现在真的是汛期啊，汛期的阶段本身如果在下雨的过程当中，你去这些山区去旅游，可能本身就会有一些风险。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你如果去的话，刚才我们说到地质风险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那这个其实也可能会蕴含一些风险。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有一些这个地质啊，包括一些变化，可能会让一些不是那么特别了解的朋友会有一些错判。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山区徒步去旅行的时候，你发现哎，下雨下的挺大的，但是身边这个河流的流量突然一下变小了，甚至没有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错判说，哎，这是不是意味着上游的这个降水变少了，现在反而变得更安全了？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上游有可能会发生了更大的这个地质的风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水的堰塞或者是怎样，意味着更大的一波洪水可能就要到来。那这些都是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风险。所以还是那句话，刚才齐德利博士提到的这些地方在特别的这个时期，包括如果人家没有规划这是旅游线路的话，我们不要去冒这个风险，是吧？我们也谢谢。
0: 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西藏在伊贡藏布考察的时候呢，就曾经我们老乡说突然河流的水变少了，
1: 是
0: 原来上游发生了滑坡，形成了个堰塞湖，40多天水都给堵住了，最后呢这个滑坡体一下子冲开了，被冲开了，就下游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种洪涝灾害。
1: 是的
0: 就是突然没有水了，就是前上游可能发生了堰塞湖这种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
1: 好，我们也谢谢齐德利。

0: 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1: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的侵袭，城区积水内涝严重，不少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囤积的食品瓶装饮料被洪水浸泡，洪水当中混杂淤泥、生活垃圾、畜禽排泄物甚至化学品，高温高湿环境也会加速细菌的繁殖，带来卫生隐患。面对被泡的包装食品，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是不是没开封的就还算干净？那他们还能接着吃吗？被泡的食品或者水煮沸，是不是能够消除这些卫生隐患呢？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表示，洪水的情况和一般的雨水是不同的，只要经口要进入到人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不论时间长短，都会存在卫生风险。
5: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6: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经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的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货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或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5: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安全吗？
6: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这个水，不管是瓶装水或者是袋装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状态的。你只要其实长期的浸泡以后，它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其实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就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5: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6: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去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5: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6: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就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泻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一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稀释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5: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6: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它就能够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或者一点益生菌，就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过程当中，或者化山或者蚊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7: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10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5百帕。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4到16级，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台风动态和发展趋势，浙江海事局于今天20点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163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记者今天从四川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宜宾市高县昨天发生5.0级地震后，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今天16点，因灾受轻微伤4人，出牌房屋受损共计4309户。目前震区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号21点59分左右，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摧毁了美军位于西亚地区的指挥中心和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发起侵略行动，该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也将面临伊朗猛烈炮火打击。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继续进行。在女双1/4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梅拉德诺维奇以2-0击败赛会头号种子西尼亚科娃汤森德组合，晋身4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西班牙将对阵比利时。西班牙队本届赛事创造了连续6场零封的世界杯纪录。比利时队后腰奥纳纳的受伤是球队的一个巨大损失，如何调配好老将和新人的出场时间，最大化每个球员的作用，是比利时队主帅加西亚的必答题。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

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北部、河北西部、山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和西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始进行四分之一决赛了。那刚刚结束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哪些场景给您留下了最深刻印象？我们今天共同讨论一下，并且我们会前瞻一下法国和摩洛哥这场比赛。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扬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我们取得线上互动。世界杯期间呢，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奖品，大家可以在节目中给我们进行留言，希望这份幸运属于您。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栏目哈。今天我们把这个竞猜环节往前提一提。由于呢是昨天我们出的题是一个延后题，猜的是呢八强落位之后冠军是谁。那大家呢比较热门的集中在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身上哈，千万别出冷门。出冷门的话呢，我们这七位啊加上 AI 会又一次全军覆没啊。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出题，今天的题是我来出啊，这个题面呢锁定到了明天凌晨进行的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大家可以听听题面，也可以在央视频和我们取得互动，说说你的竞猜的想法。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法国对摩洛哥，本届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面对非洲霸主。这场比赛呢也是过往恩怨的一次了结。那这场比赛的题面是45分钟上半场法国队先进球，还是摩洛哥队先进球，还是都不进球，0-0呢？三选一，聚焦上半场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1: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月琪。说实话，这道题郝迪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

0: 对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两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踢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比0平。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 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机会猛追AI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他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进攻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 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比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法国和摩洛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
2: 法国队最近10场比赛中只有2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10场比赛中有高达6场 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这边的萨巴利也是因伤无法出战，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法国队肯定是率先进球。我是越挫越勇，不惧积分榜垫底的李哥。 进入淘汰赛以后啊，不管是强队还是所谓的弱队，上半场都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一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摩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3: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5分钟不到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4: 我是老兵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 本场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 不会闷平0比0。 先进球预测法国队 3， 半场预估比分 法国1比0摩洛哥。 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也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6: 最后一个猜的呢是AI小胜，目前呢他在我们这次从世界杯开始到现在的竞猜环节 积11分排名第一， 第二名呢是杨森9分， 第三名呢是管乐奇和朱一鸣并列是8分， 张文现在是7分， 王宇和李哥呢是6分。 那这个题我们出完之后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互动说一说啊，你的一些想法。猜法国队会领先先进球的是李哥啊，还有这个朱一鸣， 还有这个AI 啊，以及杨森。 猜0比0的是王宇，张文和管乐奇，没一个猜摩洛哥会进球的。所以呢，今天这比赛如果摩洛哥先进球，我们这个专家预测团再一次团灭啊。这个本届比赛我们已经团灭很多次了，大家就仅供于参考啊。我们这有时候很多时候都反向的，这个专家们都不是很准。来看看互动平台，这个 春风得意马蹄疾说法国将1比0战胜摩洛哥啊，这您没提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进球。还有这个大庆77说呢，法国对摩洛哥3比0上半场，我猜0比0哈。沈大啊 CBDYC 说法国今天晚间肯定能赢啊，过摩洛哥这关有难度，但是不大，胜就胜在阵容的深度上，球星的成色上。

0: 说得很好哈。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有可能这场比赛有可能啊，是不是会效仿安婷和埃及的比赛，让二追三？那个比赛其实是本届比赛的一个经典赛事。其实很多时候经典赛事啊，让你看的是很揪心。一届比赛当中有那么几场会被很多人记住，当然那是越到关键比赛，越出这种经典赛事呢，就证明这届世界杯的整个的含金量比较高一些。所以说那场安婷和埃及的比赛啊，先让大家念念不忘哈。还有这个朋友在互动预测啊，这个当过兵的人说预测法国队上半场2-0进俩球，可能会随时闪电结束比赛，相信高卢雄鸡啊，就是相信法国队的进攻能力。还有朋友说摩洛哥如果打防守反击铁桶阵的话，法国也很难，有可能会拖到点球大战。是的，两支球队呢在上届世界杯其实就是冤家，当时法国队呢是踩着摩洛哥队继续往前走了一步进入决赛的。这届比赛呢是又相较于上届比赛提早相遇了，但摩洛哥呢现在整体上来说人员上有缺失，但这个队呢已经蜕变成为一支强队了，它不再是靠一些可能性一些冷门进入16强进入8强，它是靠稳稳的幸福稳稳的能力啊。所以他现在代表整个非洲足球啊，来之一战。所以这场面对法国，我觉得他们的动力和想法呢，应该是颇多的。那八强战呢，分别是明天凌晨的法国对摩洛哥，还有这个接下来的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以及呢是阿根廷对瑞士。大家也看到了，是6支欧洲球队，1支非洲球队和1支南美球队。这也某种程度代表了现在足球世界的整体格局。好，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进段广告回来我们会听一个张文啊在美国前方做的访谈。足球是圆的，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打门，球进了！
4: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8: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7: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0: 欢迎大家来到足球是圆的，我是张文，现在正在美国报道美加墨世界杯。2周之前我刚落地洛杉矶，就找到了我的同事驻美记者刘潇谦。作为一位曾经驻拉美现在在北美驻战的国际新闻记者，潇谦和足球的缘分不浅。他曾经在现场报道了南非和巴西2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是他的第3次世界杯之旅了。比起我这个体育记者的世界杯的履历，他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但是潇谦自己呢说他仍然不是一个球迷，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想要把足球作为棱镜来看待世界的观察者。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前，刘潇谦完成了一次关于足球的非虚构写作。他走进美墨边境秀带水牛城和洛杉矶的球场，想要发现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足球的秘密。我们两个人就在道奇棒球场附近的一个足球餐吧边看球边聊，轻松地聊了一些关于本届世界杯可能有点沉重的话题。
11: 做个自我介绍啊，我是张文，是一个从业大概10多年的体育记者。我坐在我旁边的是肖谦，在洛杉矶的一个很 chill 的小院子里面，然后大家都在看法国和挪威队这场比赛。
12: 这个地方是洛杉矶偏市中心的一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餐吧一样的地方。其实这样的场所在洛杉矶并不是很多
11: 啊。为什么？
12: 因为就这边的人他不怎么看足球，所以比方。

0: 说在美国想要看足球会去两个地方，一个就是爱尔兰酒吧，因为基本上都放足球，然后要不就是像这家是偏德国菜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以足球的餐厅来定位的。
1: 因为我的教育背景是我的研究生是在伦敦上的，所以就这样的酒吧如果在欧洲的话就可以说是遍地都是。
2: 对对对，
1: 我其实如果不是来采访报道美加墨世界杯，我不知道自己对美国的了解是如此的有限。这次来到 LA 我觉得哦，洛杉矶真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因为所有每天在跟我说话的人就是 Uber 司机，几乎每个人都跟我聊到了世界杯，特别是我遇到了一个阿根廷的大叔，因为我在车上面看比赛，然后我瞄了一眼，我发现他也在一边开车一边偷偷在看比赛。我们发现我们看的是同一场比赛，认识一场葡萄牙的比赛。然后我说，我是葡萄牙队的铁粉，但是我并不那么喜欢 C 罗。然后这个话题就聊起来了，然后就说在，他说我是从阿根廷来的移民，我5岁就从阿根廷移民到美国。他说但是过去很多年阿根廷人这个社群在美国不是非常可见吧，这样说。但是2022年阿根廷队夺冠之后，哎，你如果是开车你跟人说啊我是阿根廷来的，大家都会跟我提到足球。然后他说我马上就要和我们一家人去看阿根廷队加纳队的那场比赛。我说啊那一定很贵吧，我说尤其一家人看。他说我花了好几年的积蓄，但是值得。他说那是阿根廷的比赛，在美国比。我这次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就是我到了那个市政中心，只有一台电视在放世界杯的球赛，但是我一听正好进球了，是西语的 go 而不是英语的 go， 一看就是墨西哥裔的小哥，抬头看了一眼，其他的人眼皮都没抬，就很有意思。然后我去查，我说哎，为什么会在洛杉矶有西语的转播？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洛杉矶的西语的转播是，首先他买了版权，是福克斯旗下的一个公司，这个电视台的收视率甚至比在洛杉矶你看英语转播的收视率还要高60%。我才意识到哦，实际上在这样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城市，有非常多的拉美裔，他们还是很爱看足球，只是是不是在媒体上面看不到。
0: 比方说洛杉矶它的拉美裔很多，所以这些是足球在洛杉矶的一个很大的球迷的占比。因为洛杉矶也有几个足球队，包括像刚才说的银河队，就是贝克汉姆小贝在那边，伊布也在那边踢过一段时间的球，所以洛杉矶的话它略微好一点，就是它有一定的球迷基础。但同时洛杉矶的这些大的体育强队有很多，比方说道奇离我们这边就很近，还有一些什么湖人呀、就很多，所以他的这个球迷群体其实某种程度上被分散开了。因为其实像拉美的，比方说古巴人，他也很喜欢棒球，因为古巴的这个棒球是非常强的，每年有很多古巴的球员打到这个美国美职棒里面来，所以我在想说，在一些更小的一些城市，比或者更所谓的更白的一些城市，就是可能种族构成比较单一的，什么达拉斯其实是一个很白的城市，
3: 堪萨斯
0: 像这些城市它其实碰见的，我觉得可能会看见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甚至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国际足联把一些或者美国足联把一些比较好的比赛放到堪萨斯，在中西部这些地方，不然的话大家更不去了吧。
1: 因为这次像美国队，它的整个的球员的构成，拉美裔的移民，特别是墨西哥裔的人是不少的。然后与此同时，其实墨西哥队队内也有一些是他实际上就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人。我在2018年，那是我唯一一次，就是在这次之前唯一一次采访世界杯，然后当时就遇到了一个很搞笑的事。当时我们是两个人，另外一个同事是一个北京人，然后北京人啊，他看见这个绿色的球衣啊，他亲的，他就看见绿色就和人去搭讪，说您是从墨西哥来的吗？然后那个墨西哥球迷就说不是，我是从德州来的。我那次就是意识到，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墨西哥裔非常的多，而且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你说他支持墨西哥队还是支持美国队，哎，这个其实也让我很困惑。
0: 书里头其实第一章的一个故事，我有问过那个主人公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人是出生长大在美国的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嘛，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草根球队。我记得他是说，如果是墨西哥队跟美国队打，他会支持美国队，因为他毕竟是美国人嘛，虽然说他整个也是墨西哥裔的，他要跟我说他会支持美国队。
1: 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就是有一些美国的政客吧，其实对于拉美裔，比如说你还喜欢足球，或者是说如果我们

0: 办一场比赛在 LA， 如果是墨西哥打美国，他们会担心墨西哥球迷会比美国球迷会更多，会有这样的担心。其实你在这个书里也多少提到了有关于拉美裔墨西哥移民现在在通过足球这个棱镜吧，在美国的一些处境。
1: 对，比方说像我们那本书里面第一章的一个故事，就是讲美墨边境的一个草根足球队，他办德比然后遇到的情况。然后那个其实是一年前去采访的，那到现在大家都说哇，跟这个比方说伊朗队在世界杯的遭遇太像了。包括我们那个书里面也说，那支球队必须得比赛完当天立刻就得离开。这个其实是我们一年前你其实根本无法预言到，这样有点像我们好像预测到了一年后会发生的事情，其实不是预测，是因为这些事情在美国本身就是发生的，只不过就是说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我们如果说它有点像预言性质的样子，一般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很类似于世界杯的一个情境啊，涉及到两个国家，一支国家需要进来比赛，然后又遇到很多这个美国，虽然说现在跟伊朗在打仗，但是美国跟墨西哥这种边境的移民问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它一直存在在美国的。
0: 说到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一起联办，最初它的申办叫做 United at One， 就是说我们要像一个地方一样，或者亲如一家，我们北美。结果到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三个地方的矛盾好像比以往要更深刻一些。而且其实我特别想分享的是，我有过七届奥运会的报道的经验，我从来没有对办签证这件事有过印象，从来没有。
1: 因为它可能很顺利，所以你就
0: 不仅很顺利，就是奥运会的证件实际上就是你入境主办国的一个许可，在几乎所有的世界杯和奥运会，这是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境外，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在英国嘛，所以你不牵扯办签证的事儿。第一次就是真正的你从中国去境外去报道奥运会是里约奥运会，拿出那个记者证，看了那个记者证之后，看见奥林匹克的标识，然后人家就温暖的一笑就放你过去了。那个好像是一种默契，是全世界对于体育比赛。给大家就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带来了这种无国界的自由的一种认可。我从来没有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特权，但是这次办签证过程当中肯定要做更多的资料的准备，更多的审查，然后所有人都在抱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还要去办签证，然后与此同时还要办三个国家的签证，你不是 United as one 吗？然后三个国家签证现在都要办，
2: 而且你得想的话还有其他的
1: 一些国家的记者，包括一些可能他们的签证是在那个美国禁令里，他们海地的呀，伊朗的呀，这些
0: 还要交更多的保证金，
1: 对啊，还有一些中东的一些记者，他都没有办法来参加这次的世界杯。
0: 对，所以我意识到，就是过去我们只是短暂的享受了体育带来的这种大家庭式的便利和自由，未来我们还能不能继续享受这样的便利和自由，我有一点不确定。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立即想到了昨日世界，就是斯威格当时写说1917年以前的世界根本都不需要办签证，也不需要办各种的许可证，然后但是因为战争一切都变了，自然我们会怀念那样的昨日世界。
1: 突然想到就是在世界杯上面有种很特殊的场景啊，包括原来没有短视频，原来都是电视，现在短视频多了都会呈现。比方说我最近就看见好像是说是厄瓜多尔还是哪一个欧洲拉美的这个国家然后打输了，然后现场就有一个拉美的小男孩，他就很难过就哭了，然后其他的这个球队就他的敌队就一起鼓励这个小男孩，一起唱歌什么的，就这种东西是就是很可贵的，很世界杯上很可贵的一种东西。包括很多等于球迷啊在现场，两支其实是敌对的那种球迷遇见，但是他们彼此除了这种比赛的竞技之外，找到一些更共通的友谊，在这个在世界杯上面是每届世界杯都会出现的一些很感人的场景。
3: 是都会有的。
1: 是，但我觉得像美国主流的文化它很难去感受这种东西。
0: 就想分享一个昨天我在现场看比赛我很讶异的一个地方，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负实际上已经无关出局与否了，通常这样的比赛大家都会很和谐很欢乐，但是 我真是看见美国球迷和土耳其球迷。

0: 球迷打起来，或者土耳其球迷非常大的歌声，然后非常大的口哨声，尤其是土耳其队进球之后，像土耳其啊、欧洲啊，包括非洲，他们都有成套成套的加油歌一直在唱，一直在唱。然后前面的美国观众就对他们太吵闹表示不满，然后你知道土耳其人战斗力也很强，然后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1: 所以我就觉得说，美国人思想里头慕强、想要赢的这个感觉，已经超过了世界杯或者说足球呈现出来的这种除了竞技之外的一些很感人的共通的人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在美国是很难体会的。
0: 我想问一下，就是火遍全球的佛得角门将在美国媒体上有露出吗？
1: 有，但是很少。这种故事其实是每一届世界杯都会涌现出来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超越足球的，对。但这个东西我觉得至少我在美国是在体育的这种氛围内是没有发现，他们更崇拜那种赢的。所以你在看美国队打土耳其这场比赛，就会发现他其实没有任何的赢，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会在那种环境下打起来。
0: 对，我昨天看比赛，就是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现场的镜头真的非常喜欢追名人。就是当然你看欧洲足球也他也会，那都是足球名宿，但是现场会来一些，比如说昨天应该是Hilton 来了，
2: 邓飞
0: 雷，对对对，皮蓬是篮球明星，布拉德皮特，就是他甚至会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那个球还在踢，然后突然间就切到明星的脸，然后为什么比赛进行？我看他干什么？
1: 增强娱乐性。
0: 你要先成为一个有名的人，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干一家足球俱乐部，那我们就买足球俱乐部的单；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干一个篮球俱乐部，我们就买这个篮球俱乐部的单。就是这个像银河这样的俱乐部，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只是一个足。就是载体，就好像曾经贝利也给美国带来过足球的狂热，但是贝利离开了这个联赛之后，足球还是没有在美国。
1: 他不单单没有在美国成为一个被拉起来的力量，甚至导致很多后来的历史学家、足球研究的人员发现说，贝利的离开就是在70年代的一阵子，利用这些南美或者欧洲的球星来拉动收视率，等这些球星离开以后，足球甚至比原来发展的更差，所以导致后来在80年代足球美国就进入这孤岛时代嘛，就整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足球的联赛。很多历史学家觉得跟这有关系，就是它出现的这种严重的下滑啊、
0: 就是说它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关注度，然后它只是跟着明星走。但是足球明星在美国其实他只有就是这个人太有名了，对于他们来讲，你是 C 罗，是梅西，甚至比如说如果你在中国这届世界杯可能还会火一个哈兰德。我觉得像哈兰德的广告你在美国是几乎看不到的。
1: 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写作的对象是能够代表美国洛杉矶的这个特点。洛杉矶现在一个特点就是传媒业、娱乐业网红化，说娜塔莉波曼一些好莱坞的明星，包括一些美国的科技公司的女老板，然后他们合资然后组建一支球队。那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不同场合看见这个球队的一些球员，但我觉得他们的打扮，包括我在社交媒体上面关注他们，觉得他们更像网红而不是足球队。那我进一步去观察，就发现说他们的每年的这个球队的盈利是非常惊人的，甚至超过一些男子的足球队。但他们在这个他们所处的联赛的踢很差的，都是倒数，每年都是倒数的几名，所以你很难去解释说为什么一支球队踢这么差还那么能挣钱。因为其实球队的钱的一部分来源是门票，另一部分来源是广告的这种代言赞助。那说明说这个票卖出去很多，赞助也很多，那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才去进一步的去观察他们的这个运营的模式，发现他们可能并不是像传统的足球队去营业它，而是更像是一个娱乐公司、一个科技公司这种的这个概念。然后我才发现说 ，OK， 在美国有一支球队，是利用这种新的方法才去打破它。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像这个新媒体也会抢占这种转播的这种一个平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明说，假设这个我们把这种转播的平台形容成一张空桌的话，说明上原来的空桌都已经坐满了人，有这个足球、冰球，突然间这个桌子已经被另外一张新的桌子出现，就是这个新媒体的桌子。那如果假设天使城它作为一支足球队能够利用这种空桌的这个机会先去抢一个位置的话，也许是能够改变它的这种生态在的。我也在观察这一点。
0: 我觉得这个俱乐部的故事还可以再继续写，然后再继续分析。
1: 对对对，
0: 你在本

0: 届世界杯上有特别关注的球队吗？
1: 球队的话，我就比较关注伊朗队，毕竟美伊在算是打仗期间。
0: 我相信任何一个现在驻美的记者啊，每天报道的事件可能都是围绕着伊朗来进行的，至少在过去这半年当中吧。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你一个非常关心的事情，他们在美国的遭遇。
1: 那伊朗队的话，他必须就是每一天就是比赛当天进当天走，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过于浓缩了。或者说忽略了他们在这个世界杯上面的一个比较不公平的待遇，他本身在美国的这个世界杯的待遇，包括热身呀、训练呀、赛前这一切都不怎么公平，因为其他队伍可以提早来，这是第一层，不知道哪一天可以提早多久来美国。他经常会收到通知，就是说今天下午六点愿不愿意去美国，然后到了六点就没有任何人在理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处于这种要不要去美国不去美国的这种。
2: 补充一个体育
0: 记者的视角，因为其实看起来无论是足球比赛还是其他一些奥运会的比赛的项目，体育的不确定性都非常强，但实际上就是体育的备战它要求的是一个高度的确定性，就是我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在干什么，实际上都是有一个严格的计划和安排的，才能保证这个运动员在场上那个九十分钟有一个我尽量可以控制不确定性因素达到最好的一个发挥。所以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在比赛之前对于我在什么地方可以训练，可以训练多长时间，进行什么种类的训练完全不了解的话，确实对于运动状态表现会有极大的影响。因为现在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因为很多强队都知道自己的即将面对很不确定性，在美国飞来飞去，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小组第几出现，然后你不知道你下一个飞往的城市是什么，他们做的计划是我就要把所有我可能去的城市，这个城市可能遇到的天气情况全部都把它做到我的计划里面。那你现在说伊朗队现在面临这个情况，其实和运动表现或者是说和科技和科学毫无关系，它就是纯用意志力。
1: 伊朗队经常就是比方说训练到一半，然后突然间就必须得喊停，然后说可能为了比方说提早可以去或者不可以去，这是他们经常碰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些采访里面，主教练就是说很多队员就是小腿抽筋啊，或者是必须得换人，这个换人他不是战术的换人，是因为就是队员的体力消耗非常的大。这个跟他们之前的就是前马上刚到，然后没有很多的时间来休息备战是有关系的。
3: 我和肖谦的对话结束一周多，美加墨世界杯又爆出了很多门外影响门内的新闻，这已经超出了我过去采访大赛开赛前争议满满，比赛进行中足球回归足球的传统叙事。世界杯所处的世界在发生改变，这项赛事也不可能一直在泡泡里一成不变，发现它的复杂，尝试解剖它的复杂，我想就是我们的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足球是缘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文，相信世界杯期间我们有机会还能见。

0: 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就剩美加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那互动平台呢，看到很多朋友发的信息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目光转向四分之决赛。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贺宇。贺宇晚上好。
1: 晚上好，大家好。
0: 嗯，咱们这个聚焦的是法国和摩洛哥这场比赛哈，这个互动平台很多朋友在聊啊，我觉得有些聊得很专业啊，我也读一读，贺宇可以听一听哈。这个静海观星朋友说，战术对位上，摩洛哥大概率5-4-1低位防守体系，核心是用边翼位加中后卫的双层夹防姆巴佩，减少姆巴佩冲刺空间，但法国中后场的插上远射能力有可能是破密集的关键变量。其实也说到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一个是主攻啊，一个是主守，并且两支队伍彼此之间呢就是秘密不是很多，因为过往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两支队伍就是交锋过。上一届呢就是法国队应该是踏过摩洛哥进入了决赛哈。那这届比赛呢，其实摩洛哥有一定的变化，他打的比赛的整体的这个战术安排呢比以往更务实一些哈。怎么看这场比赛从战术层面上两个球队的选择啊？
1: 嗯，我个人认为摩洛哥不会踢5-4-1，因为首先这个教练过去的执教呢，不管是在国青队还是说在成年队啊，他主要的打法是现在的这个体系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届世界杯啊，其实在小组赛期间有一些5-4-1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些案例到了淘汰赛之后统统的全都失灵了。日本最后时刻5-4-1上了两个替补纯边位啊，就是真正的五个后卫啊，没有防住巴西的绝杀。荷兰全场5-4-1去打摩洛哥，最后是被绝平啊。然后巴拉圭呢，在赢就是过德国，把德国拖入加时和点球的比赛里面，恰恰他们踢的不是5-4-1啊，他们是用四后卫来顶住的。然后这个刚果金打英格兰虽然是被绝杀了啊，但是长时间踢得很好，也是4-3-3的一个4-5-1的一个阵型，然后巴拉圭输给法国是踢了5-4-1，最后还是一个输啊，所以摩洛哥今天如果选择5-4-1的阵型也是一个输啊，这个只是输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同，这里边的一个原理就是说，现在的偏弱的球队想要在防守里边顶住这种强队的话，其实你是需要外围有足够多的人手，而不是只是放五个后卫然后把外围的空间全让出来，这样的话你是经不住强队的持续不断的上强度的冲击的。如果你得把外围的空间稍微保护的好一点，其实埃及那天打阿根廷差一点过关啊，他也是四后卫，但是实际上是让两个边锋回来帮助防守，甚至有的时候像6-3-1，但是为什么这个可以阶段性的能够实施呢？因为边锋球员回来帮助防守和你上两个纯边位是不一样的，因为边锋回来拼命防守之后他还有一点进攻能力，我们看到那个埃及被推掉的长途奔袭的进球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认为摩洛哥会坚持自己的一个打法，然后但是确实会选择低位防守，只不过他们想要真的打到法国队的痛处是比较困难的。我个人觉得
0: 摩洛哥这边呢，由于伤病啊，有一些伤缺，你个人觉得从能力上，相比4年那支球队，这支球队是有进步，还是说整体能力上有下滑啊？
1: 我觉得并没有档次上的绝对的提升或者下降，但是因为人员的组织形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就跟4年前相比的话，你保持原样不动的替补，保持原样不动的这个主力球员啊，是马兹拉维、阿什拉夫两个边后卫。还有这个中场欧纳西，基本上其他位置呢就全都变了，所以不太好去直接比较。我只能说今年的摩洛哥啊，他一个是实力和这个运气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阿布德，他是赛前在开赛世界杯开赛前就受伤了，然后这个点呢实际上让摩洛哥损失了很多的纵深的能力，就是用速度直接的纵向打出空间来，所以他们依靠的是4-2-3-1里面一堆的中场在后边倒球，而这个方式呢，上一场过加拿大的时候上半时都显得很艰难，这个点就是在于你缺乏直接的纵向球，然后前锋塞巴里在这种情况下冲刺了两趟又对抗之后就拉伤了，所以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一个能够提供纵向速度去把这个空间拉开的实际上是右边卫阿什拉夫啊，但是他又是一个防守球员，他又进攻又防守，哪怕这一侧能够靠布拉辛迪亚斯把球运转起来把他拖上去， 但是仍然对他的负担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场比赛摩洛哥其实打开空间的手段不一定很多。我觉得他们如果想要使劲的话，更多的还是在比赛的前段啊，需要争取打出一个开局的进球来。这个可能是现在打法国队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0: 因为法国队可能在急躁的情绪下后边自己会踢乱，但是考虑到像杜埃、巴尔科拉这种车轮战的方式，我还是觉得即便摩洛哥先进球想顶到后边也会是比较难，毕竟你有重要球员，两个重要的前场球员的缺阵啊。
1: 这个贺宇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竞猜环节啊，今儿这个我出的题是上半场两个队谁先进球，包括有没有这个0-0可能性。我们现在是7个人在竞猜，加一个 AI 啊 ，AI 和李哥、朱一鸣还有这个杨森，我们这些编辑都是猜法国先进球，王宇、张文、管元奇猜0-0，没人猜摩洛哥先进球。你把你加进来正合适，你猜摩洛哥先进球。
0: 我没有猜摩洛哥先进球啊，我觉得这概率很小的，因为法国他任何时间他都有可能进球，只不过我们说法国比赛靠前的时间段他踢的往往比较磨叽，他不发全力，然后他在外边隔靴搔痒，然后母总回来就是对吧，回来又跟队友们达达配合，他有的时候在外边作业一下，深入一下基层，是吧？所以他这个比赛前段是有保留的。
1: 这个其实像你说的，就是打的样最好的，你摩洛哥目前碰到对手呢，加拿大的上半场踢的是最好的，上压力、上逼迫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摩洛哥整个出球都困难，因为他没有出球点了。往如果是出高球的话，不是他的风格，那出后场的传导很容易就传丢，因为这个加拿大虽然说能力不是很强，但也近乎一个短跑队能够覆盖。但是法国可比加拿大有人，就法国可以90分钟高强度的给你上，就看这个德胜的战术了。就是他某种程度上我可以就是3上3下4上4下前场给你来一个70-80分钟的高位逼抢，这摩洛哥怎么破啊？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届世界杯其实从小组赛就看出来了，这届的主题就叫做谁能限制法国队，或者谁能击倒法国队。就是法国队就是这届的标杆球队，就是大魔王。他的这个如果谁都做不到，那就是法国队夺冠。因为法国队从球员能力、从后卫的能力、从前场的这些球星质量，他就是胡踢你也招架不住他的那几下。其实巴拉圭那场比赛，说实话，巴拉圭撑了大概30分钟，后边动作就已经开始拳打脚踢了，这个应该去就至少要罚下一个人的啊。所以那场比赛法国队好像最后很难的靠一个点球赢啊，但是实际上裁判是稍微对法国队有点不太公平了啊。但是就这场而言啊，其实摩洛哥的后场，他的就是从中卫到后腰这一块还不一定有巴拉圭能够限制住，因为巴拉圭还是有一些死缠烂打的东西，摩洛哥反倒是偏欧化的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后场，这个东西其实面对法国队无非就是他实在凿不动他上一个中锋啊，他也是能凿动的，就像刚才说的杜埃和巴尔科拉，不管谁首发谁替补反正都会起到这个持续消耗你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届的摩洛哥吧，虽然今年碰法国碰的早了一点，但实际上这也是第6场球了啊。当时4年前的时候也是第6场球，是在半决赛，那个时候摩洛哥打的后防线都没人可用了啊，所以他大概的持续能力我觉得还是顶不住90分钟的。
1: 就我们有时候会把阿尔及利亚包括摩洛哥，如果你细算的话可以当做法国青训的2队3队，就很多队员呢在青训体系当中都是在法国这样的一个啊青训体系中长大的，并且呢都有这个双重国籍，就是回头效力于自己的这个母国是多一些，所以他就能力上选择啊，就是肯定是法国能力上是比这些就大一号的，就是大家是殊途同归，都从一个门派里出来的，只是你现在这些球员会在一起踢这样的足球，我踢这样的。像你说的法国队目前整体就他是完全可以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他就是学杂家的，他不用精通某一门武术，他什么都会点，因为他手底下人多，对吧？这个派别的有人，那个派别有人，就是哪天今天这两军交锋，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今天这易经精通了，我来一下，明天那个说葵花宝典我今儿状态不错啊，这就可以拿下比赛了。就法国是这样的，他不是打体系打杂家的，就我们说。但是
0: 在之前在之上届法国队的时候有两个点还是挺关键，这一届啊其实他不是毫无缺陷，我只是很怀疑说摩洛哥能不能给他打出来。一个是这届没有瓦拉内之后啊，于帕梅卡诺去右边，萨里巴在左边，这个点是其实巴拉圭都打出了些许的问题，只是巴拉圭

0: 范围其实太弱了，他找不出更多的点来了。另外一个点就是奥利赛取代了格雷兹曼。
1: 你的意思是打于帕和萨里巴的身后？
0: 打主要是打萨里巴这一边，你打于帕那边是没戏，就是于帕可能只有特别强的队能打出他的问题，但是萨里巴这边带伤踢又是踢密足侧，其实他踢密足侧并不够好，然后在这一点上边只是说对手目前没有足以达到，其实就巴拉圭有几个高球、半高球，他在这边处理左脚的这个位置都会有点别扭，但是一般的球队说真的，法国队根本就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导致丢分。然后就是奥利赛，奥利赛如果你把他，就是他跟格里兹曼不一样，他的风格就是比较跳，然后他也有一些神球，但是格里兹曼是整个九十分钟都非常稳定的那种连接，所以这个点如果说法国遇到一些逆境的话，奥利赛可能会遇到一点情绪上边，包括他的特点去发挥不出来的这个问题，但是就这两个问题而言，想要达到他真的需要更强的球队，我是感觉现在是打不出来。
1: 就是有死穴阿卡留斯之中，但是呢一般队打不到这个点上，巴拉圭有可能发现，
0: 而且别人也有死穴，别人死穴可能比法国队更多，所以最后法国队还是总体看上去更强的。
1: 现在八强队伍当中，你个人觉得，因为现在上半区就西班牙比利时了，如果法国杀出来的话，就是两者的胜者，大概率西班牙可能性大一些，有可能西班牙是目前这届世界杯当中大家觉得能力跟法国最接近的一支队了，英格兰和阿根廷有可能还差点意思啊。怎么看西班牙？因为西班牙一路是遮遮掩掩，就某种程度说小组赛都是掩着过来的，就没有给你看真实实力，给你看了三四十分钟真球，其余大伙就呼哄悠悠就过来了，对吧？那现在到了淘汰赛呢，也是偶尔露峥嵘，就是也不是完全就是让你感觉到他全部实力爆发出来了，是球队在藏还是球队没藏，就这样啊。
0: 我觉得是一部分啊，一部分可能是他被迫的，他只能这么踢，就是西班牙踢葡萄牙这场看着好像全场比赛控制局面，但是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如果七十分钟 C 罗下去了的话，我当时的感觉是葡萄牙先进球的可能性会更大啊。C 罗不下去到最后这个一节的比赛，他就少了一个人去接应，那个时候葡萄牙后场全员防守防得太累了，然后西班牙靠两个替补把这个比赛打死了但是今年西班牙和24年西班牙相比少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说西班牙好像看上去技术很好但24年他首先把整个球场空间拉开的是尼克威廉斯和莫拉塔以及亚马尔，当然这三叉戟都很重要，那个时候西班牙只要想发力的时候就可以进球因为他在这个宽度上面，在直接的纵深上面很容易出空间的情况下，他后排的人再去控制二次进攻和二点就非常容易，用以他的技术能力。但是今年呢就会陷入到一个大家就好像增加了中场，但是实际上直接打开局面或者打乱对方防线的重担就全压在亚马尔一个人身上亚马尔打葡萄牙的时候打掉对方一个边后卫，对方又上来一个然后亚马尔消耗了很多的体力当然他年轻他恢复得快这个肯定是的，但是就这个打法来说不是特别的健康，而且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似乎因为之前的这个成功，我不觉得他是完全藏着，而且尼克威廉斯的这个受伤现在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回来也不知道状态好不好所以这些点其实隐含着一些隐患的，因为他们对手比利时其实反倒在进入淘汰赛之后把之前一片混乱的这个人员的之间的化学反应给找对了
1: 捋顺了，
0: 对，心态上面技战术上面都捋顺了，所以这件事还存着一点悬念的，我是觉得西班牙打比利时
1: 这八个队啊你要说哪个队慢慢出状态的是比利时，比利时第一场比赛踢的那跟野球没什么区别，就是整体是守也不成啊，攻也是太过开放，然后现在呢反倒是打美国这场有些客观原因，这球队呢众志成城更衣室也没矛盾了，大家都说一个语言了，就是整体上遇到外敌都团结在一起了，所以这你还真别说，有可能比利时给西班牙还会来一下子，你也搞不好是法国打比利时，就是那就
0: 我觉得最后还是法国进这个半区的决赛
1: 这是可能性大一些。对，再回到法国摩洛哥这场比赛，如果摩洛哥想赢的话让你比如说做一些战术安排，刚我们也谈到了，就是需要这个抢开局，就你要跟对方逆向而行，就对方肯定会觉得你

0: 手，所以上半场呢，他的所有思路都是你守我怎么攻。如果你上来咚咚咚跟对方打对攻，有可能法国会有点懵，对吧？你抢偷一个，然后你就回去龟缩，争取能锁到120分钟打点球，这就是最大的胜利的，是吧？
1: 嗯，对。其实对于摩洛哥来说，可选的人啊，他其实这个教练很了解摩洛哥的年轻球员。之前去年的世青赛他们是夺冠了，而且中间赢了法国的国青啊 ，U20 的国青，也赢了阿根廷，决赛是赢的阿根廷。但是他这一届啊，选用的球员其实并没有从那批国青当中选太多。啊，可能只有一个半个是这个替补，所以其实这证明一点呢，什么呢？就是这那批优秀的国青球员，他不一定能够续上摩洛哥现在的这个战斗力，也就不能提拔的球员到首发当中。所以他的首发可能会延续这个思路的话，我能提供的建议就是，咱们不是站在法国的对立面啊，因为我也不是说想要去黑法国什么的，只是说提供一个弱打强的思路的话，就是球尽量的在早期的时候，在比赛早期的时候多给一些长的。然后前锋疯狂的冲刺，这个他们是能做到的，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上这个替补前锋呢，这个球员能力不太行，啊，他也能大量的冲刺，一场比赛能冲刺20次，啊，但是就冲刺的效果，我不知道能不能完全威胁到萨里巴和迪涅这一侧。如果威胁到这一侧的话，法国稍微出一点乱，你比如说你拿到定位球，或者说对方有个就是一开始比较松、比较轻敌的情况下来个失误，然后你抓住了。后边确实有可能法国会乱一下，就是会给你赢得一点喘息的时间。如果他自己乱踢的话，就是摩总老是隔靴搔痒的在外围去突一两个人，这个没什么用。嗯，但是最后我说句实话，这个后腰和中卫线，他防到体能瓶颈的时候，他可能是防不住的。就像埃及打阿根廷到最后，你就是你后卫动不了了，就是动不了了，已经挪不动脚步了。你该冒顶冒顶，该露身后露身后。这个事儿就是还在于你的后场没有明星的这种防守球员，你光靠体系也很难坚持90分钟。
0: 嗯，就是主要还是看替补深度了。赵贺宇，上回我记得你说的金明哉80几分钟还70几分钟就缺氧了。
1: 对，
0: 就是现在打法国很多队呢，就是打到80分钟左右的中后卫也就跑无氧了，跑的头脑就是没有转的可能性了，因为人很多时候的错判。很多这个球迷说，这球员怎么会犯一些这么低级的错误？还没我野球踢得好呢。那不是他犯的低级错误，因为他已经跑的就是大脑昏厥了，已经就完全无法思考了。就但凡他跟咱踢的话，没有任何那种可能性，全场特别清醒，就不可能出现任何的错误，因为他面对这个队伍这个实力太强了哈。好，今天呢，感谢贺宇的分析，我们也是共同期待这场比赛。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来，最后我们来抽个奖，今天奖品呢给互动平台啊，一直在互动的静海观星啊，这是说了很多的内容啊，感谢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这份奖品呢属于您。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北京、天津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21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20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巴威影响，明天白天东海中南部海域风力增强到11到14级，明天夜间到11号，东海中南部部分海域风力可达15到16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2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昨天先后发生2次5.0级地震。根据四川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结合当前灾情及发展趋势，经四川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研判，决定启动四川省自然灾害四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已调拨帐篷、夏凉被、折叠床、应急手电等救灾物资6000件，支持当地做好救助工作。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超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该如何防范应对呢？专家提醒，台风来临时，您要做到随时关注台风动向和预警信息，关注了解各种救援电话，仔细检查室内电路、电话、燃气等是否安全可靠，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不要随意外出。如必须外出，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建筑物下逗留，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大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发布了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重要成果。简单的说，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勾勒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中国食盐生产版图。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古人把它称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味之首。其实盐的价值远不止于调味，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财富的源泉，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是无数城镇兴衰的命脉所在。那么盐是如何催生出一座座因它而兴、因它而名的城市？在海岛滩涂之间，在内陆盐湖之畔，在千米深井之下，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盐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出了不同城市气质与品格？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最新发布的四项考古成果中，浙江舟山群岛的盐业遗址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它的发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早在良渚文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的时候，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利用海水制盐的技术。从那时候起，历经后世的多个王朝，舟山始终是国家的产盐重地，因为这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的三江入海交汇处，海岸线低平，泥沙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就为传统的制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那么古时候的人们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制海盐？一桩桩、一件件与海共生的事业又会为舟山注入了怎样的气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前往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2: 舟山群岛在唐宋时期已是朝廷的产盐重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曾在舟山群岛担任盐监。古人制作海盐源于传统的制盐工艺。岱山岛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交汇处，三条江携带的大量泥沙流入岛屿周边。岱山岛海岸线低平，泥沙沿着岸线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种滩涂适合引入咸潮，开辟为盐田。古法制盐过程，先从滩泥中刮出盐卤，然后冲淋成卤水，之后围灶蒸煮制成结晶的海盐，这种技艺延续至今。在当地的盐业博物馆中，每一道工序都有

0: 细致的呈现。岱山岛百姓长达千年竹海为盐的艰辛劳作，现在成为历史文化记忆，让后人看到了先民开拓海洋、耕耘盐田的岁月留痕。岱山盐业曾兴盛千年，渔获于海盐，在历史上是岱山的大宗物产。今天，制盐已不再是岱山的主业，但海边的盐田始终未曾荒废。考察组在岱山县走访时注意到，一座座建于沿海岛礁的灯塔，是当地壮观的风景。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清朝末年，上海宁波开埠通商后，舟山海域成为船舶密集的航道。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舟山群岛修建了大量的灯塔。至今，岱山境内还在运行的灯塔有七座，其中有三座灯塔历史在百年以上。
1: 队员们从地质部门了解到，舟山群岛原本是与浙东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在一万多年前，这个东海水位增高，那这片陆地被淹没在海面之下，一座座山峦形成现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岱山境内啊，所辖的岛礁啊多达600余座，为使船只顺畅通行，尤其是保障夜航船只的安全，当地灯塔建设始终未曾停止。据说啊，在史前时期，这岱山岛啊已经是人类的定居地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岛上先后发掘出距今5000多年前的多处史前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罐、陶鼎等陶器，其风格特征多与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同出一源。
0: 早在先秦时期，江浙地区外向通海的雏形已经出现。岱山处于舟山本岛和胜寺列岛之间，是长江口杭州湾出海的水域要冲。岱山这一地名在唐宋时期已经频繁在史籍中出现。
2: 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海中的泰山岱岳，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比较山高大的角度来说。
0: 考察组注意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这里的地名也被写作岱山。专家说，这是因岱山县境内成群的岛屿削弱了来自外洋的风浪，在这里形成一处环抱的避风良港。
2: 当时的岱山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不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
0: 古代海船的航行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像现代的巨轮那样跨越大洋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或海岛之间的水域航行。岱山岛也因而成为往来于杭州湾与外海之间的重要节点。自河姆渡史前人类开始，一代代先民移居这座余盐丰饶的海岛，人烟的稠密又让这里成为过往商船的补给站和中转码头，造就了竹炉相接的盛况。古往今来的不懈开拓，谱写出一座岛屿城市依海而栖、因海而兴的沧桑史。
3: 盐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座海岛，先民制盐的技艺也不止利用海水这一种途径。当我们把目光从东海之滨移向更广阔的地方，会发现几乎每一片产盐之地都曾因盐的流动而改变了命运轨迹。从海盐到湖盐，再到井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各凭

用智慧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因缘而生的财富与记忆，又塑造出了怎样不同的城市模样？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飘满月光的河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

0: 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能够盛产食盐的地方当然不止舟山一处。最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盐业考古成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山东的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就通过调查与发掘，串联起了一条从商周到南北朝再到金元时期的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而在江苏连云港的石庄遗址里，人们也发现了从汉代保存下来的完整制盐流水线。这些散落在海岸线上的考古发现串联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制盐业一直是东部沿海众多地区的重要产业。数千年来，伴随着一次次潮涨潮落，一锅锅卤水熬煮，围绕盐的生产、运输与贸易，这些产盐之地开始聚集起定居者，进而发展为市镇。一座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城镇，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次第铺开，有的地方就连名字都与盐紧密相连，比如嘉兴市的海盐县。作为一座名字里都带着盐的市镇，在它的历史上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盐业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4: 嘉兴市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沿海地区。通过走访文史部门、考察组得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浙东沿海的先民已开始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而海盐县大规模制盐始于西汉初年。作为古代中国的盐业中心之一，这座沿海古城因海而兴，因盐而富。当地文史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传统的制盐技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海边收集高浓度的盐卤水，用火加热煮海为盐；另一种方式是在海滩上开设盐田，通过日晒令海水蒸发，得到食盐结晶。每年夏季是当地晒盐的最佳时节。考察组了解到，历史上产自海盐县的大量食盐运往嘉兴，之后再经大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然而海盐古城与海为邻，在获得海盐之力周勃之变的同时，也因海生患。通过查询当地的史料文献，考察组发现，历史上的海盐县曾经频繁遭受海潮的侵袭，县城被迫多次迁徙。
5: 从东晋以来，由长江上游开发，大量泥沙下来你有钱塘江上游也水流冲击，所以海盐这个外边这个海边呢，就是钱塘江水就是改道，所以海盐的

0: 这个现有疆土了，一直是往后移。
1: 持续不断的海侵，让当地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抵御潮水的技能。当地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件黑色陶器上，一个十分罕见的图形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文史学家告诉队员们，这件陶器出土于海盐县境内一处叫做仙坛庙的古人类遗址，那里距离海岸线最近之处不足20千米。在同一地点出土的还有十余座夯土台基的遗址。经过鉴定，这些文物和遗址部分来自于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上图案的象征意义以及土台的真实用途一度引起考古人员的疑惑。考古人员联想到，在以往考古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发现良渚时期的建筑遗址，存在着大量的木质柱桩留下的痕迹，这让他们意识到陶器上的图案其实是良渚时期古建筑的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栋完整的陡坡式茅草屋，它无异于一张来自史前时期的建筑图纸，为当代人还原了海盐境内5000多年前的建筑形式。
0: 修复过程中呢，偶尔发现就是一个膝盖里边有一个橄榄式建筑的图案，这件那个图案呢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应该良渚晚期吧，在建筑上有这种就是防潮的那种意思。
1: 当地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位于环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由于东部紧邻大海，受海平面影响极大。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建起了高台与柱桩相结合的陡坡式建筑，并且在住房周围从事生产。之后随着古人抗洪技术的不断进步，防护的范围也渐渐从村落居住地扩展到整个海盐县城，在海岸线上修筑起瀚海长堤。

0: 中国古代的食盐生产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海盐、井盐、湖盐和岩盐。山西省的运城因为拥有著名的盐湖盐池，这里自古便是湖盐的盛产之地。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运城开采湖盐的方式非常特殊，它不用下海，也不必凿井开矿，只需要等待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里独特的夏日南风。每到盛夏时节，伴随着中条山上强劲的南风吹进运城盆地，湖面便能自行吸出洁白的盐晶，古人称之为南风起，盐始生。正是因为这片可以自行盛盐的盐池，运城成为了中原腹地因盐而盛的代表城市。那么一代代运城人围绕这片盐池又积累了一套怎样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探访其中的奥秘吧。
1: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

0: 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1: 那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2: 是的，
3: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嗯，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1: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2: 是的，
1: 那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2: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0: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七八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4000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民之怨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民之财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中华民族30祖之一的蚩尤率部落最早通过开发盐湖，用盐与周围部族进行贸易而富甲天下。
2: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1: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
2: 在这儿。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0: 在传说中，皇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2: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1: 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2: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0: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4: 这个红色的就是
2: 红色。对，是的，是的。
1: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2: 对，
4: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2: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0: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1: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2: 是的，是的。
1: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2: 对。
1: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2: 它不是说

0: 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1: 由于盐湖纤膜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蠕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离开盐池，我们前往钟表山上，那里保留着一条千年运盐古道鱼板。
2: 之前向老师就告诉我说，这个古盐道非常的难走，一上山我们就感受到了。我们的车的前胎呢是被这个小碎石给扎破了，现在只能是步行向前了哈。那像现在我们算是踏上了这个古盐道上吗？
3: 哎，对，现在已经走上去了。咱们已经从山口已经到走了那么几百米了。这个盐池翻越终南山的古道好几条，只有这一条可以上土雷池。
1: 鱼板古道全长8公里左右，主体在钟表山上，是一条从盐池到黄河渡口的道路，因为途经鱼国，故得名鱼板。鱼板开凿于何时已无从考证，相传尧寻访贤人许由朝赋时就曾到过鱼板。早在商朝时，鱼板便是运城池盐运往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沿着山路往上步行1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接近山顶的位置，在一处相对开阔的平地上，向老师带我们来到路边一处废弃的窑洞前。
2: 这个建筑是干什么的？
3: 历代把这个地方当个管理站。它的管理站也包括这个守坟站、治安和修路、卫生等等，它是个综合部门。
2: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可以这么理解？
3: 对，可以。这是可以有迹可查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收费站。
2: 那是在什么时期？
3: 这收费站是明朝的时候。
2: 明代的时候。
3: 明代的时候。
2: 那当时这个盐运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在这是怎么来收税呢？
3: 它这个地方是它有一定这个收费标准。所以说这现在叫为什么这原来是叫瓦罐庙，现在为什么叫瓦罐庙？这个运盐的时候啊是交钱的，你不交钱的话就挖盐。所以说是老百姓是收官民财，所以说叫瓦罐庙。
2: 就是说如果不交钱的话，其实用这个盐来抵扣也可以。
3: 对，抵扣分钱。
1: 收税站位于古道的中段，继续往前走，逐渐深入钟表山内部，道路狭窄难行，很多就修建在悬崖之上。
2: 虽然这条千年的古盐道哈已经是人迹罕至了，但是站在这儿呢，我们还能够听到这个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往我的左侧看，那边是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哈，好像几乎是和这条古盐道是平行的。
3: 几乎平行的。
2: 这是什么高速公路？
3: 这是运城到三门峡的运三高速。
2: 运城到三门峡其实和这条古盐道的起始点是相同的。
3: 相同的。
2: 我们站在这条古盐道上，一个转身就跨越了千年的历史了。
4: 提到因盐而生的城市，四川省的自贡市必然榜上有名。自贡的名字甚至都是从当地两口盐井自流井和贡井而来的。在这两口井之外，自贡人前前后后还开凿了上万口盐井，可以说这整座城市的变迁就是一部中国盐业史的缩影。在这种与盐相连的城市发展史背后，有着自贡人怎样的执着与智慧？制盐业带来的繁荣，除了为自贡留下高耸的天车和深邃的盐井，又催生出了怎样的饮食风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自贡体验一下。
5: 位于自贡大安区的深海井是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之地。
6: 现在呢，深海井的井深是1346米啊，大概是400多层楼房的高度。
5: 深海井是世界第一口超1000米深井，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

0: 自贡更深的地层里通常埋藏着含盐量更高的卤水。聪明勤劳的自贡人为了获取它，以突破性的钻探技术不断向更深处凿进，创造了当时世界钻井深度的记录。
1: 其实呢，在自贡的盐业历史发展上，自贡人前前后后一共是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的，按照每口井深平均300米来计算，相当于是全凭人力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啊。

深海井开凿距今将近200年，今天这里仍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技艺，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井盐，每天可产出井盐约2000公斤。

0: 四名滚工正在对天车进行维修。金流井天车已经建成100多年，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文物依然屹立在自贡的河边。天车是岩井凿挖和汲取岩卤的地面设施，主要用于悬挂天滚提取井下的卤水。
1: 自贡历史上最高的天车超过100米，岩井与天车，一个地下，一个地上，在自贡人们打破凿井最深记录的同时，也刷新了天车建造的最高纪录。
2: 那我们看了这个高耸入云的天车群。 你看有压力表，是锅炉。当年李约瑟博士，他抗战时期来过自贡市，他说真是他激动得很。他说我在一片古老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到了一片工业区。
0: 那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的景象。玉叫做铁五爪啊，可以把这个石头抓起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抓。清朝末期，自贡已有盐井、天然气井707口，建国5590口。 年产食盐近20万吨，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被誉作富庶甲与黍中的川省精华之地。这份凿井契约，铜胜井约，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股票。 开凿盐井非常的艰难，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短则3-5年，长则10几年，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自贡的盐商们就创造性的使用了众筹的这种方式，通过签订造井契约来募集资金，分担风险。
3: 自贡盐帮菜是川菜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自贡盐业的鼎盛时期。猛火爆炒只需10秒，对火候进行极致的掌控，腰花嫩，黄喉脆，调味也做到极致精准。

0: 看啊你。
1: 明清时期，大量外地盐商盐工汇集到自贡，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移民的城市。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在此融汇，天南地北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滋有味的自贡。移民文化孕育了盐帮菜，成就了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的美名。
2: 盐不仅塑造了城市的格局与产业，也深深浸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调味到保鲜，从腌制到烹饪，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云南楚雄黑井镇，盐与美食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黑井是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盐都，这里产盐始于汉代。唐代的时候，黑井便以出产洁白味美的井盐著称。极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驮盐的马帮往来于此。如今黑井虽已不再大规模采盐，但盐文化早已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饮食之中。他们都制作出了怎样的美食？这些美食又是如何成为了黑井人与盐相伴千年的味觉见证？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前往这座千年古镇去感受一下。
3: 在黑井有一道家家都会做的菜肴盐焖鸡，凡是到黑井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品尝一下。黑井的人说，没有吃盐焖鸡就不算来过黑井。盐焖鸡到底是一道怎样特殊的菜肴呢？在黑井镇的五家饭店里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我们目睹了盐焖鸡制作的全过程。王中之先将葱、姜、草果、盐、味精等放入开水中浸泡后，制成调味汤。
4: 现在用一种香料，这个是草果。
5: 草果。
4: 这是八角，把它的搅透了，用这个水来腌个鸡。
3: 腌制20分钟后，王中之拿出一种纸，将鸡包了起来。
5: 这是什么东西啊？纸？
4: 这是棉纸。
5: 棉纸
4: 啊，白棉纸。
5: 为什么必须要用这种棉纸呢？
4: 这个呢，包起来它吸水，然后它的香味不会出去。
5: 哦，就把那个香味留出来，又吸水。
4: 对，
5: 这是在下面先铺一层盐。
4: 铺一层盐，然后把鸡裹在里面。
5: 裹在里边等于全给它包住。
3: 据说这种特殊的做法来自当年黑井的盐工，煮盐的工作是24小时不能停的。当年盐工们不能离开现场去吃饭，他们便将鸡等生肉用一种植物的叶子包起来，埋入大锅旁废弃的热盐沙中。经过10多个小时的自然烘烤，鸡肉便完全熟透了，而且咸味适中，非常可口。虽然黑井古镇早已经不再采盐煮盐了，但这种盐焖肉食的方式却流传了下来。2个小时之后，王中之打开了锅盖，原本松散的盐已经凝结成了块状，只能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打。当包裹着的棉纸被解开的时候，一股香气立刻充满了整个屋子。经过2个小时的文火烹制，鸡肉外黄内嫩，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难怪到过黑井的人会赞赏有加。其实黑井的盐焖食品不仅仅是盐焖鸡，而是形成了以盐焖鸡为代表，包括了盐焖肉、盐焖肝、盐焖肠。

0: 等等的系列盐焖食品。这些黑井镇人最寻常的饮食方式，现在却成了黑井镇千年盐都的具体见证。
1: 当我们一路走来，回望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城市的历史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盐确实改变了太多的东西，它让荒芜的滩涂升起炊烟，让偏远的古镇山谷云集，让深埋地下的卤水变成财富，也让一座又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今的盐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但那些因盐而生的城市记忆，那些世代相传的制盐技艺，那些融进日常饮食的盐的味道，早已给我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游雨明的作品《君子之帕》，由姚科为您朗诵。
3: 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其实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都应该心存畏惧吗？个人应该懂得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爷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畏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1/3，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场大饥荒使

0: 爱尔兰人口锐减 20% 至 25%。 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国家，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有备无患，因而幸运地躲避了后来一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他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百年风雨洗礼，初心历久弥坚。105载一路走来，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时代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征程已然开启。何为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新征程赋予我们怎样的时代使命？百年大党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扬帆远航呢？我们不妨循着文献档案与一线实践足迹，探寻初心本源，解读时代使命，见证实干担当。那么，穿越百年时光，共产党人的初心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内涵？立足当下，新征程的核心任务与奋斗方向是什么？从城市乡村到科研一线，亿万奋斗者又如何以行动践行使命，护航远航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初心如磐，新征程上的使命与远航。翻阅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百年党章、早期建党文献与新时代纲领性文件，字字句句跨越百年风雨，历经时代淬炼，清晰镌刻并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与使命。百年党史证明，无论时代变迁、形势更迭，党的奋斗坐标从未偏移。党的初心和使命凝练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十几个字绝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建党之初就笃定的信仰追求，是贯穿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各个历史阶段的精神旗帜。它更是百年大党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根本精神根脉。回溯1921年中共一大形成的纲领，这份诞生于南湖红船之上的早期文献，虽然行文简洁，条件艰苦，却旗帜鲜明地提出消灭剥削、解放劳苦大众的奋斗目标。彼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底层民众在压迫中苦苦挣扎。新生的政党从诞生之初就把解救人民、改变民族命运作为立身之本。此后二大至四大逐步完善的党章持续强化为民立场与革命担当，一代代革命者前赴后继，用鲜血践行着最初的誓言。历经百年发展，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再到新时代，党章多次修订，政策不断完善，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民族复兴的远大追求始终一以贯之。我们可以将这份初心拆解为两层核心内涵。第一层是为民初心，也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它根植于近代中国的苦难现实，回应着亿万百姓对安稳生活、公平正义、富足日子的朴素期盼。百年间，无论斗争环境如何险恶，发展阶段如何变化，党

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份初心体现在推翻压迫的革命斗争里，体现在改天换地的建设热潮中，也体现在新时代无微不至的民生服务当中。第二层是民族初心，也就是为中华民族

扛起这一历史重任，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目标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伟大建党精神正是初心最生动的精神表达，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三十二字精神内核与初心使命互为表里，初心是奋斗的原点，精神是前行的动力，坚守初心方能传承精神，永葆精神才能践行使命。进入新时代，时代环境、发展任务、工作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初心的内核从未褪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初心使命，要求全体党员牢记出发时的理想信念。一页页文献档案证明，百年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而不改本色，根本就在于始终守住初心，不忘来路。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份跨越百年的初心继续指引我们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新征程。当前，我国已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是立足我国发展实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历史判断。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征程的各项使命任务清晰划定，一系列顶层设计、政策规划为前行之路指明了方向。结合党的二十大部署、国家“十五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官方文献，新征程的核心使命可以归纳为四大方向，彼此关联，有机统一，构成新时代奋斗的完整体系。第一，坚守人民立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这是为民初心在新时代的直接延续。政策明确要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需求，而是要追求更高品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幸福生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二，坚持高质量发展，夯实复兴根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征程不再单纯追求发展速度，而是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政策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推动区域协调，践行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民族复兴筑牢物质基础。第三，勇于自我革命，锻造过硬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鲜明主题。新征程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党内法规制度，锤炼党员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也是行稳致远的内部保障。第四，胸怀天下，践行大国担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新征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而贯穿所有使命的核心路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立足中国国情，区别于西方模式，是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从宏观规划到具体举措，新征程的使命清晰，路径明确，初心为舵，使命为帆，政策为向，亿万中华儿女紧跟指引，在各行各业躬身实干，把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落实在街巷村落、田间地头的一件件实事。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养老助残、普惠服务等民生一线，无数党员干部扎根岗位，以耐心、细心、责任心践行为民初心，守护万家烟火。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国无数驻村工作队、基层村干部接续奋斗，巩固脱贫成果，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云南怒江州曾是深度贫困地区，山大谷深，交通闭塞，傈僳族、怒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世代居住在高山之上。驻村党员郁武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学毕业之后主动返乡，放弃城市工作，扎根村寨20余年。他的工作台账详细记录着每一户村民的家庭情况、收入来源、实际困难。为了改变村寨落后的面貌，他带头试种中药材、特色水果，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打消群众的顾虑。为打通出山道路，他反复奔走协调项目，带领村民投工投劳。针对村里留守老人、儿童较多的现状，他牵头建起日间照料点和乡村书屋，定期上门走访帮扶。昔日闭塞的深山村寨，如今产业兴旺，道路畅通，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一本本厚厚的民情日记、帮扶档案，记录着一名基层党员20余年的坚守，也见证着乡村的蝶变。城市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矛盾调解，都是群众身边的大事。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新福康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魏英多年深耕石库门老旧社区，辖区成片老式多层居民楼，60岁以上老年居民占比超60%，加装电梯、旧住房修缮、养老托育、邻里采光、噪音纠纷都是常年高频的难题。他牵头搭建红色网格议事队，把辖区划分为8个党员网格，每名党员包干一片楼栋。魏英时常在社区里听阿婆们絮叨家长里短，看孩童在童心花园里追逐嬉戏。他总能在拉家常、问冷暖当中找到工作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也总是能把那些社区里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揪心事儿办的是妥妥帖帖。一摞摞厚厚的社区服务台账、居民调解记录、为民实事档案，完整记录多年的基层坚守。琐碎日常当中，他把老旧居民区打造成邻里和睦、服务暖心的幸福家园。针对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是民生底线所在。江苏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张翠兰长期负责残疾人、特困人员、困境儿童帮扶工作，她走遍辖区所有乡镇街道，逐一摸排特殊群体信息，建立动态管理档案。结合政策要求，她推动无障碍设施进社区、进家庭，为重度残疾人上门办理补贴、康复指导。她常说，民生工作没有惊天壮举，唯有把每一个弱势群体放在心上，才能守住初心，温暖人心。

心，初心就藏在每一次走访、每一次服务、每一次帮扶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区域发展等发展前沿，无数奋斗者勇挑重担，以实干攻坚克难，用拼搏书写时代答卷，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面对诸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一大批青年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孙明月专注高端特种材料研发，他带领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团队，日夜驻守实验室，反复开展配方调试、性能测试，试验失败是常态。团队的科研日志清晰记录着每一次试验参数，每一次问题复盘。历经数年攻坚，他们成功突破多项关键技术，研发的新型特种材料应用于多个重大装备领域，填补国内技术空白。这群青年科研人耐住寂寞，潜心钻研，以自主创新扛起科技自立自强的重任。高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中国船舶集团武汉船机首席技师周虎扎根前工一线20余载，他练就绝技，将装配误差控制在 0.01 毫米以内，参与三峡升船机、燃气轮机等大国重器的研制，攻克多项技术瓶颈。他以匠心铸重器，助力海军建设，提供千余套优质装备。作为导师，他通过劳模工作室传帮带，培育出众多技能精英，打造熠熠生辉的虎家军。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诠释产业工人的使命与担当。在重型装备总装车间，他俯身钻研每一处精密配合尺寸，反复打磨装配工艺，用工匠精神守护国之重器制造品质。日复一日的生产调试记录、技艺传承档案，见证着一名船舶工匠对制造强国的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地位极其重要。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管护员洛桑才让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藏族党员，他负责近百平方公里的巡护区域，平均每天徒步数十公里，翻越雪山，穿越草原，巡查湿地。巡护日志当中详细记录着野生动物活动、植被生长、非法盗采排查等情况。冬季风雪漫天，夏季沼泽遍布，高寒缺氧的环境考验着身体的极限。数十年如一日，他默默守护着这片中华水塔，劝阻违规行为，救助受伤野生动物，宣传生态保护理念。在一代代生态管护者的坚守下，三江源生态持续向好，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绿水青山成为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核心密码。新征程上，党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锤炼党员干部队伍，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除发展桎梏，夯实执政根基，确保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党始终秉持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立足国内发展，放眼全球大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深化国际互利合作，以自身发展助力世界繁荣，在内外兼修中守护初心航向，奔赴复兴远航。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使命在肩，远航不止。

回望百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始终是我们前行的精神坐标。立足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已经铺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严管党治党，践行大国担当，各项使命任务催人奋进。从乡村田野到科研实验室，从生产车间到雪域高原，从基层一线到国际舞台，亿万奋斗者以实干践行初心，以担当扛起使命。百年大党历经风雨而风华正茂，百年征程接续奋斗，再起新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外来打工者命运的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全社会的共鸣。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不想说》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曲作者李海英说，这首歌原本是被另一部电影量身打造的。
1: 这首歌的创作是在1991年，有一个电影啊，我为这个电影呢写了9个月，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电影呢情节修改了，后来这个歌呢很多人去试唱啊，比如说那个孙浩也唱了啊，然后那个外来妹的导演陈浩他就来问我，哎，能不能给我们写外来妹写首主题歌，那我就把男生的版本给他了，然后就跟我说，海英，这歌我们要用，一定要改成女的。好吧，改吧。
0: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从根本上松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从此催生了中国农民工南下打工的大潮。
2: 各位观众，我是广州电视台的记者，现在在广州站为大家报道采访南下民工的情况。请问你是从哪来的？
3: 湖南。
2: 湖南。那你呢？哪来的？
3: 湖南。
2: 湖南。那你呢？
3: 河南。
2: 河南。哦，你是从河南来的。你们是第一次来广东吧？请问为什么来广东？
3: 赚钱呗。
2: 赚钱。
0: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导演陈浩说，他希望通过一群打工妹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李海英也把陈浩的想法融进了歌曲的创作。
1: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呢，觉得那个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啊，一方面也有很多困惑，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把它反映到歌曲里面去了。最早的歌词陈小琪的版本是，我很想说我很亲切，我很想说我很纯洁，我就把它改了，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然后整个那个中段呢又有点惆怅了。这种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慨，一些情感，一些迷惑，那么就在这里，一样的天下面不一样的人，这是迷惑。
0: 外来妹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一首悠扬婉转的《我不想说》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仿佛在向人们轻轻地诉说，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但这个世界正在一刻不停地飞速。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北大校园里。百年前，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教学楼，现在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请大家跟随我走进红楼内部参观。
1: 北京大学红楼，坐落于北京市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落成于1918年的近代建筑，全楼以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称北大红楼。百年前，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从北大红楼里走出来的先驱者，书写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序章。
2: 请进，
3: 李先生。
2: 润之，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正好来帮我个忙，帮我把那个邮包拆开。
3: 好的，先生。李先生，这些都是外文学。
2: 润之，你看，这都是我从德国进的新书，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有这几本是俄文的刊物。
3: 唉，可惜我毛泽东也不懂外语啊。
2: 德文俄文我也不懂，我之前看的都是日文的英文的，现在总算是买到原版了，我明天就拿给外语组去翻译。润之，这些书将来都是我们思想的武器，要派上大用场的。润之，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3: 先生，你一讲到马克思主义，眼睛都亮了，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2: 怎么不一样了？
3: 李先生，你比我大不了几岁，思想却如此阅历。先生写的书名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俄国革命真的像你文章里讲的那样，吸出了一个新纪元。
2: 润之，就是这种感觉。俄国革命给我们现在这个黑暗死寂的中国撕开了一线曙光。
3: 先生，将来的中国真的会像马克思主义讲的那样，劳工阶层当家作主吗？
2: 当然，从今以后全世界的生产制度要产生大变动，劳工阶级们会联合起来做全世界的主人。润之，想什么呢？
3: 先生，前些天我去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人夜校，了解到工人的现状，我越发觉得自己做得太少，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
2: 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是老大哥了，我们的工人同胞还在忍受着剥削和压迫，
3: 还有千千万万的农民也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李先生，其实我今天晚上是想来跟你辞行的。
2: 辞行？你要走？哦，是去法国勤工俭学？
3: 不，先生，我不去法国，

0: 我把我们新民学费去法国的腾学送上轮船，就飞湖南了。是因为经费问题，要不我再帮你问问蔡校长，再想想办法。
1: 不了，先生，我是湖南农村取来的伢子，
0: 我想回湖南，边工作边时间，在博大跟着先生斗了许多学，学了先进的思想，我现在想要切实的做些事情。
1: 做事有思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啊，润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0: 李先生，这次我回湖南，带了许多新青年和美洲评论。我在博大，与了新文学研究会，我打算效仿你或陈中富先生，在湖南办一份报纸，把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卷播回湖南去。好。
2: 我再给你拿些杂志带到湖南去，等这些外文译稿出来，我给你寄到湖南去。啊，
3: 谢谢李先生。
2: 来，跟我来。看报，看报，新鲜出炉的美洲评论。
4: 钟福兄来了。
2: 最新消息：巴黎和会战胜国。
4: 中国首府北京大总统有令，一律不许游行示威，妄议国事。坐，舒禅，我把新出刊的美洲评论给你带过来了。
2: 钟福兄来的正好，我正在组稿，这几篇最新编译的稿子你一定得看看。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4: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二章。钟福兄，我们的几个学生最近翻译了不少这样的东西。舒常，没想到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进展得这么迅速了。钟福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图书馆买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也翻译了不少文章。
2: 好啊，
4: 我想在《美洲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多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 你看怎么样？好事啊！凡是民主和科学的理论，应该介绍给当代的青年。这些舶来的新文化理念，都是我们对抗顽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
2: 没错，钟福兄，我近期越研究越觉得，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
4: 这或许就是我们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救国良方。
2: 守常。
5: 你对马克思主义评价这么高啊，
4: 钟福兄，现在俄国的天已经亮了，可我们中国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应该抓住这一线光明，去做点对我们民众有益的工作。嗯，
6: 警视大厅，一名警察，一人走，
7: 报告。
8: 警视警察厅例行检查，
2: 这里是北大，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
9: 嘿呦喂，这不是新青年的陈主编吗？你我也认识，李大钊是吧？你们这两个鼓吹新文化的文人凑在一起干嘛呀？又在妄议时政啊？
10: 时政不就是用来议论的吗？嘿，长官，
9: 长官，嗯，我刚才在北大图书馆里。
10: 发现这些可疑的书籍，您看，
9: 您看，
10: 我看看这个外文名字，嗯，看起来就是那个什么马尔格什，恐怕是鼓吹俄国那个过激主义的。
9: 过激主义？
10: 对，
9: 再仔细搜。
10: 好，
9: 这个什么马尔格什写的书都给我搜出来。
10: 是，长官，您误会了。
9: 什么误会啊？
10: 您确实是误会了。您说的那个马尔格什，应该是马尔萨士吧？
9: 这马尔格什和马尔萨士有什么区别啊？
10: 就是不同译者翻译的不同。马尔萨士还被翻译成马尔萨斯，是英国研究人口理论的政治经济专家。我们北大文科生科目之一，我们图书馆为了这门课程采购了不少相关的书籍。您把我们的课本都抄走了，我们用什么上课呀？
9: 长官，那我们……
10: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呢，就放你们一马。我跟你们说啊。

0: 总统有令，巴黎和会期间，北京的学校一律不许结社集会，妄议国事，更不许传播外国过激党派的思想，煽动民众情绪。你们都听到了吧？
1: 巴黎和会我们可是战胜国啊，战胜国应该堂堂正正的去跟那些协约国谈条件主张，我们民众应该堂堂正正的欢庆胜利。为什么当局对内还这个不让说，那个不许议论？这是什么道理啊？
0: 陈独秀，现在当局对你们北大和蔡校长非常不满意，你呀，你就给我好自为之吧。走。
2: 走。
1: 外软弱，对内强硬，这什么混蛋政府？
3: 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接手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大家爱国情绪高涨，可政府管的却一天比一天紧。看来大总统要接受日本条件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
1: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了。
3: 中府兄，恐怕你要失望了，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
1: 不管怎么样，日本想要侵吞中国山东，明显是损害美国利益，威尔逊不能袖手旁观吧？
3: 现在俄国异军突起，美国更需要日本去制衡。仲甫兄，你觉得在这个档口，美国会支持我们中国？仲甫兄，如果巴黎和会上传来任何坏消息，我们新青年和美洲评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要做好战斗的准备。
4: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5: 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6: 拒绝在巴黎和会上
5: 外政国权，内除国贼。
6: 外政国权，内除国贼。
5: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6: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5: 同学们，高师和各位同学们已经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咱们北大集合出发。
7: 同学们，出发
6: 出发。

0: 1919年5月4日起，五四运动从北大红楼辐射全国，学生们的游行示威遭到了政府当局的镇压。6月3日起，北大法科礼堂成为了北洋政府拘捕游行学生的临时监狱。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让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政府的昏庸，也意识到了来自民众的强大力量，更加坚定了发动民众改造社会的决心和勇气。
1: 高君宇，
2: 哎，
1: 你联络所有报刊杂志的同仁，把营救被捕学生的文章散发，利用报章舆论给北洋政府施压。
2: 好的，李先生，京报、申报都在声援我们呢。
1: 嗯，
3: 把队都拿着，
4: 走呀，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3: 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邓中夏
5: 先生，
1: 你学联的活动不仅要联合全国的学生组织，也要多多联络社会各界，尤其是工人阶级。
5: 长辛店的工友史文斌告诉我，他们长辛店几百名工人也参加了游行，现在正在酝酿罢工呢。
1: 工人阶层也动员起来了，太好了。这次爱国运动，上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场瘫痪，才让政府真正着了急。

1: 马克思主义说过，经济决定政治，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大联合，真正让政府明白，民众的力量才真正的势不可挡。
2: 说得好，陈先生，
1: 首长，对待这样的政府，我们民众就应该彻底的推翻它。
2: 仲副兄，你的观点
1: 就是彻底的推翻它。
2: 好，推翻强权。 这正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彻底的社会革命。首长，我曾经过于天真，觉得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个好人，以为巴黎和会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盛会。现在啊，我彻底的觉悟了，我们的国民也应该觉悟了，要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看。
1: 首长，这是我刚写的《北京市民宣言》。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首长，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年我们国民的权益被这些政府当局秘密断送的，不知道有多少。 何止一个青岛，何止几条铁路？这黑暗的外交都是为了换取军阀的私人利益。帝国主义、军阀都是靠不住的，只有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首长老弟所言极是，我现在完全赞同你。要是政府当局不肯低下头来多听平民百姓的命令，那我们40万万中国人就联合起来。
2: 推翻这个反动的政府，
1: 仲副兄，我现在才越发认定，依靠劳苦大众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是我们中国应该走的路。现在是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马克思主义就是黑暗中的一个火把。我现在要举着这支火把，照亮整个中国。好样的，首长！我们知识阶层。
2: 就是要身先士卒，为大众做些事情。中国的天就快要亮了，快打开油印机。
3: 好，我现在就刻些蜡板，我们即刻印刷。这篇《北京市民宣言》就是一篇和政府斗争的革命檄文。我和你一同去街头散发。
4: 同学们，油印机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大家抓紧干起来！
5: 大家干起来！现在，这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那边就是，

1: 李兴胜，李兴胜，不好了！
2: 怎么了？
3: 刘仁静同学要自杀，
4: 在哪儿？
3: 北河巷。
1: 走，我们赶快去救人。
3: 好。
5: 刘仁静，放下刀，你要冷静一点，你别做傻事啊！你，刘仁静，你刚出狱，身体不好，要小心呐。 不要走极端！
1: 别动！诸位同学，
5: 诸位同学，
1: 我现在内心悲愤交加。山东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青岛是兵家必争之港口。如今国事要塞，门户都开，岂不是任由敌人的军舰随意侵入？诸军都在据理力争，我决意。
3: 以死敬醒世人，希望能够助诸军抗争，以臂之力。
6: 刘仁静，别，同学，
3: 李先生来了。
6: 刘仁静君，
3: 李先生，我对不住你了。去年我家乡遭遇洪灾，是您为我垫付学费，我才得以继续求学。

0: 如今，我以死谢国，不能报效您了。
1: 有人竟吐血！5月4日大游行，你是我们北大的英雄。6月3日，北大法科成了临时监狱，800多名学生被关押，这是政府的耻辱。你说你要以死谢国，你写的是哪个国？ 这个一小撮军阀只手遮天的旧中国，值得你以20岁的青春生命去献祭吗？若能够唤起民众的觉醒，那我的死便是值得的。
2: 刘同学，既然你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那又何惧活下来呢？
1: 活下来，以青春的思想和行动，重建一个新的中国。 如何？活下来？对，活下来。我和仲甫先生已经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救国之道了。我们一起去实现它，好吗？
3: 真的吗？真的吗，李先生？真的是救国之道？
1: 没错，已经找到了。 刘同学，请你以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去身体力行，再造一个新的中华。
4: 李先生，我真的可以吗？当然可以，在场的诸位都可以。
1: 李先生，
4: 有人竟吐血，太好了！
1: 刘同学，别动，我是在动你，别动啊！千万别动，小心点。好了好了，有人竟吐血，安全了。同学们，在场的诸君，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人翁。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变革体制的时刻。我和陈仲甫先生，已经找到了救国的良方。今后的日子。 还要拜托诸君和我们一道去实践，去行动，再造一个青春之中华。说得好，首长。
5: 仲甫先生来了，
1: 先生来了，仲甫先生。好一个再造青春之中华！请看，我们的北京市民宣言。
6: 传单，传单，传单。
1: 同学们，
7: 传单。
1: 这是陈仲甫先生写的《北京市民宣言》。 同学们，让我们走上街头，去唤醒民众，反抗这个昏庸的政府，去联合民众，变革国家，改造社会。

1919年，以北大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

郑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丽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发布视频说，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然后可以住满24个小时再退房，这也打破了12点退房的一个惯例，所以就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1: 对此呢，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客人凌晨入住可以住满24小时，最晚呀第二天凌晨退房，如果客人是上午9点入住，也可以协商延至第二天中午12点退房，并且不会额外收费，这个活动长期有效。不过呀，参与活动的房型有限。
0: 24小时退房制呢，也不算是新鲜事了。2011年的时候，武汉有酒店开业就推行了这个制度，至今已经稳定运行了15年。另外，三亚、北京等地也曾经有酒店来试水。
1: 目前酒店行业遵循的惯例还是14点入住，次日12点退房。2002年，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其中第10条就明确规定了次日中午12点退房的要求。
0: 但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取消了中午12点退房超时加收房费，并且将其改为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信息用适当方式告知客人。
1: 对此呢，有酒店负责人表示，酒店遵循传统退房惯例，不是想刁难消费者，而是固定退房时间，能让酒店精准预判房间的可用时段，从而合理安排后续客源的预定。
0: 有网友就说呢，24小时退房制能够满足深夜抵达、长时间停留等客群的需求，而且酒店业服务升级的体现。也有网友认为说，部分酒店24小时退房制度并不是全门店全房型通用，有的酒店还附加了限制条件，甚至呢把这个作为一种营销的手段。
1: 就是这么，反正对此吧，酒店负责人刚刚说是不是想刁难我们消费者啊？我们听一下业内人士的说法啊，24小时退房制消除了时间焦虑，提升了客人的住宿体验，这种探索肯定是值得去肯定和鼓励的。不过这么做很难在全行业全面推广，很多酒店难以克服人力和运营成本的攀升，员工工作安排和客人休息时间冲突带来的一些压力。
0: 当然也有酒店把这个延时哈变成了自己的一种会员权益，比如说用会员延时券提供这种短时的延迟，而且不同级别的会员还可以享受不同时长的弹性入住权益等等，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1: 所以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酒店24小时退房制啊？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到开工旺季，货运车辆涉牌违法行为有所抬头，哪些行为高发，违法者面临怎样的惩处？
1: 另外聚焦骑电车不戴头盔发生事故身亡，法院为什么判决自负40%责任？
0: 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了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进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明显的增多了。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着交警记录了他们上路执法的全过程，那交警是如何识破这种涉牌违法等行为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这个号牌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
4: 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3: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为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有点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 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4: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

0: 为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1: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六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0: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六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臣说，
1: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0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0: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2: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0: 赵建臣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1: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0: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我国多地要求骑行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是不是佩戴头盔不仅关系到万一遭遇交通事故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而且关系到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
5: 谢某骑行电动自行车行至施工路段时，不慎与一辆货车相撞身亡。因他在骑行当中没有戴头盔超速行驶，在他的亲属提起的交通事故侵权诉讼当中，法院判决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4年5月的一天，谢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北京市平谷区某施工路段时，与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并行，产生接触之后摔倒在地。送医后被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颅骨骨折、肋骨骨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迪介绍，
7: 事故发生之后，谢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最终他还是因为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但是最终未能确定事故的责任。
6: 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当监控视频不清晰，现场证据不充分时，公安交管部门只能实事求是地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而将责任划定，交由法院在后续诉讼中依法认定。谢某去世后，他的家属将大货车司机、施工方、

0: 某路桥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98万多元。这些损失到底该如何分担？一审主审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法官王婷婷分析，
1: 这起事故的发生各方均存在过错。谢某在事发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且车速相对较快， 途经施工路段未充分注意，未减速确保安全，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货车驾驶员驾驶重型车辆，危险程度高，但其未尽到足够注意义务，且存在超载行为。施工方摘录施工，依法应当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但其未按规定设置，增加了道路通行的风险。
0: 法院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情况，存在的违法行为及其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对侵权责任的分担比例进行了认定。法院最终酌情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货车方承担40%的责任，施工方承担20%的责任。
2: 法院判决各方按照责任比例共计赔偿谢某家属110万多元。日前，这起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纠纷案已经二审审理后维持原判。我国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已形成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一体的规范体系。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施行，也将佩戴安全头盔从倡导上升为法定的义务。
3: 王迪分析，法律性质的这一根本变化意味着，不戴头盔它不再是不注意安全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违法行为。
2: 北京交管部门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 35%，
3: 在涉及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受伤导致的伤亡占有很大比例。头盔可以有效分散和吸收冲击力，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戴不戴头盔不仅影响交通事故的后果，也会直接影响事故赔偿比例的认定。王迪说，法院在认定谢某自行承担 40% 的责任时，就明确将未佩戴安全头盔作为其存在过错的依据之一。这就意味着，未戴头盔这一行为，既在现实中加重了损害的后果，又可能在法律上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
0: 夏季天气炎热，佩戴头盔确实会感到闷热。法官王婷婷提示驾驶人，在考虑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头盔在关键时刻所起的是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一时的汗水换来的是安全保障，而不佩戴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在此，我们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无论什么季节驾车上路，都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灯， 不逆行，不超速，不酒驾，尤其要注意悬钩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头盔。骑行前正确佩戴，生命只有一次，请对自己负责，也对家人负责，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抵达。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一些网络博主却已经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5: 我国气象法就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钱程、王殿甲的报道。
6: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 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7: 8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6: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
1: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 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 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 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 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 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就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了传统超算。 但是AI大模型是否还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存在哪些偏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 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 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GPU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4: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度， 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 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 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6: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4: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各位好，我是闫玲。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受到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
7: 目前呢，广西方面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包括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等工作还是在全力推进。而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的腹泻、过敏、流感等疾病。医生也是提醒，灾后的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廖密、齐源、何柏林的报道。
8: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主管医师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9: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8: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9: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又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媒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8: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9: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我们的洪水、我们的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8: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9: 我们这段时间避免吃一些生的食物，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5: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了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的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南宁市举行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就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 供电部门提醒，灾后千万不要盲目核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10: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8: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10: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8: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1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这些设备啊因为潮湿破损导致漏电，引发我们这些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天我国中东部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是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仍有大暴雨。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
5: 受巴威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十号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那么台风具体会如何来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
13: 它的体积仍然是比较大，我们预计未来它将是以15到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晚上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将是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登陆后呢，它的移动方向呢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目前来看呢，13日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较大。一种可能呢是在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附近呢向东北方向移动，也有可能呢后续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那么另外呢，它也可能在这个西行的过程中逐渐的减弱消失。
12: 气象专家表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一旦靠近或登陆，将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经于9号上午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台州目前已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冰介绍，
14: 派遣了3艘船舶去大陈岛疏散旅客啊，1点钟的时候全部返回我们椒江。
12: 同时，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0号后期给杭州带来明显的风雨过程。为严防台风灾害风险，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 西湖风景名胜区城管保障中心应急管理科副科长孟宇超表示，
15: 对我们的一个装备啊、物资这些应急抢险类的保障的东西呢，紧急的做了一个物资的补充。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

0: 设施设备啊，和这个基础设施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1: 目前台风路径仍存在变数，如果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对江苏沿海地区影响将会更大。江苏省级督导组目前正在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十个市开展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目前，江苏农业农村部门已下发通知，派出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做好台风防御措施。苏州市吴中区林湖镇果农吕杰告诉记者，
2: 我在加固压磨绳，提高抗风力，压磨绳老化了以后抗风能力就不行了，我们要在台风来之前把它给加固掉。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研级工程师冯磊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
3: 目前正处于暑期的旅游出行高峰时段，台风影响期间，各景区需要及时关停缆车、登山、水上等旅游项目，暂停户外游览，做好这个设施加固、隐患的排查，全力保障游客的安全。那计划出游的朋友需要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以及景区的公告，暂缓滨海、山区、峡谷探险等户外游玩的行程，尽量远离山地、涉水类的旅游景区，避免在台风影响区参加缆车、登山、露营等活动。已在涉险区域的游客需要立即的撤离河边、海边啊一些低洼地带，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等危险设施。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1: 各位好，我是闫玲。
1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猪价11连涨，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行业拐点真的要来了吗？
11: 还会聚焦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给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最近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是每公斤11.35元，对此前价格上涨了近20%。夏季是猪肉消费淡季，那为什么猪肉这个时候涨价了？生猪市场是否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2: 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河南南阳市区一家大型商超生鲜猪肉柜台，售货员告诉记者，
13: 五花肉是咱们就排骨前一年18块多的，一个都25了。
12: 江西赣州安远县猪肉商户唐红芳说，
14: 前段时间猪价是8.5块左右，从7月份开始，现在涨了9.8块，差不多10块钱了。
12: 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15: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栏，以及由于对于未来生产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猛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
12: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16: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12: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15: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1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17: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12: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18: 7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自主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自主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7: 新闻晚

0: 锋，新闻新鲜说。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区别于医保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从而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用药需求。那么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怎么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2: 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三次调整，这次是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此次对基本药物目录进行更新调整，是为了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3: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2: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4: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2: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5: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6: 新版目录在推动药品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也将双向赋能医药产业创新升级与中医药传承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听。
2: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4: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7: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
1: 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我们继续来听。
2: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8: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6: 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469万人，已有超过1200万人次享受2025年版医保目录新增药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国家医保局已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同时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9: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2: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多数目录新增药品已经实现销售收入增长，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也实现落地。
10: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个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特别是一些患者的基数大的药品，这个放量呢增长呢非常明显。首版创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今年的双目录调整呢已经启动了，今年申报药品的数量呢总体比去年还是多了不少，下一步呢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现场谈判这些工作。
2: 打击欺诈骗保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关键举措。今年1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透露，医保部门聚焦倒卖回流药历史顽疾，继续在全国开展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目前已下发线索14万余条，查处违法违规机构1.1万家，同时开展了精神类医疗机构超量开药、诱导困难群众住院、异地就医等一系列专项治理，不断推动监管关口前移。
11: 1到6月份，国家非检已基本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共检查227个地市的2926家定点医药机构，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今年1到6月份，全国自查自纠退回医保基金72亿元，占追回医保基金的44%，定点医药机构合规意识明显增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漆。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8: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9: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8: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2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1: You were born here in this place. You belong.
6: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凌晨就要打响了，夺冠热门法国队将和非洲劲旅摩洛哥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
1: 而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目，6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6: 在这个积分榜上，目前 AI 小胜继续排在榜首，编辑杨森正在努力缩小和小胜的积分差距。
1: 那么今天的这道题要来猜一猜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我们先来听听人类成员们的预测。
22: 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法国对摩洛哥，本届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面对非洲霸主，这场比赛呢也是过往恩怨的一次了结。那这场比赛的题面是45分钟上半场法国队先进球，还是摩洛哥队先进球，还是都不进球，0-0呢？3选1，聚焦上半场，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23: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乐奇。说实话，这道题郝迪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啊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最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2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踢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0。
2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机会猛追 AI 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他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进攻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
25: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1/4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法国队最近10场比赛中只有2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10场比赛中有高达6场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这边的萨巴利也是因伤无法出战，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法国队肯定是率先进球。
26: 我是越挫越勇、不惧积分榜垫底的李哥。
3: 进入淘汰赛以后啊，不管是强队还是所谓的弱队，上半场都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一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摩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4: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五分钟不到就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5: 我是老编辑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1: 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又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来听听。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场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不会闷平0-0。先进球预测法国队三，半场预估比分法国1-0摩洛哥。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隐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高一斌、演林业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强降雨天气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要如何有效避险，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以及被洪水淹过的饮料和水如果没开封还能喝吗。最近天气情况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拿北京来说，7月9号的13时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而且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要如何避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多轮的强降雨。从地质地貌学的角度上来看，降雨并不是均匀的，它像洒水一样哈，淋湿地表，而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可能会攻击某些脆弱的地带。那降雨究竟是如何改变山体和土体的这种稳定的状态的？就为什么，比如说同样的降雨量，后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呢？
1: 这个呢，降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就是外界因素。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内部因素就是山体或者是岩石的，叫岩质山体，或者也有土质的土质山体。这样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了像马上按照以往来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季风降雨的雨带的话是七下八上，也就到了我们主要的华北这一块的雨这个入汛了。在今年呢是有点提前，同时呢不仅我们北方呢是入汛，那么南方呢又带来了台风的降雨，出现了南北呢都有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说它是如何降雨如何改变了山体或者土地的稳定性，为什么同样的雨量它会差别这么大呢？我觉得我们首先从这个山体或者这个土地它的稳定性来考虑，就是我们从地质学上呢主要是这样来看，就是看它这个土地它本身的饱和度、抗剪切能力以及它的稳定性等等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就像您说的，如果呢之前它已经下过雨了，那土壤之中啊岩石的那个裂隙中它已经充满了孔隙的水，那么这样的话岩体也罢土体也罢它本身它的重量就增加。那么呢如果遇到了这个岩体土体里面的这个它又一层这个隔水层，也就是出来这个粘土啊这个不透水层，这个时候呢这个剩的水呢它就顺着那个层那个形成了一个我们叫水化膜，那个水化膜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水这个结合了这个土体的那个离子之后形成了一个很光滑的一个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如果有一定坡度，也就是说它的坡度这个内摩擦角，这个又比较大，这个时候这个它的下滑的这个力啊，就是因为重力的作用形成的下滑力大过了它的这个内摩擦，就是它这个岩体颗粒级的这种自己本身的这个应力的摩擦力，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山体土体的这么一个运动。这个呢就是它这个核心的原因。那为什么不同的雨量也会差别大了？那就是看你之前这个山体的土体里面这个孔隙它的水的充盈的这个饱和度怎么样。尤其它的持水力这个毛细管的吸附力摩擦力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稳定性它的那个剪切力之间这个关系，那我们进行一个其实一个数学的计算也能算出来。那么这一个我们在岩土力学里面，在水力学里面，我们有一个摩尔库隆强度的公式。那么这个公式呢， 也可以进行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山体啊、稳定性、这个滑坡泥石流滞留里面呢，已经可以做到比较精准的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了。
0: 嗯嗯嗯。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暴雨是地质灾害的导火索，所以可见暴雨当然是引发地质灾害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要本身看到雨降在哪里可能导致的地质灾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是山体啊，同样比如说都有斜坡，但是呢它有一些先天的条件不一样，可能

0: 位置，哎，降到了什么样的不同的下跌面上面，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得要区别对待，哎，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的岩性物质的基础不一样，那么岩体的土体的结构也不一样，那个坡度起伏的那个几何形态，比如它是缓坡的还是陡坡悬崖的也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裂隙到底发不发育，它跟地下的这种连通性怎么样，就这个水系的这个整个的通道到底畅不畅通怎么样，哎，孔隙度怎么样，当然了还有这个降雨区它的植被的状况等等，至少有这五六个这么个原因吧，
1: 嗯，
0: 也可以哎给它造成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先天性的岩性啊结构坡度不一样形成的暴雨之后对它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呢也是不一样的，
1: 哎，嗯嗯，那咱们就拿您最后说到的这个植被来举例吧。可能很多朋友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一座山上如果它植被非常的茂盛哈，有很多的树木，哎，那这个树木的根系是不是就能相对更牢的去抓住地里面的这些土壤，哎，就不会发生泥石流。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又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原始林区，哎，也可能会爆发泥石流。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植被覆盖和浅层滑坡还有泥石流之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那这一个呢，其实我们很好理解的。我们说，不管是一些高大的乔木啊、灌木啊，或者是这样的其他的一些低矮的这个草本的，因为植被它的根系它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我们说一般都在浅层，哎，你说一米两米，所以说如果这个降雨渗透到这个土壤里面、岩体里面，它这个深度不是很深，也就降量并不是很大的时候呢，植被的根系它可以把表层的那些土壤啊岩石固定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雨强不大，哎，植被可以起到保护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这个植被它本身也很茂密啊，有的像很多原始林，有的自然林，它也有非常我们看得很震惊人的一些滑坡泥石这样的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发生，那主要的原因是主要呢是它是更深部的这个断层啊、裂隙啊、岩石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就说很多像我们南方本来是亚热的地方呢，这个植被也很茂密啊。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土壤本身，比如说它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蒙脱石的、伊砾石的，它的土壤里面这个矿的这个成分呢，它本身就是亲水性的。
1: 嗯，
0: 同时它的尘土的母岩部分呢，它的裂隙又特别的发育。
1: 嗯，
0: 如果有雨水呢顺着这个裂隙往下渗的过程中，那么这些矿物成分它又喜欢跟水呢进行水化，
1: 嗯，
0: 就是水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就结合起来了。
1: 嗯，
0: 这些个岩石矿物的这个阳离子啊，或者跟这个水分子一结合之后呢，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在它的岩层面呢就形成一个膨胀，也就是它这个层里呢，这个毅力就会加大。
1: 嗯，
0: 那之后呢，整个岩体的体积会增加。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改变了这个岩体或者土体的这么一个内部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它已经渗到底下来了，即使你上面有植被，它也会连植被、连那些腐殖那些枯枝落叶，甚至多年的一些树木也都给吹到山谷啊，弄下的也会造成很大面积的甚至滑坡泥石流。所以说呢，植被呢如果对于强度不是很大的这种降水啊，或者这个坡地植物上面它厚度不是很厚的时候的时候，它可以起到固定。但是如果这个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岩体这个整个的内部的结构呢比较呢，我们说它的比较活跃，里面的断裂结层这个结构节力又特别的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植被呢也无济于事。我们往往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呢，看到某一个村庄河边甚至某一个山区呢有那么零星几棵大树，可能在历史的这种滑坡泥石的时候呢，有些根系没有扎到那么深的树呢都毁掉了，
1: 嗯，
0: 就剩下那么几棵树呢，它年代比较久，根扎的比较深，哎，它存活下来了。所以当地老乡就把这样的树呢称为是神树。恰恰是因为这些高大的乔木、零星乔木的存在，也让我们再次证明了，其实很多时候植被呢往往只是表土层的或者很表面的岩层级的一个固，
1: 嗯，
0: 具有这个稳固作用，
1: 嗯，
0: 但是对

0: 大面积的黄斑鹦鹉螺，它也是保护不了的。
1: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发现有一点是可能大家如果对这个地质学知识了解不多的话会很意外的一点啊，就是说山体本身可能很多朋友看来它是铁板一块，它应该是油盐不进的，但其实不是，下了雨之后它有一点点像海绵一样，它也会吸水，甚至还会膨胀，所以有一些内部的结构其实是在暴雨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变化的哈。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知道的一个点。另外呢，刚才我们其实更多说到的是雨水对于某些地质结构的一些在地质方面的一些影响，在物理结构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些时间方面的影响，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大雨过后三天，哎，灾害才来，好像这个地质方面的风险是不是有某种滞后性？就这是不是一个地质学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规律呢？
0: 这种普遍这种滞后的这种现象呢，还是经常会发生。因为我们说啊，就是因为地质的这种一种现象的这种方式，它是一个时间序列，它是比较长的，它是达到了一个它的临界点之后，它才会发生的一种这种滑坡啊、泥石流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临界点到什么时候呢？不是说雨翼雨停或者在下雨的过程中，往往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个雨停了之后，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之后呢，才会呢，哎呦，这没有下雨，怎么还有这样的滑坡泥石流了？这个主要的核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的，岩土力就是整个这个里面的它的孔隙里面那个水压力，它是一个累积啊，它的这个应力的这个释放跟传导啊，它这个时间呢是持续在地面过程中，它有一个慢慢叠加的过程。那么这个叠加的时候呢，不因为说雨停了之后呢它马上就停止，往往很多时候呢雨停了之后甚至几个小时之后呢，它的这种累积的传导的这个时间，这个叠这个力量呢才开始慢慢的累积放大。这个时候呢，当隔水层啊持续有了这种水之后，或者这种很多这种清水的岩土这种矿物，它加大了它的这种承接距离之后，它的体积膨胀，这个时候呢又有重力的这种下滑力啊，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当它刚好超过了这个剪切力能够支撑那个摩擦力的那个瞬间，就超过了那个临界值，它才发生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那么这个时间呢往往来说有滞后性，这种现象很多。那么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往往很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裂隙很深，它这个补给的时间很长，那么这种灾害往往是一两天，还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如果有些地方呢，它这个就是连着利益区域的时间呢，慢慢的下啊，你最后呢它往后的时候呢，滞后的时候就更明显点，它就可能滞后了甚至三天四天都有。但如果呢降水比较大，降水量强度比较大，同时呢这种坡度啊或者积水渠封闭的区域呢，这些区域呢它都相对来说呢，它都是慢慢才把那个水呢聚得越来越高，最后呢比如说一些山体的坡脚的地方呢，它在浸泡，慢慢浸泡的过程它就把那个掏空了，一掏空之后就形成一个凌空面，我们就把它泄河裂隙。那么有了个泄河裂隙之后呢，那么要么这个坝体，要么是坡脚，要么就是山坡，那么最后呢就会导致滑坡泥石流一系列的初始灾害，往往有滞后性。这个现象呢还真是在野外考察甚至实际我们也看到过，也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发生。
1: 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会经历先旱后涝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前期一段时间先是干旱，可能导致土体会有一些开裂或者是怎样，然后呢如果后期遭遇了暴雨倾盆而下，那这种旱涝急转在地质学上是不是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啊？
0: 是的，因为这种极端的旱涝转换就是让我们的下垫面它来不及适应调整它的这一个平衡，就说你不是很干，这样的话它就会什么呢，它就这里面的不管是这个岩石表面突然的这个水分就会蒸发的很多，孔隙呢有很多，里面都充满了这样的空气，甚至有的就裂开了这样的口子，裂开了很多裂隙。那么呢突然又来了强降雨，它就瞬间去冲填，那么一下子有水的 有空气的这么一个介质，把它变成了一个液体的介质，也就是很多时候呢，就会相变的剧烈的变化，就会让这些颗粒之间的这种原生交接，甚至它原来的这个毛细的连接力呢，送电被砍断，这个时候呢，会发生更加强烈的、更加猛烈的一些电力灾害。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极端的那种先干旱，最后呢，又强调一点，这种现象呢就会灾害的频发。那么也有呢，就是下了几天雨之后呢，又开始暴晒。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一些物理的风化，甚至当然这个水呢，因为它那个池子已经很多很饱和了，就会这些跟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矿物元素进行发生一些理化的反应。这个时候甚至还有渗入这些地下的一些通道里面的。这的时候呢，如果前面下雨后面暴晒，一样的会有一系列的灾害呢也会发生。所以我们有经验的一些地质的防灾减灾的工作者呢，往往是在无论是以后还是大就干旱的时候，在这个转换的节后呢，就会持续的去巡逻啊，观察被一些危岩体啊，这些经常滑坡啊，泥石流造成道路堵塞的地方呢，就去呢甚至24小时的去巡逻去监控。这也是给我们提醒，这也是多年的一个经验。对这种干这种旱涝转换机制的时候呢，往往是灾害呢猛烈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
1: 我们在这个看和听新闻报道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听到滑坡、坍塌、泥石流，在我们的感觉当中，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但好像是不是有不同？就是他们在动力条件包括组成物方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几个呢，从我们地质学、地貌学上来，它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种范围，有一定对它呢有一定的界定。那我们从它的名字上其实就能已经看得出来，既然说的是滑坡，那么其实这个动词很简单，它是有一定的坡度、滑动。那也就是如果用我们的学术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说它原来在一个地方的，不管是土啊、岩石啊、风化壳，甚至一些曾经已经滑坡过的一个古滑坡面上面堆了一些物质，它是松散的这些物质，它是从原来的位置上慢慢的，当然有的时候说比较快速的呢进行了一个移动。那么这个呢是根据它岩石的重量，受重力呢平缓的滑落下来的。这个叫滑坡，你看动词也很关键。我们的这个汉字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了它的动力的过程。那崩塌这个字又很明显，崩它一个崩解裂解，大的变小的，是不是？这小的裂隙大的裂隙变得更细的裂隙，它是直接快速的掉下来，重力的一个作用。说从坡度来说，它往往呢要比那个滑坡的坡度要陡得多，一般呢都超过了50多度以上，往往是在一些形成的垂直陡崖状的一个地方呢，很容易崩塌，所以这叫崩塌，所以它是快速的运动，它比滑坡呢要来得更凶猛一点。但泥石流，你看我们这里主要是流，那么流的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液体了，甚至还有泥浆、沙石，还有土，所以它是一种塑性的。这么一种流体物质，所以说它是在流动中，只是流动的时候它里面裹挟的物质呢有水、有泥、有沙、有泥浆等等很多，所以说呢看它的形态、它的运动过程，甚至它们受力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了，这三种呢都是典型的我们叫地质灾害，往往在我们山西在雨季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甚至呢接连的发生。刚刚滑坡，刚刚崩塌，又呢到河谷又变成泥石流，它形成了一个上下连续的一个灾害链。所以说往往这种啊，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能说只看到一个滑坡机，只看到后面滑坡马上可能下来就会造成堰塞湖、堰塞坝、把河流阶段了。这个时候呢，滑坡后面的靠着背后的那个滑坡面体呢，又会形成瞬间的这种崩塌。如果有这种我们说溃坝的情况，或者是它冲过了一个口子，这时候呢就把那些松散的物质呢又往下游去冲，又形成泥石流，应该就形成了从崩塌、滑坡、泥石流一口气全部连接起来的灾害链，这种呢往往在山区很容易见到。
1: 滑坡崩塌和泥石流，刚才我们从概念上做了一个区分哈。从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刚才解释了它的受力机制，然后包括组成物，包括可能运动方式会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这对我们的避险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根据它们的不同点，我们在预防和应对上，又应该采取

0: 与什么样的不同的措施呢？
1: 是的，因为他们的运动的过程甚至他们的状态不一样，我们呢可以来区别对待，甚至对我们真正规避风险是有指导意义的。
0: 嗯，
1: 刚才我们讲的从速度的快慢上滑板相对慢一点，那么既然慢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老远都能看见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前的撤离，只要躲开了它滑动那个主方向，它从哪个方向，它总是有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是吧？
0: 嗯，
1: 我们就我们它往低的地方，那我们就往两侧往高的地方。
0: 嗯，
1: 而且呢滑板很慢，它走得很慢，那我们可以提前很久呢能够发现这种现象。
0: 嗯，
1: 因为像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看到有的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滑坡地周围外围的那个树，我们看那个树呢有变形，歪歪斜斜，底下呢突然没有泉，有泉水冒出来了，等等这种现象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滑坡发生的预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向这个滑坡地两边向两侧高的地方去撤离。那么这是一个。但是崩塌呢我们说了它本身由高到低一个重力的一个从势能变成动能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主要呢是远离这些危险。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也是98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南岭的，也是我们是到了乐昌那边去考察。
0: 嗯，
1: 因为那边呢都是我们常见的单峡地貌，因为单峡地貌它本身的特点就是陡滑坡赤壁单崖，
0: 嗯，
1: 这个都是垂直的。
0: 对，
1: 但是呢因为它用地很紧张，所以老乡取房子呢就紧挨着那个悬崖底下就取了房子。
0: 嗯，
1: 但是我们发现很有趣，所有靠近悬崖后面那个房子，他们都有很粗的钢筋呢在窗户做了一个柔性的这么一个防护网。
0: 嗯，
1: 有一天我其实也住在里面，我就发现呢山上的小石子就能不能掉下来了。突然有一天我就真正把窗户一看呢，其实上不仅小的曾经掉下大的石头，把那个钢筋啊手指粗的钢筋都能打弯了。
0: 嗯，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1: 我们就要规避风险，核心就是要远离陡崖坡。
0: 是的，
1: 不要呢在这地方长期的停留。
0: 嗯，
1: 那么这其实是住宅也是一样的，我们停车的呢比如说我们是自驾呢，我们开车呢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往往你看我们交通道板的友情提醒，就是到了滑坡地方落石多的地方呢快速通过，严禁鸣号。
0: 是的，
1: 不要在那边晃晃在那，哎呦这个风景很好，我停下车了，
0: 拍拍照是吧，
1: 这都是不对的。
0: 嗯，
1: 这些现象其实都提醒我们在具体崩塌滑坡，你到泥石流就很恐怖了。
0: 是
1: 泥石流它前面可能把那些木头啦废墟什么都往前走，等它来到河谷的时候，你别说哦我在河谷的城那个梁还在那地方呢，还有人我就见还把那个梁西瓜了矿泉水放在泉水里去冰镇一下，都是不对的。
0: 嗯，
1: 老早那离开，其实泥石流的声音都能听得见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向两侧高的地方快点呢去快点移开转移。这些呢都是要事先啊，当然所有的这个呢规避呢就是你事先要了解这个区域的上下游之间的一个地质的状况，最近的天气的一个条件状况，你要有预判，不要轻易的去这些多地质灾害的一个区域去。
0: 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了滑坡的一种情况，可能是滑坡的这个速度啊很慢，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做准备，可以去采取避险的措施。那像泥石流，那速度就相当的快了，应该说可能人跟泥石流赛跑的话是怎么也跑不过它的。泥石流呢有一种说法叫做山区洪水，但是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裹挟的不光是水啊，那它和普通的山洪可能具体的差别在哪儿呢？
1: 其实您说的就是它裹挟的物质不一样。我们说一般的山洪它可能就是水，它最多也就带点这个岸两边那些树叶子泥沙等等，
0: 是
1: 它的里面裹的固体的物质它本身含量就很少。我们如果你的定量的说就比如少于5%/10%或者多少。
0: 嗯，
1: 但是呢泥石流不一样，超过一半以上的都裹挟了这些，又有石块又有木屑又有这些的，甚至土很多很多。
0: 嗯，
1: 它里面是一个固体又有液体甚至塑性体很多，所以这种固体物质的比重本身就很高很粘稠。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说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差别，物质全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现在说的是泥石流，其实我们看到还有的地方有沙石流，还有土石流，在季节性冻土的地方还有我们所谓的我们叫草石流，因为它本身那个草皮很薄。
0: 嗯，
1: 所以这些都是里面裹挟的固定物质很多，形成了一种快速流动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说呢 我们说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呢比普通的山洪的洪水啊，它这个破坏能力还要大，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裹挟的这个物质冲力很大，它里面的密度也很高。
0: 而且它的这个冲击力啊就特别的大，远比我们想象的这种洪水，比如说一个海浪打过来的那个冲击力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在发生泥石流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下意识就觉得，哎呦，水来了，那我是不是比如说，哎，这儿正好有一棵很高很粗壮的树，看上去哈，那我就爬到这个树上，是不是就安全了？据说在泥石流面前，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这样吗？
1: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啊，当然我们自己的一些可能会想，哎呀，我这个树可能挨着呢。其实如果我们都已经判断到泥石流即将发生或者距离我们已经很近的时候了，你最安全的你是躲得越远越好啊，你还那树就在泥石流的通道上，你还爬到树上，有十个树，你有多大的树都被泥石流裹挟的就给你看走了。
0: 是，
1: 还别说泥石流了，我曾经在内蒙古看到冰凌的时候，就是那个冰，一块的冰把我们两岸那个柳树啊，那个都没一人，我们这个很粗的柳树呢，中间就直接就可以砍过去了。
0: 哎呦，
1: 啊，你想想那个冰还相对来说还直接还有空隙，那你怎么裹挟的很快？很多树嘛，都是连树，有的连根都就给拔掉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说我爬到树上像猴子一样，能不能躲过？那也是，我们是不安全的。
0: 是的，
1: 就是尽量向两边跑得越远越好。
0: 啊，
1: 往高处跑。
0: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一股力量，它如此巨大，能够裹走像这些树木，您刚才说到很粗很粗的树木都可以拦腰截断，然后它能裹走这么多的这个巨石，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1: 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因为现在孩子们初中啊高中都会学物理嘛，我们一般都是理解的，就是我们用物理学的一个理解，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动能转换，它就是势能动能的转换，就是它如果裹挟了这些固体的物质之后呢，它如果它我们说它这个能量呢是它的重质量 m 再乘以了它速度的平方，
0: 是，
1: 也就是它是指数增长的，就是同样质量的，如果速度快，它动量也大；如果那速度一样，那裹挟的物质多，它动量也大。那么这样来的话，我们来看泥石流跟普通的山洪有没有？这泥石流它本身它的固体颗粒的物质占比，我跟你说刚才说超过了一半以上，甚至有的达到了70%-80%。那么这样来的话，它的重度，它就它的那个每立方米里面，它的这个重量本身就达到了2-3吨以上。比水我们要多得多的，所以说这个 M 这个值本身就很大。同时呢，如果它借了一定的波动，有一点流失，自身给它的推动啊，如果流失稍微加大一点点，这个 E 这个值就能量呢一下子就加大了。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说了，它是一种指数增长，所以它的能量、它的破坏力、它的强度。这是一个可以用科学公式计算出来的。
0: 所以很多朋友比如说知道有泥石流来了，然后呢家的房子就在附近，有一些朋友觉得，哎，那我用一些沙袋啊或者用一些砖头啊，我砌一砌能不能阻挡住这个泥石流，看样子是不可行的，对吧？这个能量实在是太大了，很难抵挡。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泥石流如果到了眼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泥石流这种灾害发生之前，哎，能够做出一些判断，有没有什么预兆能够让我们提前做一些预判，提前去撤离，这个事情就非常重要了。那新闻稍连接，我们稍后再来了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而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此外，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那想要有效避险，如何才 才能更及时的发现危险的来临。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

0: 有什么样的预兆吗？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避险的实用信息。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地质灾害或者是强降水的次生灾害发生之前，像地质地貌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我们能够从这些变化当中预判即将到来的风险吗？
1: 是可以的，因为呢，作为一种这种地质现象，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生产生活是就是一直是伴随着的。所以在这种我们人类跟大自然的这种认识啊，这种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已经总结出了很多很多可以预防甚至提前预判，甚至跟我们之后呢给我们可以预警啊提醒大家的这些方法策略和现象。总结出来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说正地在发生呢，我们一定会，它要么我们说从它的声音上，要么从它的颜色上，要么它的那种变化上等等很多很多这方面呢，就可以从一些经验上面总结出来。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高精尖的一些监测手段，比如说我们前面后的，比如说红外的、位置移动的，只要它一点点变化，我们都能捕捉的这种滑坡体或者岩石松动这些信息的，我们都有这些技术。那么我们就分两个层面说，如果我们从老百姓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个经验上来说，那比如说滑坡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山上的树木、电线杆，还是山上有哪些动物植物啊，它有些体力的变化跟平常不一样了，那这个现象呢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戒。就像呢比如说这几天呢，有的老百姓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在这还在水里面或者在玩，哎，怎么这个河里呢水的颜色也变了，本来是清澈的水啊，变成了黄泥水啦，变成红颜色的等等等等。只要是这个地方的现象跟你平常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警觉，那么就可以来判断是不是比如说颜色变了，是上游发洪水了，把地表的水流冲下来了，染了，还是因为轻微的一些地壳变动，甚至微型的地震造成一些裂隙里面，甚至一些底下的泉眼、泉水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些矿物成分都给渗出来了或者涌出来了。那么这个从颜色的可以判断，还有我们的动物植物的一些体液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小狗乱跑啦等等，我们有很多这种现象，比如说在地震的滑坡的都有这种现象。还有呢这种声音这方面呢，我们都可以给我们间接的，甚至有的是给我们直接的提供这方面一些预防信息。这个呢是我们一些经验。从我们一些技术层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呢在不同的这种坡度的位置啊，比如说这些经常比如说顺层，你很多道路旁这个岩层倾向是朝着沟谷的，那我们的这个滑坡这个面呢也是顺着这个岩层的倾角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修路啊，或者是底下有一些人为的扰动，那么顺层的滑坡就很容易落下来。往往在这些区域呢，我们都要定点的重点的去监测去预判。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保证是上下游啊、前后啊各个部门是协同的，所以这些数据是共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经验，比如说敲锣啦，或者是有的呢敲很多各种这种声音给大家提醒啦，这是一种。还有呢，我们的预报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啊，我们这种网络信息很发达，随时给我们提前预警，这些都可以给我们规避这样的风险。也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安全转移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警跟预告。这是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我们的人啊、财务各方面的一些损失。
0: 是，您刚才提到听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当做一种预警的信号。关于比如说这个巨石在滚落之前会有巨响这种说法，这个事情是可靠的吗？从岩体的这个破裂声的角度，我们普通的朋友可以通过听觉来避险吗？
1: 其实在野外考察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也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带着我们去做向导的有经验的师级师傅啊，他们经常开车从那些有些比较危险的路段经过的时候，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们提醒。

0: 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因为如果山上有，我们说有石头啊，比如说很陡的，我们以前去雅江啊，去三那个三江并流啊，在一些这种中小河谷的一些地方啊，怒江那种，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样的呢，这种声音其实不仅仅声音里面，其实那个烟尘老远就已经看见了，所以说既能看见，沟谷里，有这个什么，有尘土飞扬，又能听见轰隆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是不是前面有落石，上面有崩塌？这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因为路很弯曲，我们还没有到这边沟口呢，但是呢，老远听见了，那可能你在路转过去，可能路对面或者哪一边呢，有这样的崩塌或者这样的现象。所以声音呢，它传递的方向，甚至声音在沟谷里来回这种反射，告诉我们在听判断它的方向。甚至这个到底崩塌的这个石头这个程度是多大，会造成我们一种误判，上让我们没那么准确。但是只要能听到这种突然之间的这种巨响的声音，一定是要警觉起来，一定是无论是前面或者后面还是陡坡的地方还是什么地方呢，总可能是不是发生了崩塌或者崩塌落石，这种现象，声音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其实是在山区啊，我们可以判断的这个标准哈，包括山区发生这种地质灾害的这个现象。那很多城市其实是远离山区的，所以地质灾害是不是相对离这里的人就比较远了呢？一些城市我们也听到过，比如说强降雨导致城市的这个地面塌陷，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自然灾害不分城市、乡村、山区、平原，可能都有发生自然灾害风险的可能，只不过呢，在城区呢，我们的预警机制好，而且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下边面呢掌握的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会知道，我们底下的管网在哪里，哪些区域，比如说有一些是以前的工矿业城市，我们就会知道曾经哪些地方是我们生态修复回填的地方，可能经常哪些地方甚至有些塌陷。比如说我们南方是岩溶地貌区域的，我们往往会知道它底下有暗河，上面这样的一些溶洞之类的，因为我们是比较了解这个城市你所处的位置，你是在河流旁边或者在山区，在哪个位置，你所处的地质状况等等，地下的透明工程我们呢是掌握的比较精准，但是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这种之后呢，往往呢遇到一些强降雨啊，城市内涝，甚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些设施的，可能哪些地方呢？比如说我们它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下边面的结构了，就会造成一样的灾害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往往不管是山区城市还是平原的城市，只要是遇到强降雨，甚至像现在我们的9号台风、10号台风啊，不管是几个呢，只要是这种极端天气来了，到了汛期了，我们城市的预警也一样跟山区不能松懈。
1: 现在很多城市的朋友啊，很喜欢去，比如说野山谷啊，或者是废弃的矿坑啊，或者是河床的露营地啊，去打卡、散步，或者是去露营哈。那这些地方在汛期可能会有哪些风险？有没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提示呢？
0: 这个呢，其实咱们一直在聊，其实呢，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儿，恰恰是我们去野游的人最需要掌握的这种防灾减灾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它的山洪爆发，它是隐藏性的，它不说让你看见，我要发大水了，是等你还没有明白过来，洪水已经来了，所以它有隐藏性，有隐蔽性。因为你如果对上游，它到底是上游有没有水库，上游它的降水怎么样，雨是下在什么地方，就是干旱区内陆的上游它有没有冰川，有没有积雪融化，这些东西如果你盲目的不知道它上游的一些情况，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对山洪的隐蔽的山洪的一种低估，甚至呢我们就会大意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防患于未然。那么这是山洪的，其实像泥石流的也有，还有很多去一些这种岩溶洞穴啊、天坑地缝的景区啊等等，我们都是要时刻警惕。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很好去拍个照片，非常惊险的地方，但是呢往往这个地方呢很滑很陡，甚至上面呢一个 有的时候你看上面找个小树，它风一吹一摇摆，那个树的旁边的石头还掉下来了。
1: 嗯，
0: 这都是别开的是个小的一个小石头落下来，但是如果砸到我们的头上或怎么了，它也会造成这样的一种损失。所以说呢，我们去野外无论是徒步旅行，一定是如果景区它是开放的，一定在我们规定的线路里面，千万不能真的是撒野一样的跑到一些不知道有那么潜在风险的地方，
1: 对，
0: 这个呢是很危险的。
1: 嗯，一个是线路的选择本身哈，还有一个就是时期的这个选择。如果现在真的是汛期啊，汛期的阶段本身如果在下雨的过程当中，你去这些山区去旅游可能本身就会有一些风险。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你如果去的话，刚才我们说到地质风险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那这个其实也可能会蕴含一些风险。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有一些这个地质啊，包括一些变化，可能会让一些不是那么特别了解的朋友会有一些错判。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山区徒步去旅行的时候，你发现下雨下的挺大的，但是身边这个河流的流量突然一下变小了，甚至没有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错判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上游的这个降水变少了，现在反而变得更安全了？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上游有可能会发生了更大的这个地质的风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水的堰塞或者是怎样，意味着更大的一波洪水可能就要到来，那这些都
0: 是
1: 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风险。所以还是那句话，刚才齐德利博士提到的这些地方在特别的这个时期，包括如果人家没有规划这是旅游线路的话，我们不要去冒这个风险，是吧？
0: 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西藏在伊贡藏布考察的时候呢，就曾经我们老乡说突然河流的水变少了，
1: 是
0: 原来上游发生了滑坡，形成那个堰塞湖，40多天水都给堵住了，最后呢这个滑坡体一下子冲开了，被冲开了，就下游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种洪涝灾害。
1: 是的
0: 就是突然没有水了，就是前上游可能发生了堰塞湖这种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
1: 好，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的侵袭，城区积水内涝严重，不少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囤积的食品瓶装饮料被洪水浸泡，洪水当中混杂淤泥、生活垃圾、畜禽排泄物甚至化学品，高温高湿环境也会加速细菌的繁殖，带来卫生隐患。面对被泡的包装食品，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是不是没开封的就还算干净，那他们还能接着吃吗？被泡的食品或者水煮沸是不是能够消除这些卫生隐患呢？ 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表示，洪水的情况和一般的雨水是不同的，只要经口要进入到人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不论是

0: 时间长短都会存在卫生风险。
1: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2: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经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着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货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或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1: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安全吗？
2: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这个水，不管是瓶装水或者是袋装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状态的，你只要其实长期的浸泡以后，它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即使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你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就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1: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2: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去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1: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2: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就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泄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吸湿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1: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2: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它就能够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或者一点益生菌，就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过程当中，或者化伤或者蚊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三二一，点火，
1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6: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0: 好 City 啊。
2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园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
1: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2: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2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 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呢，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1: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那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他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3: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4: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5: 8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4: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6: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

0: 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2: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1: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2: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1: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3: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3: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3: 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 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4: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份的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12: 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6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7: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生产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的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猛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12: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18: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12: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7: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12: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6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五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 1.32%， 较四月 0.89% 的降幅明显扩大，是2024年以来单月环比降幅最大的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19: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12: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20: 七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自主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自主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 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0: 猪价刚刚抬头，弥补前期亏损还需时日。朱增勇表示，整个行业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程度将逐步缩小，何时能扭亏为盈还要看后期价格情况。
7: 这轮周期来讲呢，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同养殖主体它的生产成本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像有一些育肥厂户和一些养殖效率比较高的自产自养养殖厂户，它的成本呢大概是10亿元每公斤左右，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养殖厂户呢可能已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的。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0: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19: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是更加的有序的。这种幅度、这种节奏其实它支撑不了这个价格的像以往的周期那样的大幅度的上涨。所以我们养殖场户哈，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猪价上涨了就开始有很强的乐观的一个预期了，我觉得还是要顺势的出栏，千万不能去等这个行情。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年版发布，基本药物目录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调整。基本药物是指的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跟我们的看病就医可以说关系最大。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这次调整药物总品种数呢，增加到了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家里有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用药选择就更多了。那有小孩的朋友也不用再为掰药片来发愁。这次专门增加了多种儿童适宜品种，连颗粒剂、口服液这些方便服用的剂型都多了不少。从够用到好用，这份新目录给我们的日常就医还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相关负责人和多位医学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2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基本药物目录也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
22: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21: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聚焦临床需要，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23: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
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21: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2: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21: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目录调整向国产创新药、中药倾斜。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1: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2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3: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21: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23: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4: 我们看到了新目录不光是药品总数变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用药的选择更宽裕了。那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有更适配的剂型来供大家选择。过去大医院才能开的创新药，现在社区卫生院也可以配上。看病吃药最怕的就是药不对路或者买不到，那新目录确实朝着解决这两个痛点迈了一大步，接下来就看落实了，让老百姓可以在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和大医院类似的就医体验，方便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5: 三棵树马上住，
24: 更健康的中国区。
2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9: 3、2、1，点火！
30: 怒放天空，烟雨奋斗，中国空间站，勇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墨关系再度紧绷。当地时间8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或将从两方面对美国施压。
14: 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啊，墨西哥政府他必须做出表态，必须要表达出对于本国公民在美国受到的这种恶劣的对待，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表态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性的表态，但是从实际的施压方面来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施压空间、施压能力都是有限的。那墨西哥的反制呢，我觉着首先要进行道义的谴责，要对美国政府再一次的在美国国内的执法过程中枪杀墨西哥裔的移民要进行谴责，然后要唤起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关注。第二呢，那就是可能会在美墨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不管是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毒品管控的问题，以及走私人口贩运，就这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可能会短时间以内拒绝继续跟美国进行合作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4: 此类事件也并非个例。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的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而此次发生的枪杀事件也让外界格外关注，其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潜在影响。刘卫东观察，这一事件将在美国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舆论，但对拉美裔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影响可能也较为有限。
14: 我们可以看，其实在美国真正具有投票资格的这些拉美裔选民其实都是美国公民了，他们在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和目前待在美国国内的这些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想法都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么他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和在美国的生存权益、自身的权益。他对于打击非法移民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和合法移民他们在生活、工作机会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就是关于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这一项举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对于共和党的支持，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但是它的影响应该不如目前更受关注的那些议题，通货膨胀问题了、油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干涉古巴的问题，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美国的执法人员给杀害，它的影响呢，我觉着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当地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4: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但是美墨之间纠纷不断。美国先是拒绝按现有的框架续签美墨加协定，后被指控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移民，合作与冲突交织，依赖和博弈并存，美墨关系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关注册商标的一些消息上了热搜，一家国内的新茶饮品牌在奶茶杯上的 logo 商标图案被一家国外的公司告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就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消费者所知道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金额合计1030万元。据说这家茶饮公司已经上诉，这是大家热议的事件之一。而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事情说起。几乎是同期，大家看到浙江大学校徽裘世英商标注册公告发布，网友调侃说这只鹰好像有点近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标识，浙大这是被 LV 吓得连夜防住阿玛尼。当然后续我们看到啊，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其实如今公告的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甚至早在本世纪初，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裘世、浙大的汉语拼音的全拼以及音图案、音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浙江大学介绍说，裘世英的雏形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象征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世创新的优良传统。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式确立了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的精细化处理。有媒体直言，浙大为注册商标打了个样。那大家对机构标识其实越来越敏感了，当然也因为当下的舆论风波，我们可能对商标之争又多了一重思考。某些品牌的诉讼对象维权的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那浙大的这一套打法值不值得我们抄作业？我们的国内茶饮品牌面临大额赔偿，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但是注册商标是立刻马上把我们想到的都注册一遍，这就可以以绝后患吗？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可以更细更到位？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赵律师，首先我们得说啊，最近的商标争议不少，浙大注册裘世英看起来确实比较特别，大家其实也比较少看到这样注册的，而且他们早在本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校名商标。那这一波商标布局您会怎么评价呢？
3: 就浙江大学啊，他这次的这个商标布局呢，我觉得是很有这个法律前瞻性的一种举措。像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尤其是对于高校来讲，那么这种无形资产它承载着学术声誉和公众的信任。那么浙大呢，在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这个校名商标，那现在又把这裘世英啊等核心标识纳入保护，这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它可以阻止就是其他人未经许可在教育培训、在文创产品、在商业冠名等等，在很多领域上去冒用或者搭便车。它可以把这个高校呢，对于品牌商标的这个或者校名的这种保护呢，从被动的事后维权变成了主动的一个权利布防，也为知识产权的这种商业化的合规运营呢，比如说文创开发、产学研的合作，它提供了一个权利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事情。
2: 那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比较少看到学校这样做，您说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学校或者类似的机构应不应该抄这份作业呢？
3: 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意识之后，就很多学校它仍然持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它不需要商标，它忽视了学校它的名称、它的品牌被山寨的这种侵害，以及这种侵害的危险的程度。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很多学校呢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费。第三个就是呢，有些学校呢它担心注册商标被公众指责说是过度的商业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类似的这种机构不但应该学这个浙江大学，那么而且应该赶快的这个补课， 因为一旦校名也包括校徽被他人恶意抢注，然后用于这个低劣的商品，或者是一些虚假的招生，或者虚假的宣传等等，他对学校的声誉损害是很大的。而事后要想修复这个声誉，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应当是在这个核心的教育、培训、科研、文创等类别上要进行商标注册，而且呢，要适时考虑这种国际注册，尤其是一些国内知名的高校。甚至在国际上很有知名度的高校，那么它还需要考虑国际注册，同时呢，建立这个商标使用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管理体系。当然也需要避免盲目的全类别进行商标注册，因为总共几十个类别，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类别上做注册，而是在关键的核心类别上进行商标注册。
2: 也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啊。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最近商标的风波很多，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国内的这家茶饮品牌，它的 logo 呢很像某国际大牌，后来就被判侵权了。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翻盘的可能？特别是一下子被赔这么多钱，您觉得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呢？
3: 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要想翻盘的话，他就需要启动二审程序，需要上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翻盘，也就是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这个涉案的 logo 呢，它与国际品牌呢是构成近似，而且双方同处这个餐饮等类似的这个商品服务领域，那么相关公众是容易产生混淆误认的，所以要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的茶饮品牌通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足以与原告的商标相区分，且不会产生混淆。但是这个证明标准呢，在实践中呢是非常高的，要举证是难度很大的。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就是品牌创立之初啊，要进行严密的、全方位的在线商标的检索，通过公开的途径，中国商标网可以去进行商标的检索，而且呢，不能只查完全相同的，还要关注高度近似和跨类别的这种风险。所以就是说，希望通过搭便车来快速获取流量，那这种做法其实它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的商标都注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也不是上策，因为商标法它是以使用为基石的。那么，盲目的全类别的注册，而且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的话，3年后可能会遭受他人的这种撤销的申请。因为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这个注册商标连续3年不使用的话，他人可以申请撤销。如果一旦被撤销，那么你的注册成本、相关的这种人力和金钱的投入就完全就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防御呢，它是围绕着核心业务和关联的商品服务去进行重点的注册，当然也包括一些和自己品牌高度近似的这些标识，也要进行注册。那这种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呢，对于自己所独创的一些 logo、图形等等，也可以进行呢版权登记。这个就成本比较低一些，那么在非类似的商品上呢，它也能拥有一定的拍打力，而且如果能够争取自己的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认定的话，那这种保护是最强的，是实现这种精准的、高效的，是跨类别的这种保护。
2: 所以也不是说要全部注册上啊，全类别可能就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都是在围绕着注册这个操作谈。它看起来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圈地，怎么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更细、更到位？除了这一类的圈地去注册，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3: 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商标注册，不是简单的一个圈地。当然，注册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仅此呢绝对是不够的，需要构建这种商标全周期管理的这种思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监控和维权的机制，利用专业的这种工具去监测商标注册公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渠道使用自己的字号或者商标的这种情况，去进行及时的监测。以及其他有一些抢注商标的情况，一旦发现的话，那么要提出异议和无效的宣告。那么对于侵权行为呢，要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不能说因为商标注册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要杜绝呢自己的权利因为怠于行使导致你的商标有可能会被淡化，这是一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那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要重视啊这个商标使用的证据的这种管理和留存，因为商标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企业需要把使用商标、宣传商标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呢，这个带有商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的合同，还有销售的票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要及时的保留好。一旦自己的商标被他人提出撤三申请的时候，就连续3年不使用，进而申请撤销的时候，通过这些使用证据，使自己的注册商标这种权利更加稳固，同时呢，也为后续有可能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事实和证据。 因为要认定驰名商标需要有庞大的这种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在商标使用的环节中都需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留存的证据的意识缺少，或者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当，可能你要在认定商标为驰名商标，甚至在应对这个撤三申请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的困难。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要构建这种立体的保护的措施，除了商标之外啊，对于核心的 logo 呢，也可以同时进行版权登记，也可以进行申请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这样的话，即便商标在某一个类别上失守，比如说被无效掉、被撤销掉，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权利来兜底。这是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合规管理，特别是合同的管理，在授权加盟还有和其他第三方进行代工合作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使用的边界。一旦比如说仅限于某批次产品，除此之外，那么代工厂商不能再使用它的商标等等。在代工合作模式中呢，这个品质标准、合作到期之后这个商标收回的这种条款等等，防止它的品牌价值被稀释。那么最终呢，是通过长期的诚信使用和品牌的投入，让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的认定，从而获得跨类别的这种强保护，这是最终的目标。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企业啊，他可能不是这种专业人士，可能他不能完全去全面的深入的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具体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等。但是呢，只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可以通过咨询或者与专业人士去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获得专业的支持。
2: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多平时不太关注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建立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从注册开始，到底怎么有章法的去好好建立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实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们随时开始都不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大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发布了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重要成果。简单的说，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勾勒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中国食盐生产版图。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古人把它称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味之首。其实盐的价值远不止于调味，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财富的源泉，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是无数城镇兴衰的命脉所在。那么盐是如何催生出一座座因它而兴、因它而名的城市？在海岛滩涂之间，在内陆盐湖之畔，在千米深井之下，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盐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出了不同城市气质与品格？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最新发布的四项考古成果中，浙江舟山群岛的盐业遗址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它的发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早在良渚文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的时候，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利用海水制盐的技术。从那时候起，历经后世的多个王朝，舟山始终是国家的产盐重地，因为这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的三江入海交汇处，海岸线低平，泥沙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就为传统的制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那么古时候的人们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制海盐？一桩桩、一件件与海共生的事业又会为舟山注入了怎样的气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前往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2: 舟山群岛在唐宋时期已是朝廷的产盐重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曾在舟山群岛担任盐监。古人制作海盐源于传统的制盐工艺。岱山岛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交汇处，三条江携带的大量泥沙流入岛屿周边。岱山岛海岸线低平，泥沙沿着岸线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种滩涂适合引入咸潮，开辟为盐田。古法制盐过程，先从滩泥中刮出盐卤，然后冲淋成卤水，之后围灶蒸煮制成结晶的海盐，这种技艺延续至今。在当地的盐业博物馆中，每一道工序都有细致的呈现， 岱山岛百姓长达千年竹海为盐的艰辛劳作，现在成为历史文化记忆，让后人看到了先民开拓海洋、耕耘盐田的岁月留痕。岱山盐业曾兴盛千年，渔获于海盐，在历史上是岱山的大宗物产。今天，制盐已不再是岱山的主业，但海边的盐田始终未曾荒废。考察组在岱山县走访时注意到，一座座建于沿海岛礁的灯塔是当地壮观的风景。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清朝末年，上海宁波开埠通商后，舟山海域成为船舶密集的航道。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舟山群岛修建了大量的灯塔。至今，岱山境内还在运行的灯塔有七座，其中有三座灯塔历史在百年以上。
3: 队员们从地质部门了解到，舟山群岛原本是与浙东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在一万多年前，这个东海水位增高，那这片陆地被淹没在海面之下，一座座山峦形成现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岱山境内啊，所辖的岛礁啊多达600余座，为使船只顺畅通行，尤其是保障夜航船只的安全，当地灯塔建设始终未曾停止。据说啊，在史前时期，这岱山岛啊已经是人类的定居地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岛上先后发掘出距今5000多年前的多处史前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罐、陶鼎等陶器，其风格特征多与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同出一源。

0: 水域要冲。岱山这一地名在唐宋时期已经频繁在史籍中出现。
1: 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海中的岱山岱岳，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比较山高大的角度来说。
0: 考察组注意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这里的地名也被写作岱山。专家说，这是因岱山县境内成群的岛屿削弱了来自外洋的风浪，在这里形成一处环抱的避风良港。
1: 当时的岱山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不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
0: 古代海船的航行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像现代的巨轮那样跨越大洋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或海岛之间的水域航行。岱山岛也因而成为往来于杭州湾与外海之间的重要节点。自河姆渡史前人类开始，一代代先民移居这座余岩丰饶的海岛，人烟的稠密又让这里成为过往商船的补给站和中转码头，造就了竹炉相接的盛况。古往今来的不懈开拓，谱写出一座岛屿城市依海而栖、因海而兴的沧桑史。
2: 盐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座海岛，先民制盐的技艺也不止利用海水这一种途径。当我们把目光从东海之滨移向更广阔的地方，会发现几乎每一片产盐之地都曾因盐的流动而改变了命运轨迹。从海盐到湖盐，再到井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各凭智慧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因盐而生的财富与记忆又塑造出了怎样不同的城市模样？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飘满月光的河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能够盛产食盐的地方当然不止舟山一处。最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盐业考古成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山东的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就通过调查与发掘，串联起了一条从商周到南北朝再到金元时期的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而在江苏连云港的石桩遗址里，人们也发现了从汉代保存下来的完整制盐流水线。这些散落在海岸线上的考古发现串联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制盐业一直是东部沿海众多地区的重要产业。数千年来，伴随着一次次潮涨潮落，一锅锅卤水熬煮，围绕盐的生产、运输与贸易，这些产盐之地开始聚集起定居者，进而发展为市镇。一座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城镇，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次第铺开，有的地方就连名字都与盐紧密相连，比如嘉兴市的海盐县。作为一座名字里都带着盐的市镇，在它的历史上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盐业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8: 嘉兴市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沿海地区。通过走访文史部门、考察组得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浙东沿海的先民已开始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而海盐县大规模制盐始于西汉初年。作为古代中国的盐业中心之一， 这座沿海古城因海而兴，因盐而富。当地文史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传统的制盐技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海边收集高浓度的盐卤水，用火加热煮海为盐，另一种方式是在海滩上开设盐田，通过日晒令海水蒸发，得到食盐结晶。每年夏季是当地晒盐的最佳时节。考察组了解到，历史上产自海盐县的大量食盐运往嘉兴，之后再经大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然而海盐古城与海为邻，在获得海盐之力周勃之变的同时，也因海生患。通过查询当地的史料文献，考察组发现，历史上的海盐县曾经频繁遭受海潮的侵袭，县城被迫多次迁徙。
9: 从东晋以来，因为长江上游开发，大量泥沙下来你又钱塘江上游也水流冲击，所以海盐这个外边这个海边呢，就是钱塘江水就是改道，所以海盐的这个现有疆土了，一直是往后移。
8: 持续不断的海侵让当地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抵御潮水的技能。当地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件黑色陶器上，一个十分罕见的图形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文史学家告诉队员们，这件陶器出土于海盐县境内一处叫做仙坛庙的古人类遗址，那里距离海岸线最近之处不足20千米。在同一地点出土的还有十余座夯土台基的遗址。经过鉴定，这些文物和遗址部分来自于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上图案的象征意义以及土台的真实用途，一度引起考古人员的疑惑。考古人员联想到，在以往考古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发现良渚时期的建筑遗址，存在着大量的木质柱桩留下的痕迹，这让他们意识到陶器上的图案其实是良渚时期古建筑的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栋完整的陡坡式茅草屋，它无异于一张来自史前时期的建筑图纸，为当代人还原了海盐境内5000多年前的建筑形式。
10: 修复过程中呢，偶尔发现就是一个膝盖里边有一个橄榄式建筑的图案，这件那个图案呢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应该良渚晚期吧，在建筑上有这种就是防潮的那种意识。
8: 当地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位于环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由于东部紧邻大海，受海平面影响极大。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建起了高台与柱桩相结合的陡坡式建筑，并且在住房周围从事生产。之后随着古人抗洪技术的不断进步，防护的范围也渐渐从村落居住地扩展到整个海盐县城，在海岸线上修筑起瀚海长堤。

0: 国古代的食盐生产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海盐、井盐、湖盐和岩盐。山西省的运城因为拥有著名的盐湖盐池，这里自古便是湖盐的盛产之地。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运城开采湖盐的方式非常特殊，它不用下海，也不必凿井开矿，只需要等待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里独特的夏日南风。每到盛夏时节，伴随着中条山上强劲的南风吹进运城盆地，湖面便能自行吸出洁白的盐晶，古人称之为南风起，盐始生。正是因为这片可以自行成盐的盐池，运城成为了中原腹地因盐而盛的代表城市。那么一代代运城人围绕这片盐池又积累了一套怎样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探访其中的奥秘吧。
1: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2: 那这一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3: 是的，
4: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2: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3: 是的，
2: 像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3: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1: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7、8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4000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蕴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才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中华民族30祖之一的蚩尤率部落最早通过开发盐湖，用盐与周围部族进行贸易而富甲天下。
3: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2: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
3: 在这儿。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1: 在传说中，黄帝千古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3: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 铁钱的模具。
2: 嗯，就在这个岩池边上。
3: 对，就在岩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岩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
2: 嗯，
3: 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岩池就地造币。
2: 嗯，
1: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挑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5: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3: 红色，对，是的，是的。
2: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3: 对，
5: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3: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1: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2: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3: 是的，
2: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3: 对，
2: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3: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1: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蠕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离开盐池，我们前往中条山上，那里保留着一条千年运盐古道鱼板。
2: 之前向老师就告诉我说，这个古盐道非常的难走，一上山我们就感受到了。我们的车的前胎呢是被这个小碎石给扎破了，现在只能是步行向前了哈。那像现在我们算是踏上了这个古盐道上吗？
6: 哎，对，现在已经走上去了
2: 啊。
6: 咱们已经从山口已经到走了那么几百米了。这个盐池翻越中条山的古道好几条，只有这一条可以上土雷池。
1: 鱼板古道全长8公里左右，主体在中条山上，是一条从盐池到黄河渡口的道路。因为途经鱼国，故得名鱼板。鱼板开凿于何时已无从考证，相传尧寻访贤人许由朝赴时就曾到过鱼板。早在商朝时，鱼板便是运城池盐运往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沿着山路往上步行1.5小时后，我们来到接近山顶的位置，在一处相对开阔的平地上，向老师带我们来到路边一处废弃的窑洞前。
2: 这个建筑是干什么的？
6: 历代把这个地方当个管理站。
2: 嗯，
6: 它的管理站也包括这个收粪站。
2: 嗯，
6: 治安和修路、卫生等等，它是个综合部门。
2: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可以这么理解
6: 啊？对对对，可以可以
2: 啊。
6: 这是可以有迹可查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收费站。
2: 那是在什么时期？
6: 这收费站是明朝的时候。
2: 明代的时候。
6: 明代的时候。
2: 那当时这个盐运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在这是怎么来收税呢？
6: 它这个地方是它有一定这个收费标准。
2: 哎，
6: 所以说这现在叫为什么？这原来是叫瓦罐庙，现在为什么叫瓦罐庙？这个运盐的时候啊是交钱的，你不交钱的话就瓦盐。所以说是老百姓说是收官民财，所以说叫瓦罐庙。
2: 就是说如果不交钱的话，其实用这个盐来抵扣也可以。
6: 对对对，抵扣抵扣分钱。
1: 收税站位于古道的中段，继续往前走，逐渐深入中条山内部，道路狭窄难行，很多就修建在悬崖之上。
2: 虽然这条千年的古岩道哈已经是人迹罕至了，但是站在这儿呢，我们还能够听到这个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往我的左侧看，那边是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哈，好像几乎是和这条古岩道是平行的，
6: 几乎平行的。
2: 这是什么高速公路？
6: 这是运城到三门峡的运三高速。
2: 运城到三门峡，其实和这条古岩道的起始点是相同的。
6: 相同的。
2: 我们站在这条古岩道上，一个转身就跨越了千年的历史了。

0: 提到因盐而生的城市，四川省的自贡市必然榜上有名。自贡的名字甚至都是从当地两口盐井、自流井和贡井而来的。在这两口井之外，自贡人前前后后还开凿了上万口盐井，可以说这整座城市的变迁就是一部中国盐业史的缩影。在这种与盐相连的城市发展史背后，有着自贡人怎样的执着与智慧，制盐业带来的繁荣，除了为自贡留下高耸的天车和深邃的盐井，又催生出了怎样的饮食风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自贡体验一下。
1: 位于自贡大安区的深海井是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之地。
2: 现在呢，深海井的井深是1346米啊，大概是400多层楼房的高度。
1: 深海井是世界第一口超1000米深井，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自贡更深的地层里，通常埋藏着含盐量更高的卤水。聪明勤劳的自贡人为了获取它，以突破性的钻探技术不断向更深处凿进，创造了当时世界钻井深度的记录。
2: 其实呢，在自贡的盐业历史发展上，自贡人前前后后一共是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的，按照每口井深平均300米来计算，相当于是全凭人力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啊。

深海井开凿距今将近200年，今天这里仍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技艺，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井盐，每天可产出井盐约2000公斤。

0: 四名滚工正在对天车进行维修。金流井天车已经建成100多年，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文物依然屹立在自贡的河边。天车是岩井凿挖和汲取岩卤的地面设施，主要用于悬挂天滚，提取井下的卤水。自贡历史上最高的天车超过100米。岩井与天车，一个地下，一个地上。在自贡人们打破凿井最深纪录的同时，也刷新了天车建造的最高纪录。
1: 那我们看了这个高耸入云的天车群，你看有压力表，是锅炉，当年李约瑟博士他抗战时期来过自贡市，他说真是他激动得很，他说我在一片古老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到了一片工业区，那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的景象。
2: 叫做铁无爪啊，可以把这个石头抓起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抓。
0: 清朝末期，自贡已有盐井、天然气井707口，煎锅5590口，年产食盐近20万吨。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被誉作富庶甲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3: 这份凿井契约，同盛井约，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股票。开凿岩井非常的艰难，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短则3-5年，长则10几年，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自贡的盐商们就创造性的使用了众筹的这种方式，通过签订造井契约来募集资金，分担风险。
0: 自贡盐帮菜是川菜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自贡盐业的鼎盛时期。猛火爆炒只需10秒，对火候进行极致的掌控，腰花嫩，黄喉脆，调味也做到极致精准。
4: 看我的！
0: 明清时期，大量外地盐商盐工汇集到自贡，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移民的城市。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在此融汇，天南地北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滋有味的自贡。移民文化孕育了盐帮菜，成就了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的美名。
5: 盐不仅塑造了城市的格局与产业，也深深浸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调味到保鲜，从腌制到烹饪，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云南楚雄黑井镇，盐与美食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黑井是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盐都，这里产盐始于汉代，唐代的时候，黑井便以出产洁白味美的井盐著称。极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驮盐的马帮往来于此。如今黑井虽已不再大规模采盐，但盐文化早已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饮食之中。他们都制作出了怎样的美食？ 这些美食又是如何成为了黑井人与盐相伴千年的味觉见证？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前往这座千年古镇去感受一下。
4: 在黑井有一道家家都会做的菜肴盐焖鸡，凡是到黑井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品尝一下。黑井的人说，没有吃盐焖鸡就不算来过黑井。盐焖鸡到底是一道怎样特殊的菜肴呢？在黑井镇的五家饭店里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我们目睹了盐焖鸡制作的全过程。王中之先将葱、姜、草果、盐、味精等放入开水中浸泡后制成调味汤。
6: 现在用一种香料，这个是草果。
7: 啊，草果。
6: 啊，这是把酒，把它的酒透了，用这个水来腌个鸡。
4: 腌制20分钟后，王中之拿出一种纸将鸡包了起来。
7: 这是什么东西啊？纸？
6: 这是棉纸。
7: 棉纸
6: 啊，白棉纸。
7: 为什么必须要用这种棉纸呢？
6: 这个呢，包起来它吸水，然后它的香味不会出去。
7: 哦，就把那个香味留出来，又吸水。啊、
6: 对。
7: 这是在下面先铺一层盐。
6: 嗯，铺一层盐，然后把鸡裹在里面。
7: 裹在里边。
6: 啊、
7: 人全给它包住。
4: 据说这种特殊的做法来自当年黑井的盐工，煮盐的工作是24小时不能停的。当年盐工们不能离开现场去吃饭，他们便将鸡等生肉用一种植物的叶子包起来，埋入大锅旁废弃的热盐沙中，经过10多个小时的自然烘烤，鸡肉便完全熟透了，而且咸味适中，非常可口。
7: 这个盐是，
4: 虽然黑井古镇早已经不再采盐煮盐了，但这种盐焖肉食的方式却流传了下来。2个小时之后，王中之打开了锅盖，原本松散的盐已经凝结成了块状，只能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打。嗯，
6: 那都粗。
4: 当包裹着的棉纸被解开的时候，一股香气立刻充满了整个屋子。经过2个小时的文火烹制，鸡肉外黄内嫩，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难怪到过黑井的人会赞赏有加。其实黑井的盐焖食品不仅仅是盐焖鸡，而是形成了以盐焖鸡为代表，包括了盐焖肉、盐焖肝、盐焖肠等的系列盐焖食品。这些黑井镇人最寻常的饮食方式，现在却成了黑井镇千年盐都的具体见证。
5: 当我们一路走来，回望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城市的历史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盐确实改变了太多的东西，它让荒芜的滩涂升起炊烟，让偏远的古镇山谷云集，让深埋地下的卤水变成财富，也让一座又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今的盐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但那些因盐而生的城市记忆，那些世代相传的制盐技艺，那些融进日常饮食的盐的味道，早已给我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尤雨明的作品《君子之帕》，由姚科为您朗诵。
9: 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其实，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都应该心存畏惧吗？个人应该懂得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爷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位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1/3，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场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国家，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有备无患，因而幸运地躲避了后来一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 他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秦娥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过饭，人都溜走完了，单团长还让办公室查，看谁都违反纪律跑了。查来查去，除了易秦娥，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溜出去玩了。单团长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易秦娥吃完早饭，刘洪兵问他出去转不，他也睡得有点难受，就想在附近走一下，但又不希望刘洪兵跟着，他说不转。刘洪兵又赖在房里不走，他只好起身说要出去走走。可刚走到旅馆门口，一阵风吹来，吓得他又立马用手捂住嘴跑回大厅了。这种风最伤嗓子，一旦感冒咳嗽起来麻烦就大了。刘洪兵说买个口罩戴上吧，他坚持还是在房里休息，就又窝回来了。房里没人，刘洪兵就坐着不走，他不停地叨叨昨晚的戏咋成功，一团人咋庆贺的事儿，说有人出去喝啤酒回来时醉得把牙都跌碎了半边，他还陪着去医院帮着缝了豁嘴唇。易秦娥就问他昨晚睡在哪里，他说哎呀，弟兄们都爱跟我谝，我走了以后呢又被几个人扯着耳朵拽着胳膊给拉回来了，整整和他们谝了一夜，一直都在说戏说你嘞。气得易秦娥真想给他一脚，他急忙说哎呀，我们说的都是好话，谁让你说我了，好话也不许说，叫你睡到一边去，你偏要死到团上，烂嘴胡掰掰，你死去吧你。刘洪兵揉着被易秦娥踢过的地方，光嘿嘿的笑。易秦娥是练过武功的人，这一脚还真踢得不轻，连易秦娥自己都觉得脚尖有点疼了。刘洪兵干生没趣的坐了一会儿，易秦娥让他走，他就给他收拾好胖大海和麦冬水，听话的走了。易秦娥站起来，在房里压了压腿，踢了几下，又搬了一会儿朝天凳。他觉得还有力气，就又拿了十几分钟的大鼎。然后他喝着胖大海，看着窗外的院子，咿咿呀呀喊了几声嗓子。有其他的旅客抬头看，声音是从哪个窗户传出来的，他就没敢再喊了。过了一会儿，单团长和丰导领进来一个记者，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要采访他。刘洪兵也跟了进来，人家问啥，易秦娥都不知道咋回答，只是用手背 挡着嘴干笑。好多话题还是单团长和风导带他说的。最让他讨厌的是刘洪兵，不停地插嘴，好像啥他都知道。记者就问刘洪兵是干啥的，还没等他说出来，这次易清娥倒是抢得快，说他是团上舞美队扛箱子的。刘洪兵还想张嘴，就被易清娥用眼睛瞪得闭上了。记者看他不会表达，就让他给听众唱几句秦腔，他就唱了几句，记者很满意，接着又聊了几句关于秦腔的话题，采访就结束了。刘洪兵怕挨 K， 在单团长和风导送记者走的时候，也跟着脚底抹油溜了。为了保证晚上的演出，易清娥不得不又躺下了。这天晚上的演出观众爆满，掌声比昨天多了十好几次。关键是演出刚一结束，就传来消息说进中南海演出的事儿定了。事后易清娥才听说，中南海来的人晚上看戏了，刚看完就上台找剧团拿事儿的，说明天晚上请你们进中南海演出，但是不演整本戏，只演中间那两折最精彩的。那个人还说，另外还有晋剧一个折子戏，豫剧一个折子戏，属于拼台演出，但秦腔多一折戏，不过人数有限制，连乐队只让进去30人，并且还要团上出政审材料。好事儿的确是大好事儿，却只能进去一半人不到，那一大半人自是有些失落。易清娥今晚演出完还是吐了半天，好多业内人士在演完以后拥上台来想跟演员交流，他们不像领导，倒是都能等，只等到易清娥从厕所呕吐完卸妆出来都还没离开。一见到易清娥的真容，个个更是惊叹地说，这个演员的确是太漂亮了。有的还说以为是妆化得好，没想到原来底板也这样迎人，是真正的美人坯子。有人还问易清娥是不是混血儿，鼻梁咋这高的。有人问他是不是新疆人，他只是捂着嘴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倒是刘洪兵激动的又是拉椅子又是让座，生怕传递不出他与女主演的关系。大家围坐一圈，还在七嘴八舌地说着问着。有人问，哎，你那吹火是咋练的？那火是什么形成的？说其他的剧种真没有吹火这个绝技呢。在大家反复夸赞易清娥唱念作答样样俱佳的同时，几个京剧界的老师也给他讲了讲唱腔还需要注意的地方，说尤其是呼吸换气的方法还值得很好的研究推

0: 会更加张弛有度。易清娥自是不住地点头感谢着，刘洪兵也在一旁谦虚地点头哈腰地纳着言接着招。大家都起身要走了，似乎兴致还未尽，又对单团长和风导说，这个演员的条件在全国舞台上都少见，一定要保护好。一个老戏曲家还用了色艺俱佳四个字。易清娥虽然不喜欢听那个色字，可好像说的人还越来越多了，她也只能掩面陪笑。大家跟她照了相，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才一一散去。回到旅馆，易清娥到大澡堂洗了个澡，出来发现楼道已经没人了，大概大家又都出去逛街了。晚上在回来的车上，单团长宣布，除了明晚进中南海演出的人员以外，其余的明天放假一天。调研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进中南海演出纯属是锦上添花，大多数人也就算彻底解放了。可易秦娥肩上的压力反倒更大了。回到房间，刘洪兵早把烤鸭、卷饼、葱酱都停停当当地摆在桌子上了。易清娥生气地说，我不吃。他只吃团上发的夜餐，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一根火腿肠。他边吃边把刘洪兵数落了几句，嫌他不该在后台乱献殷勤。刘洪兵说，
1: 那么多老师来给你捧场，风导年龄大，善团腿脚跛，我不拉凳子不招呼人坐，那莫非还要让客人都站着？
0: 易清娥知道他咋说都说不过刘洪兵，说了也是白说，他就说自己要休息了，就把刘洪兵打发走了。可躺下后，易清娥却睡不着，过去睡不着他就数羊，数一数还能睡着，现在他就又一只羊两只羊地数了起来，数着数着竟然数回了老家九岩沟了。他爹第一次拉羊来是在一个大冬天，他和他姐放学回来，娘正在抱怨爹，说不该把别人家的羊牵回来，家里连人都养不活还养羊呢。爹说，都是亲戚，人家养了六只，上边不准，嫌养多了是搞资本主义，最多只让养三只，剩下三只让我牵回来，是带人家养的。亲戚答应了，说明年给一斗麦子一升芝麻两斗包谷，还给两斤化猪油，再搭一副猪下水嘞，这好的事情能不接？
2: 娘说，谁来养啊？我俩都捆在队上，要修大再田，要挣工分嘞，娃要上学，加上大冬天的，山上的草都冻死完了，你让羊喝西北风去？
1: 哎，熬过了冬天，山上的草哪里喂不活三只羊了？
2: 我说的冬天说的是现在，现在你老汉让羊吃啥喝啥嘞？咱都饿得顿顿饭稀的能照见人拧拧，你还操心起亲戚的羊来了。
0: 就在爹娘斗嘴的时候，易晴娥，那时候她还叫易招娣，蹲在地上抚摸起一大两小三只羊来。没想到三只羊那么温顺，他只用小手摸了摸他们的肚皮，他们都听话地卧倒在他脚下了。他给小羊挠挠腿，小羊就把腿翘得高高的让他挠，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三只羊。就在爹娘为谁来放羊争吵得搁不下时，他站了起来，
2: 我放。
0: 虽然当时娘没答应，可晚上他听见爹娘商量说，
1: 姊妹两个不可能都上学，迟早总得回来一个。
2: 女娃子家上得再好，

都是人家的，何必嘞？来地喜欢上啦，就让他先上着。招娣本来就不喜欢去学堂，加上沟里小学也没个正经老师，上学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如让他边放羊边在学堂混着，混不下去了，村上也不找我们的麻烦，刚好回到家里给咱搭把手。就这样，三只羊便留下了。

0: 秋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桥事变爆发后，大敌当前，第二次国共合作大幕开启。然而仅仅一年之后，蒋介石就下令暗杀了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中共党员宣霞富。1937年9月，宣霞富随周恩来到山西太原交涉作战事宜前，偶遇故交高兰溪，欣然提笔赋诗，赠予友人。这就是宣霞富亲笔手书的条幅：“重整旧河山，男儿万万级。”这首澎湃着救国救民激情和抗战必胜信念的五言诗，是给志同道合者的赠言，也是宣霞富慷慨激昂革命生涯的写照。1924年，中共党员宣霞富考入黄埔军校，后因公开反抗蒋介石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被其开除学籍。对于委曲求全一类的劝解，他的回答是：“井冈宁折不为钩。”离开黄埔后，宣霞富继续投身革命的洪流，赴西北从事兵运工作，回家乡发展农民运动，率领部队转战于长城内外，抗日讨蒋，奉调至上海中央特科，以记者身份建立与上海社会各界名流的联系渠道，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他凭借出色的个人素质和才干，只身在全国各地奔走联络，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本质，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多次积极推动了影响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的这些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忌惮与仇恨。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9月，宣霞富担任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成为周恩来、叶剑英开展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在西安，他结识抗日救亡团体领袖，拜会社会名流，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战果，动员大批青年奔赴延安，还联络国民党军政要员，取同乡同窗之意，寻找统战契机。宣霞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巨大的活动能量，让蒋介石惶恐不安。蒋介石试图以高官厚禄收买宣霞富，却遭严词拒绝。见拉拢不成，蒋介石竟根据军统罗织的所谓罪状，下令将宣霞富秘密制裁。1938年7月31日，宣霞富被特务秘密杀害。宣霞富一生都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奔走奋斗，却没能亲眼目睹抗战胜利的那一刻。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后，在中共七大的会场，中共中央为宣霞富等革命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圣报频相传，廖军闻一喜，宣霞富激励友人的诗句也成为战友对他的告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善良和真诚是一个人最好的底色，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二篇《修身篇》。善良与真诚是人之为人的核心可贵品质，更是穿越岁月适配任何时代的人格底色。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人们终究会被善良的温度所打动，被真诚的力量所吸引。这两种品质早已成为衡量个人品格高下的核心标尺。荀子在修身篇中对善良真诚的价值与虚伪狡诈的恶果做出了鲜明界定。他说，内心纯正仁厚，言行恭敬有礼之人，纵使身处偏远蛮荒之地也能够赢得他人发自肺腑的尊重和信赖。而那些心怀诡诈、行事阴险之人，看似能够投机取巧，最终终将自食恶果，难以立足。那么荀子在修身篇是这样写的，他说，为人处事能秉持恭敬之态，内心澄澈真诚且满含仁爱，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欢迎。遇到劳苦之事，他们会主动争抢去承担，而碰到享乐之机呢，他们会坦然谦让于他人。如果能做到心地善良，诚实守信，恪守法度且明辨事理，即使深陷困境也总能够获得他人的信赖和帮助。同时呢，修身篇还清晰地列举了虚伪处事的不良的后果。荀子认为，若有人待人傲慢无礼，内心藏奸耍滑，满脑子都是自私自利的歪理，无论这种人走到哪里，都会遭到别人的唾弃。这类人面对劳苦之事唯恐避之不及，百般的推诿，而遇见呢享乐之事呢，却反应敏捷独占不放。他们做事荒诞怪张，生活中处处的虚伪敷衍，对自身私欲更是不加节制。这样的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都必然会被众人所厌弃疏离。要知道玩弄心计本质上是在消耗自己，那些靠小聪明占到的小便宜呢，实则会损耗个人信誉的大根基，最终呢，只会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毕竟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阴险狡诈终究会被钉在他人鄙视的目光里，虚伪的假面迟早会被戳穿戳破。战国时，曾子为践行对孩子的承诺坚持杀猪守信。 说有一次呢，曾子的妻子准备去赶集，由于孩子呢哭闹不已，曾子的妻子就许诺孩子回来以后啊，杀猪给你吃。他从集市上回来以后啊，曾子呢便把猪抓来了准备杀。这时候妻子呢就劝阻他说呢，你还真当真了，我不过是和孩子闹着玩的。曾子说，和孩子是不可以说着玩的，小孩不懂事，难道我们大人还不懂事吗？小孩凡事都是跟着父母学，听着父母的教诲，如果我们现在哄骗孩子，你怎么指望孩子长大了以后他讲诚信呢？于是曾子呢就把猪给杀了啊，他以实际行动啊诠释了言必信行必果的真诚。那这一行为呢也成为了后世修身育人的一个典范。荀子关于为人处事的论述呢，在我们当下依旧还有非常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们知道互联网与智能科技拓宽了人际交往的边界，拉高了交往的频率，人们都渴望在社交中啊获得认可，建立自信。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为了快速的博人眼球啊，炒作造势，自吹自擂，这种虚伪的行径啊，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还有的人把金钱、权势、过往的荣誉啊，当作炫耀的资本，给自己贴上层层的光环，靠外在的包装去伪装自己。可这样的人真能活得自在吗？聚光灯下的光鲜呀，或许能带来片刻的满足，但当人情散去，独自面对内心的时候，这份虚假的欢愉啊，终究会消散。对照荀子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背离本心的伪装，它永远换不来长久的安宁。春秋时期季札挂剑的故事啊，更是把善良和真诚内涵诠释到了极致。吴国的公子季札出使晋国的途中啊，途经徐国的时候，发现徐国的国君十分喜爱自己佩戴的宝剑，季札呢虽未当面应用，却在心中啊暗下承诺，待出使归来便将宝剑啊赠与徐国国君。可等他完成使命返程的时候，徐国的国君啊已然离世。季札并没有因为对方已经去世而违背本心，而是将宝剑郑重地挂在了徐国国君墓前的松树上，并感慨说，我当初心里已经答应他，怎可以因为他的离世而背弃心意呢？这个故事正是印证了真正的善良与真诚从不是做给他人看的表演，而是面对自我时的问心无愧和坚定坚守。人与人的交往中，真假终会分明，再精巧的伪装也总有被戳穿的那一天，再华丽的包装啊，也总会露出马脚和破绽。面具或许能够骗过他人，却骗不过自己的内心。与其戴着假面具活得身心俱疲，不如卸下伪装，以最真实的姿态待人接物。善良的初心与真诚的举动，终将换来他人的信任与认可。当我们抛开那些外在的标签，褪去刻意包装的疲惫，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收获长久的精神愉悦和洒脱。其实无需靠外在的条件证明自己，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善良和真诚才是最稳固的人格名片。荀子的修身思想告诉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困惑、环境适配的难题，与其向外抱怨，不如向内求索。从修炼自身的善良与真诚做起，当内心足够纯粹温暖，待人足够坦诚真挚，身边的环境啊，自然会随之而改变。 毕竟啊，境由心生，当你以善意待人，必定会收获他人的尊重，当你以真诚处事，也终将会赢得他人的信赖。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

0: 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1: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0: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2: 是，
0: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2: 是
0: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2: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0: 视频终端综合征，
2: 就是
0: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2: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0: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2: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0: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它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2: 对，
0: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2: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2: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2: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2: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

0: 是多呀，
1: 大量
0: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1: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0: 嗯，
1: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0: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
1: 嗯，
0: 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
1: 嗯，
0: 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1: 嗯嗯嗯，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0: 是的，
1: 嗯，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
0: 嗯，
1: 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0: 对，
1: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0: 对，这非常重要，嗯，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国防部举行7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3: 新闻聚焦，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进入海上演练阶段。
12: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南宁贵港展开抢险救灾行动，全力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
13: 环球军情，伊朗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并警告称如果美军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12: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7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发来的报道。
12: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请问军队将如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4: 习主席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只有学之愈深，方能行之愈笃。军队各级党组织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深入细致学，联系实际学，研督实导学，同向发力，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重大决策部署上，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全军官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入推进斗争、备战、建设，有效履行人民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政治忠诚、强固组织优势、攻坚建军百年的强大意志力量。
12: 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进一步介绍了有关情况。
4: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习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迅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余人，舟艇70余艘，车辆和工程器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余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在风雨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有记者提问，近期运20飞机最新宣传片引发广泛关注，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成为热议话题。阿拉伯防务网刊文称，中国空军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空军的全球第二大空中作战力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
4: 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歼10系列等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中国空军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面向未来构建力量体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永当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守护者。
12: 据报道，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严正指出，
4: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12: 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强调，
4: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12: 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湾将

0: 调整组建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
1: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昨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加演习的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港岸筹划阶段演习，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了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商定了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了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3: 记者孙鲁明、荥阳报道。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防务官员、智库学者等约150人参加。这届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旨在汇聚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领域的智慧力量，深化战略沟通，增进安全互信，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举办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是中方落实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成果的具体举措。2019年首届交流活动在北京举办，2025年防务智库机制化交流被写入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
2: 记者刘明、张庆强、张志潘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和民兵持续在广西、湖北多地展开防汛抢险救灾任务。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宾阳县甘棠镇辖区出现大面积淤泥堆积，排水受阻，存在次生灾害风险。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紧急出动400多名官兵、车辆20台，携带各类装备器材300多件套，在甘棠镇执行清淤疏通、排涝除险任务。武警广西总队调度南宁支队160多名兵力，训练基地500多名兵力，采取划区分片、机械加人工同步作业的方式，对位于衡州市云表镇内的209国道相关路段进行清淤清障，保障群众出行与救灾物资运输。截至昨天发稿时，共转移被困群众1500余人，搬运救援物资48200件，开拓道路2000米，清理淤泥3800多立方米。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从7号下午开始，在广西梧州市万秀区西江一路展开加固堤坝作业。官兵们昼夜连续奋战，顺利完成3000多米防洪堤的整体加高加固。昨天，广西军区共出动5000多名民兵积极支援地方，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装填防汛沙袋、修补加固堤坝、疏通道路等抢险救援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突发龙卷风灾害，造成辖区多名群众受伤，驻地医院急救用血紧缺，血库告急。危急关头，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100多名官兵主动请缨，参与无偿献血活动，补充地方血库库存，用实际行动为受灾地区平稳有序开展救援重建工作筑牢坚实后盾。
0: 连日来，广西南宁、贵港、防城港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紧急奔赴一线，冲锋抢险，昼夜奋战，全力守护人民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录音特写，向险而行，同舟共济，子弟兵在行动。
1: 连续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多地内涝，一所教育园区的道路完全被洪水淹没，上万名师生被困。险情传来，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突击队前往救援。冲锋舟在浑浊的洪水中穿行，各类杂物、漂流物给救援带来重重阻碍。作为党员冲锋舟第一艇操舟手的梁彬彬，入伍26年，党龄22年，先后参与过数十次应急救灾任务，每一次他都冲在最前面。记者在现场看到，他的双手已经红肿，却依然驾驶着冲锋舟，争分夺秒地转移受困师生。
2: 我这手是在操舟的过程中，那个软桨缠到水草，就去摸水草的时候有蚂蚁，刚好咬在手上了。这现在这蚂蚁是红火蚁，比较毒，南方这边的蚂蚁就肿了。作为一名22年的老党员，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3: 三十公里，完成，
1: 一艘艘冲锋舟往返穿梭，一边运送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进入学校，一边分批转移被困师生。风雨中，任务部队各级党组织靠前指挥，广大官兵尤其是党员骨干不畏艰险，勇挑重担，构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让鲜红的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吴志昂：
4: 灾情就是命令，有险情就有党员的身影，我们尽可能争分夺秒地把学生能够运输出去、救出去。
1: 洪水无情，官兵有爱。7月7号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一条求救信息，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11个月，一天没吃东西了，一直在那哭。发信人是孩子的外婆苏汉生，她的女儿谢金玉一家被困家中，屋内停水停电，手机信号时断时续。谢金玉被救出后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她心急如焚。
5: 这时候都已经淹到2/3了，然后手机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1: 接到求助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迅速响应，官兵们驾驶着冲锋舟冒着大雨逆流进村。由于水势太大，绕了2-3圈都没能找到目标楼栋，大家不放弃，在湍急的洪水中反复穿行，逐户排查。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找到目标的房屋，官兵们小心翼翼地用救生衣将11个月大的婴儿包裹好，稳稳地抱在怀中，将一家人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当冲锋舟平安驶回集结点，早已等候多时的苏汉生看到女儿一家安然无恙，瞬间热泪盈眶。
5: 救援队为了拯救我的女儿跟他们一家人也很辛苦，找了很多地方，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感谢他们。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架次高强度对地攻击训练，锤炼低空突防和精准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8: 西南某机场战鹰列阵，引擎轰鸣，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多架战机满载实弹依次升空，飞赴预定空域，展开对地攻击训练。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林谦介绍，这次训练全程构设复杂战场环境，飞行员抵达任务区域后才会从预设的几组相似目标中随机抽取一组进行火力打击。
9: 需要我在升空之后再去抽签，之前我不知道打什么目标，所有的目标都一模一样。
10: 打得好，精准命中，目标摧毁。
8: 训练中，面对无预设脚本、无固定靶位、靶标外形高度一致等复杂条件，飞行员自主研判战场态势，快速筛选目标，修正飞行姿态，在高速机动中完成瞄准锁定、精准打击。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杨凯说，制空对抗、地防压制、情报支援、地面引导等多单元的全要素协同配合，是顺利完成这次对地攻击任务的关键所在。
11: 我们作为进攻方，一个是制空兵力跟他的对空飞机进行抗衡，同时也要对他有地防系统的地导进行打击，需要我们进行反辐射压制，将对手的制空兵力以及地防系统 进行压制或摧毁之后，我们的突击兵力才能安全的抵达目标上空，完成凌空打击任务。
8: 训练中，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地面指挥、空中突击、后勤保障密切协同，在完成考核任务后，指挥所快速评估打击效果，并对训练展开复盘总结，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实战任务夯实基础。特约记者贾思雨、张楠、吴迪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声明称，伊朗此次打击旨在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然没有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经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7: 央视记者许涛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另据报道，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
0: 总台记者朱希利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这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7: 央视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在参加北约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发放许可，允许在海外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供乌克兰使用。特朗普还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冲突。
6: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3: 王兵你好。
12: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美国和伊朗日前签署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双方却再度兵戎相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称，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伊战火重燃，您认为接下来局势会怎么发展？
14: 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正在进一步升级，局势正在恶化，但还没有到崩盘的地步。伊朗坚持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商船都得向伊朗报备，这个要求缺乏法理依据。 而美国以轰炸来作为回应，也显得过于霸道。

0: 其实双方都不想大打，但又都要展示强硬姿态，都表示自己不会被对方要挟和拿捏。但如果谈判真破裂了，双方都会坠入深渊。
1: 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在前线，俄方宣布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很快予以否认，并声称仍在防御。同时，双方不断加大对对方纵深目标的打击。乌方频繁对俄境内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则以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地作为回应。俄乌为什么近期同步加大了攻势？
0: 美国正要对俄乌冲突展开新一轮斡旋，俄乌双方都想以更强的优势地位参加谈判，所以战事反而更加残酷激烈。乌军利用大量简易无人机对俄方纵深目标进行渗透轰炸，有效破坏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乌克兰如果能扭转战场态势，就可以要求美国重新提出一个更有利于乌克兰的停战斡旋方案。无论如何，无人机已经成为陆战的主战兵器。如何用无人机组织进攻，如何对敌方无人机进行有效的识别、跟踪、干扰和拦截，已经成为各大军事强国的必修课。
1: 7月8号，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在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我们知道，多年来土耳其一直在极力游说美方，希望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美国的态度为什么松动了？
0: 当年特朗普宣布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供应链，是因为土耳其同时还与俄罗斯开展军事合作，这坏了北约的规矩，必须处罚。今天特朗普又要解除禁令，他有三层考虑。首先，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美土盟友关系必须维护好。其次，特朗普要借此敲打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中东问题上不听指挥，我行我素，严重影响了美国利益。所以美国把 F-35 卖给以色列的对手土耳其，也是借机制衡以色列，让他摆正自己的位置。第三，当然就是为了经济利益。土耳其希望采购100架 F-35 战斗机，这可是一大笔钱啊，美国他怎么会跟钱过不去呢？
1: 加拿大7月6号宣布了该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计划。按照计划，加拿大将采购大约12艘潜艇。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该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双方预计最迟于2027年底前完成合同签订。首批四艘潜艇预计于2034年交付。在您看来，加拿大与德国方面的这项防务合作能顺利推进吗？
0: 德国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国际市场上口碑确实不错，但是到了加拿大很可能会水土不服。德国海军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域面积小，所以潜艇的排水量不大，携带的油料弹药都有限。但这种小吨位潜艇在潜水区闪转腾挪的能力很强。而加拿大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它的东西两侧分别面临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北边还要兼顾北冰洋的防务，潜艇的吨位要足够大，一旦出海不依赖补给，也要能完成长航时的任务，另外还要能在高纬度寒区海域活动。所以德国要想做成这单生意，它的潜艇型号恐怕要经历一番大改。
1: 在防务合作领域取得新进展的同样还有印度。7月7号，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签订防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您认为印度和印尼在防务领域相互靠近，双方各有什么考量？
0: 从越南、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印度在南海周边国家到处兜售布拉莫斯反舰导弹，一是因为它确实没几样能拿得出手的产品，二呢，也是因为他确实没安好心。印尼则是要通过多元化军事采购，深化和平衡与各大国的关系，印度只是他要平衡的对象之一。另外呢，印尼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他一直在对印度的贸易中享有巨额的顺差，所以他采购这批导弹也是为了平衡对印贸易，而并不意味着印尼与印度的双边关系有了新的突破性的进展。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南美国家秘鲁。最近根据秘鲁国会授权，美国军事人员开始分批抵达秘鲁，他们要在这里驻扎到至少今年底，与当地军队开展联合训练。

0: 这个事件媒体关注的很少，但是对地区局势影响很大。最近秘鲁大选结果出炉，亲美的右翼政党取代左翼政党上台执政，这使美国和秘鲁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随着秘鲁政权更迭，新政府会不会在军事、经贸等领域更多的倒向美国，我们还需要密切观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

0: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

0: 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4: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依据

0: 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 此次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千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2: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0: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5: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6: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5: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7: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5: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8: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9: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9: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 2026年

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6: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0: 定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贵港30000余名受困师生全部转移安置，应急动力舟桥派上大用场，让安全感拉满的救援航母什么样？
1: 六月份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六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听同学们如何把论文写进泥土里。
1: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0: 姆巴佩传射，登贝莱建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九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88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42次余震。伊朗媒体九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即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九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九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

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 50%。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称，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1000多名民众8号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开枪打死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批评执法人员先开枪后解释，多方敦促联邦政府公开所有涉事相关视频和信息，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调查。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四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邓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进行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两位捷克选手穆霍娃和诺斯科娃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将争夺本届温网女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因部分遇难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遇难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遇难，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7人失联。
1: 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被转移安置的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物资是不是充足？来连线正在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安置点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在杭州二中教乙校区了解到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8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而目前呢，他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教乙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表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这个安置点的整体秩序是比较有序的。那据我了解呢，现场也是成立了指挥部，在开展现场的指挥调度啊、物资分发相关的工作。那这个指挥部呢，一部分是由学校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另一部分是这个各级政府也派了相关的负责人进驻到这个指挥部，参与现场指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现场的服务保障情况。在物资的供应方面，可以说目前这个安置点的物资是比较丰富的，另外还有各级部门调配的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

0: 包括一些换洗衣物的准备都是比较充足的。安置点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安置群众都准备了像拖鞋、毛巾、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必备的换洗衣物这样的生活物资。特别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安置点在物资的储备和这个分发上啊，也关注到了少数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育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在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专门的这个临时物资存放的地方，会根据各个安置点的实际需要以及一线的这个抢险一线的实际需要去进行灵活的调度和使用。那说完物资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吃的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大家这个吃饭的方式是主要有两个，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那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爱心人士会把一些餐食送到安置点来，他可能送来的时候是现成的盒饭。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们会自己带这个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带这些食材到安置点，并且这个炊具他们也都会自己带来，在安置点的这个空地上啊支起几口大锅，现场给大家烹饪这个热食，然后再打包装盒这个发放给安置群众。目前呢，安置点已经实现了三餐的热食供应。那另外一种解决吃的渠道呢，就是这个学校也是有食堂的，并且上级单位包括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现在也有一些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这样的物资，所以学校食堂也是可以烹饪一些这个热菜，发放给这个安置群众。所以目前现场吃的情况也是这个稳定的得到解决的。那住的情况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安置群众现在大部分是住在学校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们现场也调配了这个像简易床、折叠床这样的物资，包括像板凳这样的一些这个用品分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目前是睡在教室里的折叠床上。那除了这个物资、吃还有住的情况，在现场我还发现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医疗保障点，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处置，并且还有医疗服务的，并且还有心理服务的相关情况。那医疗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医护人员是大部分是由南宁市的市属医院选派进驻到各个安置点当中。那目前这个医疗服务点呢，有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比如说体温计啊、血压仪这种设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储备了常用药，这些常用药呢一部分是消毒用品，因为医生告诉我说转移群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磕碰、划伤，有一些外伤需要处理。另外呢为了预防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慢性病、常见病，那现场呢也是储备了一些这个比较丰富的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用药。这些药啊，一部分是医护人员从这个南宁市属医院带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抵达了当地之后，在当地卫生院的协调下这个调配至安置点的。那目前这个我了解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整体上来看，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物资的供应基本充足，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等相关的工作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这个群众转移安置和防汛救灾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亚文。
2: 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1: 截至昨天中午12:30，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四所学校共约30000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2: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也难怪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

0: 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桨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接着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桨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1: 此次啊，使用的舟桨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倒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0: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桨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边防介绍，经过细致勘查，他们设定了3条转移路线，但转移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1: 我是先前组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代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那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种种的难关。12点半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桨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桨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舟桨上的2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2: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2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0: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3: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4: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5: 看到受困的同学及时得到转移安置，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柏林的报道。
6: 洪水退去后， 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7: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6: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7: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媒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6: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7: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洪水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6: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7: 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8: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刚才我们也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灾后千万不要盲目的合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9: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9: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6: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9: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1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1: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新物价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六月当月同比同样上涨了 1.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5%， 而六月的同比涨幅则是扩大到了 4.1%。
5: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单来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大家衣食住行等各类日常消费的价格变化情况，当前小幅温和上涨反映出消费市场整体稳定，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生产环节的核心物价指标，反映的是上游工厂原材料各类工业品的出厂售价变化，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是产业链的温度计。
8: 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映出整个市场的物价走势。具体来看，六月物价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份上半年的物价成绩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13: 食品价格下降 0.4%， 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 1.0% 和 2.0%， 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 5.3%、4.0% 和 0.7%。 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 8.7% 和 4.9%，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5.9 和 4.6 个百分点。
12: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 1.0%， 降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 1.0% 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4: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2: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 1.5%。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

0: 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 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 3.7%， 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
2: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抬升，核心通胀平稳，居民消费市场稳定。而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较活跃，上下游之间的联动与温差引发关注。那么六月份的 PPI 有哪些新变化？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下半年的物价又会是怎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董丽娟认为，本月 PPI 环比运行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3: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 16.0%，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 3.1%，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14.2 和 2.8 个百分点。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三是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8.4%，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 3.4%。
0: 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说， PPI 自今年3月份走出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6月份同比上冲至 4.1%， 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目标，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4: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0: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温斌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 1% 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10月份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4: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 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啊，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0: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主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5: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的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不久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布了原创毕业歌曲和毕业季 MV《是你》。一首歌里有校园操场的风，有三号楼实验室，有渭水河畔葡萄藤和实验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请听是你把论文写进泥土里，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杨永清。

0: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1: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0: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6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只来自时间。
1: 他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他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
0: 这份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三号教学楼，写关中六月成熟的麦穗，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抗条锈病基因。那小麦条锈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0: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1: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条锈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植，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植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0: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在干旱胁迫下的基因调控机制。
2: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产业上的实际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葡萄的基因在干旱这个调控机制研究。那我们整个产业上其实面临一些问题，抗寒抗旱相关的，甚至是抗病和其他病害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挖掘以及成果转化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城仆泳衣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三四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实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1: 啊！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也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拿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系，都是多年多点去筛选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走下来，不能有一点马虎。
2: 苦是肯定苦的，但是每次到了这种收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0: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3: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能从祖国各地建功立业。

0: 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7: 毕业快乐，
8: 毕业快乐。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8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恩代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纳米比亚共和国地处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海岸边，绵延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干旱沙漠之一的纳米布沙漠，
2: 苍茫的金色沙丘与蔚蓝的海洋再次交汇，让纳米比亚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能饱览沙海相拥奇景的国度。
3: 纳米比亚民众对于恩代特瓦总统访华有哪些期待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什么是纳米比亚的标配？当地人说是万里无云的蓝天，高原上直刺眼睛的日晒和极度干燥的空气。 这里多云的日子很少，雨季也只有夏天短短几个月。由于白天天气晴朗，一到晚上，即便是在城市点点灯光的映照下，抬头也能看见满天的星斗。在这片土地上，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同元素间的反差与融合，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与感情的表现。在首都温德河克街头，热情洋溢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眼中的中国。
5: I feel like it's more.
6: 我觉得中国在技术方面更加先进，而这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引入纳米比亚的。随着世界的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我认为这能够给纳米比亚带来良好的影响。
7: A lot of business companies come here.
8: 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很多公司来帮助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无所适从。
9: China has a very rich.
4: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认为在文化保护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比如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如何把知识传承给后代，以及如何不忘记我们的根和我们的来处。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此行也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则报道说，恩代特瓦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 在纳米比亚媒体人西费尔顿看来，两国或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作为优先方向。
10: 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is.
4: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是我们的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前往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在抵达北京前，恩代特瓦总统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他称赞中国将宏伟目标变为现实。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恩代特瓦抵达广州时，与刚停，太阳出来了。 这仿佛预示着一场充满光明机遇的行程就此开启。恩代特瓦表示，他在抵达广东省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能力。
11: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10: 我这次访问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抵达广东后，我看到了中国为自身设定宏伟发展繁荣目标的能力，并通过努力奋斗、创新及敏锐把握机遇来实现这些目标。
4: 正因如此，两国能在许多领域都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在广州的汽车工厂里，访华代表团的目光超越了流水线本身，他们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四川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中，他们驻足于实验田与温室大棚之间，在干旱土地上探寻着孕育希望的答案。 在北京的论坛上，他们与中方代表深入对话，勾勒着友好合作落地生根的实施路径。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长扎姆瓦尼说， 他相信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2: We have interest in your agricultural capacity.
6: 我们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能力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农业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探讨如何提高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在此次访问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4: 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看来，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不仅开启了中纳关系的新篇章，也将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0: 首先哈，我们跟纳米比亚的关系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启，新的开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延续。另外呢，纳米比亚它也是南部非洲叫六姊妹党执政党其中的一员，他们互相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由纳米比亚总统来访华，可以预见到它可以整个对南部非洲地区也会发挥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4: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信任中培育，期待结出互利共赢的丰硕果实。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1/4决赛的直播。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姆巴佩，
17: 来一球，球漂亮！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
18: 到。好，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首场1/4决赛正式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是2-0淘汰了摩洛哥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摩洛哥队连续2届世界杯遭到法国队淘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同样是以2-0取胜。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高嘉义发回的报道。
19: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 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18: 好，再来为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更多详细赛况，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为期5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北京时间20:30，黑马阿瑟费里将对阵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而在此之后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卫冕冠军意大利头号种子辛纳对阵塞尔维亚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当地时间10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比赛将开始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再次亮相。10号将进行自由练习和超级杆位赛，车队将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蓄力突围。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